是文明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第十九集，齐心协力。
1: 牧师，我还没叫你砍呢。
2: 关首领回来了。
3: 首领，第三道寨墙已修建大半，
1: 仿亨图里加干草毛发的尝试也成功了。
3: 好，太好了，多亏了塔利，我们这次上山也找到了青泥，可惜量不太多。
4: 少主，少主，
3: 这两天大家辛苦了，我们继续努力，一定要在汛期前完成堤坝。
5: 是，
3: 开工。
0: 爹，我也帮忙拿。
1: 喝点水吧。
6: 哇，把劲儿都给我用上。继续挖。
7: 请的事就算了，干活我可不会说。

这么长时间没动静，元王应该出去了。谁都阻止不了我寻找神物。

0: 没有动静，机会来了，来了，来了。
1: 嗯嗯嗯嗯，这个是冥王。
2: 休息一下吧，汛期前恐怕还是难以完成寨墙的修建。
3: 喝口水吧。
4: 谢谢。
5: 小江，给我也来碗。
3: 来了。
5: 童谣，接着。谢了。
6: 啊，水用陶碗可以装成圆形，那泥土是不是也能更快地稳固成型呢？这样就可以快速制作多个夯土块了。
3: 怎么了？
6: 小娇，你们跟我来，我有个绝妙的主意。
5: 离开慢点。
7: 少主，大家都在休息，为什么我们还要干活呀？
8: 师父担心汛期前修不完寨墙，我们得多干点。
7: 少主，真不经用。
8: 挖土还得用垒四，不如你俩马上去找一些木头，我有大用。
7: 是。
6: 大家像我这样做。
5: 我也帮忙。
6: 先用木头把夯土块的模具做出来，接着把混着稻草毛发的泥土放进去，稳固压实，等泥土干了

0: 我们就有夯土块了。
1: 李壮找我了。
2: 的花小小英雄长大了。
1: 我的手
2: 花下人万事足就是他。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需要的时候就把夯土块垒起来，很快就可以造出一段堤坝，节省时间。
3: 爹，这个方法太棒了。
4: 想法确实不错。
0: 您什么时候来的？
4: 有一会儿了。爷，你的想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不过你发现没有，夯土的粘合有问题。
0: 怎么会这样？
4: 创造新事物总有许多困难，加稻草很好，可加多少、怎么加，还需要多多尝试。爹相信你。
0: 我明白了，爹，我们再试试。
1: 有的。
5: 完成。少主，你太厉害了。走去找师傅，有了这些，大家挖土就更快了。
3: 管叔，你重新造好夯土块了。
0: 爹，稻草不是越多越好，这次的夯土肯定没问题。
4: 好，干得好。有了这个，完成三道寨墙的建造就不用担心了。老大，
6: 首领，
4: 让族人马上大量制作，雨会指导你们。
6: 首领，木头我们足够，可泥土要现挖，需要很多垒丝。
5: 师傅，我给大家制作了很多垒丝。
4: 做得好。
7: 大家加把劲儿。
8: 多亏了塔莉，这下挖土快多了。
9: 还有这新的夯土制造法，真不知道小雨是怎么想出来的。

0: 加强戒备，水冲过来了！快回去！首领吩咐了，副如都站最后面。首领，都准备好了。
1: 爹爹，三道寨墙基本完成，
2: 只差一些边角，还没来得及加固。大家做好准备，
0: 一有情况马上处理。
3: 是，
1: 一定会挡住的。
0: 挡住了！滂途中加入稻草，果然有用。我功劳自当，保持警惕。有杂物冲上来了！拦截树桩，顶！
4: 他人继续堵口子，
5: 小冲。

0: 首领，多亏了你们，被鹰寨保住了。
1: 功劳属于所有人。被鹰寨治水完成了，他们会安全回到石扭寨吗？
2: 第二十集，短暂的相聚。
3: 这边，这边。

0: 修筑完成，雨他们要返回石牛寨了。
1: 雨离家那么久，肯定想家了。
2: 师父，那我先回去了。
3: 去吧，我已经派人通知九龙寨了，你爹肯定很想你。
2: 走，回寨，
4: 回家。
3: 我们也走吧。
5: 快收领，快收领！
6: 我跑遍了西羌的寨子，总算找到您了。奉公主瑶的诏令，特来邀请您前往中原主持治水。
3: 我明白了，还请使者先回中原向公主瑶复命，稳召集部落人手，随后就到。
6: 太好了，治水就拜托您了。
1: 父亲，我也去。
3: 不，雨儿，这次我不能带上你。
1: 为什么？我现在学了很多治水本领，肯定能帮上忙的。还有小龙马，他控水本领又增强了，带上我们吧。
3: 雨儿，中原太远了，有很多未知的困难，而且家里也需要有人照顾。
1: 还当我是小孩子？你不带着我，我自己跟。
3: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次你绝不能跟着。
1: 等等我！
7: 雨儿，
8: 小雨，你父亲呢？
1: 母亲，是不爷爷了？父亲在后面，我累了，先回去了。
8: 怎么回事啊，小娇？
9: 是这样的，
8: 欢迎首领归来，
10: 欢迎首领归来。
6: 首领，中原诏令滚去治水，各个寨子都有响应，我们就去。
3: 塔里应该到寨子了吧？
6: 首领，诏主回来了。
4: 父亲，
11: 回来了。
4: 父亲，我已拜滚首领为师，学习治水。
11: 我听说了，干得不错。
4: 父亲，我学到了很多本领，肯定能帮到寨子的。走，咱们去检查下寨子的堤坝。
11: 有丽儿接班，我也放心了。丽儿跟着滚，果然成长了。如果滚做出选择，就跟他一起干了。

0: 什么鼠在跑？抓住了，我抓住了。
1: 公主瑶邀你前往中原治水，你答应了。中原不是西羌可比，此去只怕险阻重重啊。无论西羌还是中原，部落联盟都在遭受洪水灾害。我以前经常告诉你。

0: 人命关天，治水救人最要紧了。现在是我这个做父亲以身作则的时候了。
1: 那雨儿怎么办？我支持你的决定，只是雨儿她……
0: 她会理解的。
2: 少主，大清早的
3: 干嘛呀？
4: 回来了也不能偷懒，马上开始推杆训练，用力点，要是输了就我没肉吃。
3: 我要吃肉，吃肉！
4: 放过来啊！算了，还是练武吧。
0: 少主回来以后变化好大。
5: 鱼，你都好几天没出门，这样不行的。
6: 别扯别扯，我去还不行吗？
7: 哇，又能去山里吃东西了。
8: 嘿，喜欢死的都是好朋友。
5: 鱼，这次我抓到了好多猎物，你别想那些烦心事了，就当出来散散心不好吗？
6: 小娇，我想不通，为什么父亲就是不肯让我跟着？我明明已经那么努力了。
5: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算了，回去了。
7: 有的。
5: 爹，今晚寨子里要燃起篝火为滚叔送行，你自己去问问滚叔吧，再不问就没机会了。
0: 接骨起舞。
9: 让我们一起感谢勇士们的付出，祝福他们勇猛精进，平安喜乐。
0: 把雨叫来。
6: 父亲，母亲，
0: 雨，明天我就要率队去中原治水了。
6: 父亲，真的不能带上我吗？
0: 雨儿，我这一次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汛期马上就要到了，我需要你留在寨子里守护部落和你的母亲，你明白吗？
1: 雨儿。
0: 让他静静吧。
6: 就是不肯带上我。底下出现缺口了。我明明都已经那么努力了。爹，怎么了？
0: 小雨，蜻蜓也可以预测天气。蜻蜓低飞，蜘蛛收网，蚂蚁搬家，这些都预示着或许会有雨水。
6: 我一定会让你认可我的，父亲。
5: 爹，你还好吗？
6: 我没事。父亲明天就要出发了。我会留在寨子里。
10: 童阳，别伤心。
7: 北边田里表演倒立，开心开心。
6: 谢谢你们，没关系的，我已经想通了。我们回去吧。

0: 怎么回事？远古画面消失了。
1: 我试试能不能恢复。哎，应该是眼镜和这里的环境共鸣结束了，得找到下一个连接点才行。
0: 我要走了，也不知道雨会怎么样啊。
1: 石扭站也会受到影响吧。
0: 没事的，雨那么厉害，肯定会带领族人修更多堤坝，打更多的猎。
1: 你慢点，走吧，我们去找下一个点，多学习一下雨枪的历史文化。
2: 中原的诏令打乱了雨的生活，他最终会跟着滚前往中原吗？
3: 第21集，分别。
1: 苦荞麻饼来喽！啊，小天，
0: 吉娜，你说滚去了中原治水，雨一个人在寨子里行不行啊？嗯，
1: 我也不知道，不过有小江他们陪着，应该不会出大问题吧？而且雨也不是软弱的人，他一定会坚强面对的。
0: 话是这么说，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咱们还是快想办法进入虚拟空间看看吧。
1: 要不我们再去一趟北川博物馆，仔细找找与滚和雨相关的东西，说不定能成功。嗯，
0: 有道理，咱们走。
4: 哎呀，早上起来活动活动筋骨，舒服一整天呢。嗯，
5: 咱们休息一会儿，再去别处逛逛。

0: 呢？滚的烟毒之法是怎么回事？啊？
1: 滚到了中原，沿用西羌的法子，填堵决口，大量筑堤，用来挡水，试图保护村寨和田地不受侵袭。
0: 可黄河治水和西羌不一样啊，黄河上游会带来大量泥沙，沉积后河床水位会不断升高，封堵是不行的吧？
1: 堤坝的防御能力有限，一旦决堤就是毁灭性的灾难。前面就是禹的展馆了，我们可以用考古眼镜连接博物馆的资料库，试试能不能触发远古场景。
2: 眺望着美景，什么烦恼都忘了。
3: 是啊。哟，这都晌午了，也不知道小天和吉娜。
2: 老周，他们不小了，你就别操心了。
3: 也是，那咱们继续去爬九黄山。
2: 走。
1: 我要开始了。
0: 哦，我都等不及了。
4: 连接成功，读取数据。石纽寨，
0: 真的能行？
1: 爷爷，
5: 关寨一去，何时还有？
1: 爷爷，爷爷，走了。

0: 这公事手卷是我多年来治水的心得，交给你了。
1: 啊，爹，真不能带上我吗？
0: 小雨，我说过的，代替我照顾好石牛寨和你母亲，好好学习，等我回来。

0: 爹，我一定好生研读，说不定还会填满新的内容呢。
1: 那再好不过了。
2: 该走了。
0: 啊，我们去找小娇了。
3: 家里交给你了。
4: 丫头妹妹。
5: 欢迎塔龙首领。
6: 首领，出西羌治水需要人手，我塔龙愿带九龙寨尽一份力量。我信。
4: 你们也要去吗？
7: 大岩寨、丹河寨、正西寨、北英寨，勇士到！
8: 浩然勇气在回荡，让故事万古流芳。
5: 勇士远行，顺风顺水，
8: 万四方热血满腔。
5: 希望勇士们能拥有大山的力量，繁阳的智慧，战胜洪水，平安归来。
6: 九龙寨交给你了。
9: 爹，放心，等您回来一定会看到一个更好的寨子。
5: 送别勇士，无比平安呐、啊！
8: 天狼鹰击炙热胸膛。
0: 爹，您可要快点回来，我等你。
8: 我奋勇上场，伴我魔力中成长。
3: 儿子，我为你骄傲，你一定要代替我守护好神牛寨。

0: 枪的勇士们，为了天下苍生，驱逐洪水，造福后世。
1: 驱逐洪水，造福后世。驱逐洪水，造福后世。
0: 出发！
2: 心之所向，少年欲为天地朗朗。
3: 小子们，照顾好自己，走了。
4: 别回去。
5: 少主，你
4: 风吹呢？
0: 小雨，照顾好你娘和石牛寨。等爹爹回来，再带你游历天下。
6: 爹，幻术路上小心！
7: 老幻术不好使，扭蛋的，爹爹早点回来！
8: 爹，一路平安！
3: 入城堵水，连西枪都止不住，去中原能有什么用？
4: 你说什么？又是你！
9: 冷静点，陶丽。
3: 哼，你父亲难道没教过你不要把武器对着大人吗？
4: 不准说我父亲和师父！
3: 看来我得替你父亲教教你怎么尊敬大人。
9: 住手！
6: 红阳，我帮你。
7: 北北。

0: 救命啊！
1: 少主，我们来了！啊！
2: 羊角树儿开了花，枯儿噼里声下塌。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

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6: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7: 你想干啥呀？
8: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9: 宇宙飞船。
10: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1: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2: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边车。
8: 走，
7: 你干啥那么正经？
13: 我当律师行吗？
8: 走，
14: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8: 走，
15: 里边请。
13: 思考，了解。
7: 你展开说一说。
13: 好呀。

0: 来吹一瓶喽！
1: 是大郎哥哥，爹，是大郎哥。
2: 哦，哟，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3: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1: 谢谢大郎哥。
2: 都尝了多少回了？
4: 大郎啊，晚上在这吃饭吧。
3: 是，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2: 谢谢你啊，大郎。
3: 不用，
2: 你好走啊。哎，
5: 慢走啊。
6: 哥，我回来了。
3: 啊，吃饭。

0: 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那不行不行。
1: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2: 嗯。金莲，
3: 娘，你来了。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再下剪刀哦。
3: 知道了。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10天呢能赚500文，一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一年12个月，一年下来咱能进18两银子。二郎，
1: 嗯，
0: 咱去掉所有开销，一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1: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1: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2年啊，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给你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

0: 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打什么兔子。二，
1: 嗯。
0: 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
2: 哥，
3: 干啥？哎哎，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放下，放下，放！
0: 别再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2: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0: 收人家的东西啊。
1: 哎呀，我知道了，娘，我走啦。
2: 好。
3: 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4: 你走开，你别过来。
3: 哎，走。哎，好啊，脾气还挺大呀。哎，
5: 是潘裁缝家的。
3: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全进去。

0: 往哪边啊？
1: 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孙姑娘呢？
1: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
0: 怎么会这样？
1: 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啊，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啊，这是官逼民反呐、啊。来，吃药。

0: 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
0: 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2: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2: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2: 师父，
3: 我昨天跟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

0: 定教你刀法。
1: 是，师父。
0: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2: 哎，
0: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3: 苍天在上，
2: 今日我和武松，
3: 今日我和孙二娘
2: 结拜为姐弟，
3: 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0: 人敲钟啊？师傅说了，时辰未到，敲什么钟啊？
1: 阿弥陀佛。
0: 敲钟，那撞钟木自己动了，响起来了。
2: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雄宝殿去吧。
0: 是，师父。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2: 师父，
1: 多嘴。
2: 是。

0: 小施主，我看你还是投别处去吧。
1: 多谢师父，武松不走。
0: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你看这
1: 一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0: 阿弥陀佛。

0: 师父，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
1: 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0: 师父，
1: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娇气，去吧。
0: 阿弥陀佛。

0: 师傅，武松他冻死了。武松，师傅。师傅，
1: 把那抬进去。
0: 是，快，
2: 我找你。

0: 师父，
1: 这里是哪里啊？
2: 少林寺。
1: 师父，你收下我了。师父。
2: 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但师父不能为你落法，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1: 弟子听师父的。
2: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得，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成就当在为师之上。
1: 弟子岂敢。
2: 因缘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打今天起，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泄一时私愤。
1: 弟子明白。

0: 夫人，茶水好了。
1: 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2: 师父

0: 师傅。
1: 你在想什么？
0: 师傅，我
1: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0: 是，师傅。
1: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0: 你是谁啊？
1: 哥哥死了，没了，还真吃大牙内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0: 走开！
1: 睡觉！
0: 救命啊！救命啊！夫人，小衙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0: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0: 生啊！
1: 走开！救命啊！
2: 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你干的好事！
0: 生娃娃！
2: 扯什么娃娃？滚！滚！滚啊！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天呢，让你受惊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
1: 老爷，你走开！
0: 哎呀，老爷是心疼你呀。
1: 老爷，老爷，老爷，你走开！
0: 别过来，
1: 你再过来我就撕给你看。
0: 别！
2: 谁要死啊？
0: 好啊，好啊！
2: 哎呦，
1: 你给狗的赏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0: 好你个汉妇，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
1: 休了我？哼，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来的是不是？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0: 不可理喻，
1: 站住！
0: 我的话还没。

0: 你说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不怕断子绝孙了你？
1: 断吧，断吧！
0: 哼，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整天都烧得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
2: 我没有勾搭他们。
0: 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

0: 您吃点东西吧。
1: 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
0: 哦，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那院当丫鬟的，你就放心吧。
1: 叫婶儿怎么谢你啊，大郎？
0: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啊，您就拿俺当亲儿子吧。哎呀，婶儿，吃点东西吧。
1: 哎呦，大郎。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到的，大郎。
0: 是，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
1: 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都成这样了。
0: 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
2: 侄媳妇，走吧。婶儿，你怎么了？婶儿，
3: 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
4: 我绝不接客。
3: 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4: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3: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她去教坊，叫刘乐师教她曲子。
5: 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郎，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您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
0: 他们攀架堂叔是要。

0: 猪去。
1: 婶儿，先是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2: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0: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3: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
4: 你也喝吗？
3: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1: 香院红牌姑娘换哪牌换，那以后生意不就更加兴隆了？是啊，他是不是他再奉陪客啊？他这做妓女一定能红火起来，一定的，他再红火也就是个婊子，是不是？就是，怎么样？进去看看，我请客。
2: 张嫂，张嫂，哎，哎，大郎，你咋这时候来了？
3: 张嫂，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
2: 出啥事儿了？你急成这样？
3: 金莲出事了。
2: 啥事儿啊？
3: 进了一厢院。啊！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金莲姐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 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不对呀，金莲是县令夫人，没收去做丫鬟的。
4: 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不可能，不可能。哎，
3: 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4: 对对对，不是不是。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看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3: 那怎么进去啊？
4: 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哎呀，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5: 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那地方。
3: 俺也没进去过。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对呀，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5: 对呀，
3: 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6: 那成？哎呦，是花都头来了，好久不见，可想死我了。我也想你们呀！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2: 哎呦，花都头现在瞧不上我。

0: 们了。
1: 走，
2: 来走走走，
0: 你先请。哎呀，
3: 秃头大人您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1: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3: 真不好意思，秃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1: 定了？什么价钱？
3: 100两银子。
1: 100两银子？
3: 你改天再来吧。
1: 改天？行，改天定了。走。
4: 干什么？瞧不起我们花秃头啊？
1: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5: 没意思。爷
1: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
3: 秃头大人啊，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
3: 哎呀，

0: 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哎，快走吧啊！
3: 干嘛呢？
2: 你干嘛？
3: 去呀！
2: 说好了去的啊！
3: 我们
2: 这么多人，你去
3: 什么呀？
2: 咱们走啊！
3: 这么多人呢。
2: 快点，来了，走啊！
3: 你怎么来了？
2: 来了，
4: 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2: 是啊，进去啊。
5: 我还有点害怕。
0: 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
6: 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
2: 快进去！是啊，
6: 你不去怎么行？
2: 就是啊，
4: 吆喝呀，
5: 咋吆喝
2: 呀？哎呦，花都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
2: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0: 改天。
2: 哎，别走啊！
6: 哎呦，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4: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2: 对，
7: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卖炊饼嘞！
2: 哎呦，你真是的！
4: 你带炊饼了吗？
5: 没带。
4: 带银子了没？
5: 带了，
4: 在哪儿？
5: 在这儿。
4: 对呀，你很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
1: 去，哎，去吧。
2: 记住了没？
0: 记住了，
2: 记住了。嗯，好，去吧，去吧。接客嘞！啊，接客啦！
3: 都招呼好了啊！哎呦，
0: 俺有炊饼。啊，不是，俺有银子。
1: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
0: 啊，对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4: 我都给我烧起来，烧起来，都给我毁了。
0: 俺要点潘金莲。
1: 就你要点潘金莲？

0: 你，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1: 我是不想活了，你们打死我算了。
0: 给我往死里打！
2: 妈妈，打死金莲，您的500两银子就没了。
3: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0: 谁呀？
3: 卖炊饼的武大郎。
0: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3: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0: 他真的能凑500两？
3: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0: 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3: 好。

0: 房子不值280两银子。
1: 那是，这房子有点旧。
0: 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1: 多谢张爷了。
0: 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
1: 不用了，不用了。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
0: 那老夫就告辞了。
2: 员外慢走。
3: 慢走，
1: 员外慢走。
2: 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3: 那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
2: 对，
1: 不用了，俺有钱。
4: 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2罐铜钱。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5: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4: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就得你娶。
2: 这是咋了？
4: 没事，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
2: 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恭喜你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
4: 好，俺就想救她。
2: 好人，好人呐。
6: 娘，我在呢。
7: 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
6: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
7: 金莲，
6: 女儿在。
7: 娘要走了。
6: 不，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7: 还有一件事，要你答应娘。
6: 娘，你说什么事啊？
7: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娘跟你说。

0: 娘要把你嫁给武大。
1: 这
2: 婶儿，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
0: 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老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金莲。
2: 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3: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答应了吧。
2: 金莲，
3: 听话，
2: 答应吧。
0: 我大郎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
2: 婶儿，你就别说了。
0: 大郎啊，
2: 婶儿。
0: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
2: 婶就放心吧。
0: 你要好好的待她。
2: 婶，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
0: 他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2: 婶啊，都这时候了，你别说这话了，成吗？
4: 娘。
0: 金莲，你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2: 大郎，答应吧，金莲。
4: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
0: 你们跪下！
5: 跪下呀，大郎，快跪下，快跪下，
2: 跪下。
1: 金莲啊，
4: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2: 使不得，金莲啊，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3: 成的。
2: 这丧事啊俺帮着办啊，成亲的事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
3: 怎么使不得？是得的。
2: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3: 没关系的，这叫老夫疼少妻。成的、
5: 啊、就是
1: 对
5: 成的，
3: 成的，大郎，没问题。
4: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3: 对，是啊。
5: 不能跟死人说假话啊！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
3: 大郎。
5: 再说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

0: 街坊邻居都来了。
1: 嗯，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哎，
2: 啊，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遵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1: 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哎呦，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3: 行啊，赖安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嗯，是不是啊？说的没错。
0: 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4: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3: 是啊，是不是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啊，接人！
1: 接新娘子啦！
2: 来来来，哎，慢点慢点，
0: 接人呢、啊！
2: 大郎快呀！大郎，接新娘回家。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丽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托付，为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
1: 师父，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父您一成呢。
0: 那您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
1: 哦，
0: 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
1: 师父，
0: 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你得再留三年，少林寺不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家弟子，在江湖上丢脸。
1: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0: 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1: 弟子明白。
0: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1: 是师父。
0: 明日你不得慌张，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1: 师父，弟子记住了。

0: 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0: 姐，你怎么来了？
1: 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
0: 哎，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1: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0: 哎，姐，不能乱说话。
1: 我哪有乱说话？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0: 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1: 你也一样啊。
0: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就在这里分别吧。
1: 你不去见师父了？
0: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父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呐。
1: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5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5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刀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0: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
1: 这么说呢，我听来还舒服一点。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1: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0: 嗯，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1: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

0: 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啊。
1: 我累了。

山东舰。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
1: 哎呦喂，客官，哎呀，来咱店打尖啊！哎呦，好啊，
2: 喝一点。
1: 本店可是有肥鸡、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啊。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来里边请。
2: 谢谢。
1: 客官，吃点什么？
0: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1: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醇又香啊！
0: 哎，
1: 您看看，
0: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我吃完了好赶路，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1: 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0: 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1: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哎，稍等。
3: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烈火，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这就叫瓦罐中棉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张老二一死，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逃这份官差吗？哎呀，
4: 酒钱就放在这儿了。哎，
1: 酒来了。
5: 慢走，慢走，
1: 就来了，
5: 就来了，
3: 慢走，
1: 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
0: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1: 哟，客官，我没有啊。
0: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1: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你。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0: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我包里有的是钱。
1: 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桌客官上好酒嘞。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辣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
0: 好
1: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啊，酒拧巴这碗边

0: 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1: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0: 嘿，不是我侯七儿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呐、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1: 哦。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0: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1: 哦，
0: 刘伶他醉酒不归家呀。
1: 那他去哪里了？
0: 您猜猜。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
1: 得得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侯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1: 好、
0: 好，先慢吃慢用啊。
1: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好酒。

0: 好酒啊。小二，
1: 哎，来了，客官，
0: 再来一坛酒吧。
1: 哎呀，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今儿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在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0: 不，再来一坛酒啊。
1: 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顺嘴流油啊。
0: 小二，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
1: 客官，我侯区可不是博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0: 怎么、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
1: 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0: 我花钱喝酒，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
1: 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0: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1: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儿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
0: 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1: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0: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
1: 客官，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可千万别怪我侯七儿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0: 你赶紧上酒就是了。
1: 好，这桌客官海亮给爷上好酒。哎，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0: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1: 好好好，喝吧，喝吧。

0: 请吗？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

0: 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工作不怎么样，
7: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成什么了。
8: 我就有拿起离婚律师，
9: 我不敢收拾你。
10: 你敢碰他一个汗毛试试？
11: 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赠他给你那帮狐朋狗友？
12: 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
10: 心里只有你爸是不是？
9: 还等妈呀？
7: 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3: 妈，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
8: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0: 这一碗酒敬天地。
1: 好，敬天地。
0: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1: 孝顺。
0: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1: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0: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至亲。
1: 敬了这么多。
0: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1: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0: 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
1: 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0: 好，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
1: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啊？哎呀，
0: 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1: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0: 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
1: 啊！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0: 好酒，
1: 好酒，
0: 好酒！
1: 哎呀，喝了这么多了，
0: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1: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
0: 好，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来，
1: 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天哪！哎
0: 呀！哎呀！怎么样？
1: 哎呀，没得说，您真是酒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0: 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1: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您都喝了。
0: 好，好，好，
1: 都在这儿了。还行吗，
0: 朋友？
1: 朋友，
0: 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1: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0: 小二，
1: 哎，
0: 我走了。
1: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你还能走吗？
0: 能走。
1: 我送送您啊。
0: 我可以走。
1: 我送送您啊。客官慢走啊。
0: 好。好，你回去吧。
1: 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2: 银子呢？

0: 我没有。
1: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才喝几滴酒啊？
0: 我要不我把他追回来？我
1: 回来。哎呀，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啊，三碗不能过冈，你给他喝了几碗？
0: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1: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只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啊，
0: 掌柜的，我这就把他追回来，我把他追回来啊！
1: 把他押过来啊！
0: 好，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回来，
2: 回去吧，不要上来了。
0: 客官，客官，客官，哎，回来，客官，
2: 回去吧，别来了。
0: 客官。客官，哥算是追着你了。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
2: 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
0: 客官，我可不敢诓你，真没付啊。
2: 好，我付。哎，
0: 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2: 哎，等一下。啊？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
2: 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
0: 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10几条人命了。
2: 你看过老虎吗？
0: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2: 依你看怎么办呢？
0: 依我看看，客官，您呢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纠集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嘿，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哎，
2: 小二啊，哎，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哎，
0: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2: 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钱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哎，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啊是白费了。你别说了，你快回去吧。
0: 哎呀，客官，我可真没骗你呢，不信你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文，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2: 走。
0: 就在前面。
2: 慢点。
0: 就在前面。
2: 慢点啊。
0: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这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我说客官啊，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4、5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走了。

0: 们是谁？
1: 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锦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县妻捉拿猎杀。这虎
0: 是我打死的。啊！
2: 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世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1: 是啊，
2: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0: 老虎躺在这里，信不信由你。我要赶路，失陪了。
1: 哎，英雄且慢。
3: 是这只虎？
4: 是，
1: 果然是这只虎。
4: 是啊，
1: 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0: 清河县武松，小名武二。
1: 山东武二啊！
3: 哎，这是
1: 大虎英雄啊！
3: 大虎英雄！
1: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1: 大虎英雄！
5: 大虎英雄来了！快去看大虎英雄啊！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
6: 哎，又不是你推荐的，
0: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7: 这回咱们阳谷县可出了人物啊！
8: 大郎，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看热闹去啊！
9: 啥热闹啊？弄得比阳谷县惊天动地的。
8: 你还不知道，锦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10: 英哥，英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11: 是啊，了不得
12: 啊，了不得呀！英哥，你也来凑热闹了？
11: 不来了。

0: 媳妇儿喊来啊，让你媳妇儿扛着你看吧。听说你媳妇儿个头不矮，不像她三寸腚不重皮。
1: 不是俺兄弟五二吗？
2: 啥、啊？兄弟，
3: 兄弟，
2: 兄弟，
4: 你看错了吧你？
1: 没错，就是俺兄弟五二。二郎，二郎，二郎，
5: 哥哥。
6: 我撞晕了，
5: 对不起，
6: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二郎，不打兔子了？
5: 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
6: 也就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5: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
6: 太好了，
1: 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不一千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5: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1: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好好，太好。
5: 哥哥你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啊，
1: 好，
5: 哥哥，站好。
1: 哥都这样站着，
5: 把腰板挺直。
1: 啊，好，哥挺直。
5: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1: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让咱别这样。
7: 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1: 去去去，游街去吧，啊，去吧，啊。
5: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1: 好。哎，兄弟，记住，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
5: 好，哥哥，一定的。
1: 好，
5: 那我走了。
1: 哎，走吧，走吧，走。哎，兄弟，兄弟，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5: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啊，
1: 那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5: 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1: 好。
8: 大郎，真是你弟弟啊？
1: 那还用说，是俺家五二，快回来吧。

而且俺五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打虎英雄，也是你二叔。俺的炊饼单呢？俺的炊饼单呢？炊饼单呢？

0: 要敢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1: 又变美女了。

0: 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1: 王婆婆，万福。
0: 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1: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0: 哦，哎，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
2: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3: 啊，
0: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3: 王干娘，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
0: 啊，
3: 大郎啊，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4: 哦，见过王干娘。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
5: 对，沾光了。
4: 王干娘，我哥想让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
0: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4: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0: 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她都等急了。
3: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4: 告辞了，
0: 回去吧。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6: 慢走，
0: 回去吧。
3: 这就是咱家。
6: 哎
3: 啊，等会儿我先敲个门啊。金莲，金莲，
1: 哎，
3: 你看谁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3: 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二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1: 见过叔叔。
4: 哦，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3: 哎，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4: 好，
1: 请进。
3: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
7: 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
1: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3: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1: 哎，
7: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净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
1: 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
3: 哦，对了，娘子啊。
1: 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啊，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生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7: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

0: 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1: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0: 哎，
1: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
2: 好。
1: 叔叔，来，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2: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
1: 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撒瓜潦草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谢谢您，
1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6: 我们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7: 对，谢谢。
6: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8: 好，太好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5: 又见面了，
1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5: 是的，
1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
15: 哈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0: 就是啊，
1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5: 啊，那确实啊，
6: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5: 没错。
2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5: 太棒了！
2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2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5: 对，
2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5: 太棒了！
2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5: 没错，
2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6: 太好了。
18: 好
2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5: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0: 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哦，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对，
5: 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2: 咱们一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4: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1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对，
8: 来一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9: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1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多年来，在贝蒂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蒂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蒂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6: 除了锻炼，我身体很好。
3: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蒂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6: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7: 贝蒂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几年我喝了贝蒂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蒂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蒂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蒂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4: 我喝了3年了，这贝蒂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蒂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蒂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蒂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几年我喝了贝蒂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蒂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 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4: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5: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0: 大酱干豆卷一去，
15: 弄饺子，
16: 有了嘎叽，
17: 有了嘎叽，
18: 红灯灯，
19: 我们在鬼里喽。
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20: 嘿虾，
21: 嘿虾，嘿虾，嘿虾！哎呀妈呀！
2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3: 那就3顿烧烤。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

0: 妈，你看，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啊，
1: 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0: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
1: 那想来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
0: 正是，已经25了。
1: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0: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1: 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
1: 啊，嫂嫂，不用了。
0: 好。
2: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
2: 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时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0: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1: 哥哥，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2: 嗯。
0: 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2: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1: 那就谢谢嫂嫂了。
0: 哎，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去去就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2: 那就由了娘子了。
1: 哥哥，
2: 兄弟，请。

0: 哎，哥哥，请。
1: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吗？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0: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啊？
1: 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啊，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0: 哥哥是个好人呢、啊。
1: 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你嫂子这个人呢、啊、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
0: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啊、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对了，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
1: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浮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敢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0: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2: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烂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1: 那是。
0: 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2: 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刚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达不回头四达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啊，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0: 你先请。坐。
1: 来，叔叔。
2: 哎，嫂嫂，太客气了。
1: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

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来。

0: 来，干了，
1: 干。
2: 叔叔，来。
0: 乖乖，啊，来。来，哥哥，这一碗酒，单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
3: 兄弟说哪里话，兄弟这碗酒还喝了。
2: 哎，
0: 没事吧哥哥。哎，
2: 你看你，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
0: 嫂嫂，嫂嫂，来，这碗酒我单敬嫂嫂。
2: 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
0: 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那个那什么，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他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然后再敬俺兄弟。来来。

0: 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叫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哎呀，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上陪陪土，烧烧纸。二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哎，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
2: 哥哥啊，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1: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帮干娘跟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2: 哥哥。

0: 二哥给你买糖葫芦哈。嗯，
1: 抓小偷，
2: 站住！这个地方站住！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
2: 就是看你往哪躲。
0: 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3: 哥哥。

0: 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不是还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哎，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啊。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呦，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琴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坐。哎呦，哎呦，好冷啊！哎哎，进去喝茶呀，
0: 不喝不喝，
1: 喝茶。哎呀，喝茶了。

0: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

0: 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

0: 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来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WHA-

0: 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
0: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啊、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
1: 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1: 婆婆，啊，你家的房子好大啊。
0: 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
0: 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1: 他们不是神仙。
0: 他们不是神仙，

0: 那就先谢谢婆婆了。 学习裁缝手艺，哦，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听您说没一会儿，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啊，挂一个裁缝电旗，啊，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1: 行啊，那电旗你自己做啊。哎。
0: 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就在，说多好啊！是，那，都头大人答应了。是，他答应了。
1: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0: 婆婆啊。
1: 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哎，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哦，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
2: 多说会儿话呢。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谢谢婆婆。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畜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呢，
2: 金莲啊，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哎，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店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1: 婆婆。
2: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上，也算惨了。婆婆，啊，我认你了，真的，
1: 干娘，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干娘在上。
2: 受干闺女金莲一拜。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呀、啊？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

0: 二娘，你家师傅在吗？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
1: 杨涵，你张家满门抄斩！你为什么还活着？
0: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1: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乖乖自己逃了？
0: 你什么？你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二娘，二娘。

0: 住手！
1: 二娘，当今愧对二娘。

0: 好，
1: 回来了，
0: 张青来了，哎，来坐。
1: 师父，出什么事了吗？
0: 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父。
1: 师父，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0: 不行，运兵之道，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单薄，还抵御不了羽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1: 师父，
0: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3: 在
0: 去拿银子。
3: 是。
1: 师父，你是要赶我走吗？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杀进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0: 二娘，
2: 哎，二娘，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羽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
1: 弟子明白。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2: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
1: 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
2: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
1: 你说什么呢？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呀，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2: 哎，二娘，二娘，哪有兄弟娶姐姐的？
1: 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呢？
2: 抱金砖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
1: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2: 我早就不要她了。哼，
1: 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
2: 不是你
1: 好了，你，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2: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1: 你说什么呢你？
4: 我这里来好了。
5: 哎，王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6: 我

0: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儿，她的手艺呀，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1: 是吗？真的假的？
0: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1: 好啊，
2: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0: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喝茶喝茶，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0: 回来了。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1: 今天都卖完了。
0: 啊，那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呢，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1: 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0: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1: 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0: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1: 哎，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0: 就一杯，没事的。
1: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0: 歇一天无妨。
1: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0: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
1: 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
2: 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
2: 啊。
3: 是。
0: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4: 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2: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0: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
1: 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3: 中南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
2: 哎，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
3: 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
1: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8年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
4: 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3: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2: 好。
3: 等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2: 好，
4: 好，
3: 去吧。
0: 俺俩是夫妻呀，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5: 武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
6: 武大哥。
4: 大哥，这个是五都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
2: 是啊，拿着吧。
0: 220两。
2: 大哥，220两。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0: 哎呀，俺兄弟呢？
4: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2: 对，
0: 办差要紧
4: 啊。
0: 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2: 都头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0: 那二位进屋吃口酒吧。
4: 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2: 大哥，我们走了。
4: 走了，大哥。
3: 怎么样？
2: 二哥，放心吧，事已办妥了。
3: 好，那我们就回去吧。
0: 哎呀，220两。娘子，这是俺兄弟托人带回来的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

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媳妇用。

0: 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要不把它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
0: 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好吗？

0: 怎么了？不敢了？大郎，今天我潘金莲可是把命系在布头上豁出去了，你可别把脸装在裤裆里，见不得人呢。
1: 金莲，你别逼大郎啊！
0: 今天我潘金莲就是要逼你，你不要横撑船，自道直，嘴巴抹了糖就口蜜腹剑。
1: 金莲，俺在清河县，难道救错你潘金莲了吗？是俺武大不该救你潘金莲吗？俺武大如果不救你潘金莲，你这会还在怡香院呢，知道吗？冤枉啊，冤枉！是你娘逼大郎应承的，当时你也答应了，你咋忘了？你说咱们丧事喜事一起办，街坊邻居给操持的，你没看见我，我当时还不愿意呢。
0: 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1: 使不得，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啊。
0: 既然

0: 俺就丧失喜事，一块办吧。人人瞧不起武大，欺负俺武大，俺都忍了。俺武大打不过人家，也说不过人家，俺不忍行吗？啊！今天俺真就不忍了。俺武大真就是一条狗。 也需要个人去摸摸他呀。爹娘生俺武大，对不起老祖宗。可爹娘生俺兄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啊。
1: 大郎，
0: 俺武大也不能害了你金莲姑娘。
1: 谢谢你，
0: 害你金莲姑娘。
1: 俺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金莲。大郎，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
2: 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
3: 薄荷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
7: 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 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
2: 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 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 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

0: 正八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是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

0: 粥，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五宝。

0: 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

0: 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就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五宝杏仁核桃粉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

0: 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 武大给你一份休书，
1: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0: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卖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喽！
1: 去，跟娘回家去。
2: 走。
3: 娘子，
4: 喝茶嘞。

0: 随你意了。
1: 谢谢干娘。

0: 心吧。
1: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2: 哎，这不是大郎吗？
0: 哟，九叔，
2: 哎，恭喜恭喜啊！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0: 那个九叔，哎，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哦，俺最相信九叔。
2: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0: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
2: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0: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2: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哎，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0: 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她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她就根本睡不着觉。
2: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0: 那分床啊，他住楼头，俺住楼下。
2: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
0: 就说俺心里都不愿的，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2: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
0: 啊，
2: 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哎，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生个孩子，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好好好好，就放这儿。哎呀，妥当妥当，好了好了好了。
4: 辛苦了，干娘。
3: 没事的，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嗯，我去了啊。哎，哎呦，累死我了。
4: 谢谢干娘。
5: 来来来来，呀呀呀呀！
6: 哎呀，不要急不要急，我要买地了，买个绿头，买个绿头了，
7: 绿了，快来。
6: 不要着急，还有下一回，还有下一回啊！
8: 这是谁开的？
9: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开的赌坊。
8: 哪个西门大官人呢？
10: 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西门大官人在我们山东啊是赫赫有名。他先前啊是开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8: 哦，是个大人物。
9: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8: 什么？
9: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 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8: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4: 是是。
8: 你为什么打人呢？
4: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8: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4: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8: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4: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8: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4: 不是。
8: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4: 谁敢啊？
8: 走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7: 是
11: 是。
12: 没出小，肯定是小。
13: 埋进去，
12: 小，孔门田地图纸，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
13: 下毒看毒运，何公子嘴上可要记得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诏命，赵公爷爷赵元帅当家呀。
10: 哎，慢着。
13: 哎呦，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玩两把，来给吴都头听个地儿。
8: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13: 吴都头啊，赵少您现在可是公家人了，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该驳你。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呢。
4: 说对了吧？有水银，你赔钱。赔钱！
10: 你要改正吗？
4: 赔钱！
10: 改正吗？
4: 赔钱！
14: 成长啊！
4: 赔钱！
14: 咱这什么地方？混你回来是不是？
13: 木都头啊，难道你想多管闲事了？你那是守财，这玩意儿俺见的多了，藏货在你自己手里头，可以证明在我们厂里头。
8: 你这厮还敢狡辩？
13: 常言道，水路旱路不断财路。大宋律例成百条，相无禁赌一说。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
8: 你这个赌场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13: 给俺上！
1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0: 好汉是武都头，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武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8: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10: 正是在下的产业。
8: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10: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8: 好了，不必了。
10: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8: 好了，跟我走。
10: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啊！

0: 哥就说：“那我先走了。”
1: 老杜，走好啊！哎俺有房子
2: 了啊，把契约收好了。哎，你呀，是好人有好报啊。
1: 哪里啊，九叔，都是托俺兄弟的福啊。
2: 哎，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
1: 啊，她想要一份休书。
2: 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
1: 俺也知道不般配，九叔。
2: 哎呀，这女人呐，过于艳丽就会惹是生非呀，久了必有祸灾。
1: 九叔，那你说怎么办？
2: 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一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给他一张休书，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
1: 哎，就按九叔说的办。
3: 九叔，
2: 哎，五都头啊。
3: 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啊，那个二郎啊，
3: 哎，
1: 咱家买房了，这是契约。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
3: 谢谢何九叔啊。
2: 他怎么来了？
3: 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
2: 你这个孽障，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整天就悠悠荡荡，不务正业，想把你爹气死啊？
1: 九叔息怒啊。何清啊，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跟俺学做炊饼吧。啊，
4: 爹，我欠黄三15两银子，如果说你把它还了，我肯定不赌了。
2: 你这个孽障，孽障！
3: 何清啊，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哪会赚钱呢？他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你爹娘40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啊？还不是得指望你这。

1: 儿子，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谁让你宠我了？
0: 你说什么？大声点儿！你个孽障！
1: 我说我错了。哎，哲硕，和亲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这样吧。
0: 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
2: 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
1: 今后吴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 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哥哥，
0: 哎，
1: 我们回去吧。
0: 啊，
1: 九叔，回见。回头见。
0: 回见，回见。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好人呐。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4: 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
4: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3: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5: 哦。
0: 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2: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大官人，这一次有门了。
0: 嗯，人家这是皮笑
2: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琴声悦耳，银钱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2: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3: 动真的感情了。
4: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4: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2: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4: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
3: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2: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0: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2: 嗯，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啊。
4: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6: 大官人呐，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呐。
0: 妈妈何事惊慌？
6: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2: 什么？武都头？
6: 啊，
3: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
2: 威风了他，
3: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法了他。
6: 嗯，
7: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0: 他们打伤人了呀！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大人，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哼，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那就找他史文奎去。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呐，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 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1: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0: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武松，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1: 多谢大人。
2: 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3: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遵命。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
4: 武都头、
3: 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5: 真的，
3: 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5: 好，
6: 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啊！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7: 是啊，
5: 武都头封的好，
7: 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8: 是啊，
5: 来来来，大家以茶代酒，为阳谷县的武都头干杯！
9: 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万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2: 五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3: 对
1: 啊。你们也是太夸奖五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请请请请
2: 请。
1: 来，两位随意啊。
0: 谢。大人，这五都头还没有娶亲吧？
1: 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
0: 无妨无妨，五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
4: 大型党神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神家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旗、红枣、桂圆、枸杞和豆。

0: 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

0: 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

0: 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 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我是一名育婴师，从事这份工作很多年了。育儿无小事，服务无小节，行业无论大小，行行都能发光。
5: 来，宝啊，小姨给你。
6: 小叔，
7: 小叔，
8: 小姨夫，
7: 小姨夫，
5: 小叔他害怕。
6: 新泉啊，
7: 谁？
5: 小姨给你安安。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小姨
7: 这磕头了，这直接。
1: 高手云集，不见不散。
9: 气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0: 咳痰困难，有可能。

0: 是肺气功能受损，
1: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无妨无妨，五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武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择了一位年轻美女。
1: 哦，
0: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2: 是是是是。
0: 凤儿姑娘，进来吧。
3: 大人万福。
0: 嗯，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3: 是。
1: 大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
0: 那就做小妾吧。
1: 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0: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1: 还真不错，
0: 听听这情思飞入英雄怀了吧。
1: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吴都头说去。
0: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1: 那为什么呀？
0: 那吴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怕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1: 那倒也是
0: 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
1: 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
0: 来
2: 来
1: 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好好好好。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5: 这屋里真热呀。
6: 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3: 谢谢干娘。
6: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0: 回家吧。金，
1: 武大，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

0: 金莲啊，你别瞒我，
1: 金莲，
0: 干娘也是过来人。
1: 回家吧。
0: 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2: 荣金莲，
1: 金莲，
2: 慢慢与干娘细说。
1: 回家吧。
2: 还先烦请干娘回她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0: 得。
1: 金莲，
0: 哎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呀？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亲人了，
2: 哎，还有我，
1: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2: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1: 干娘，请讲。
2: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1: 哎，
2: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啊，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1: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2: 他若是要呢？
1: 他不会的。
2: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1: 休书？
2: 嗯。
1: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亲。
2: 那也要。要。
1: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2: 哎呀，你傻不傻？

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1: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0: 干娘，
1: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0: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1: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去照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睡吧。睡吧。
2: 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
3: 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2: 这姑娘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3: 俺不要大富大贵，
2: 但是她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
4: 大郎，大郎，
2: 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
3: 对了，

0: 哎，俺忘了给你钱了。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煞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先生，你算得真准，你不要钱，俺明天过来给你20个炊饼。
1: 不不不，我瞎说的，瞎说的。
2: 不不不不不，就给你20个炊饼，20个，20个。这，
1: 大人找我何事啊？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2: 二哥，总之也是好事。
3: 武松来了。<笑>
1: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3: <笑>
1: 武松啊，你看，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3: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
1: 清静的院子，
3: 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
1: 大人，我担当不起啊。哎，
3: 说什么担当不起啊？你是打虎英雄啊！哎，
1: 大人，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
3: 嗨，武都头，英雄就是英雄嘛，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
1: 武松受之有愧。
3: 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应该的，应该的。
1: 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
4: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
3: 二哥。
1: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3: 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笑>
1: 凤儿姑娘。
3: 出来吧，大人万福，都头万福。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
3: 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呐，脾性又好。
5: 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笑>那是英雄配美人呐！
1: 大人，这害什么羞呀？都老大不小了。小玉，
6: 奴婢在。
1: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5: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1: 好，就这么着。武都头。
3: 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武都头啊，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大人，大人，
1: 哎，进去吧，进去吧。
5: 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我们走吧，走了，二哥。二哥，走了。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不不不不。都头大人，您请喝茶。都头大人，小姐，请坐，起。
3: 武松，我英雄，该不会是
5: 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不不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 今日有件事情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立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哦，
3: 没有。
5: 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
3: 这好，好啊。
5: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

0: 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1: 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0: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啊。
1: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高。
0: 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啊、
0: 哦、那是那是。
1: 干净利落。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2: 请英雄指教。
3: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2: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3: 恕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2: 武都头，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3: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2: 你这样，我算什么？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0: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金阳刚又出老虎了！
2: 告辞啊！告辞！
0: 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3: 燕主的景阳岗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
1: 赶紧的，赶紧的，老虎吃人了！
3: 逃命！
4: 快跑！快跑！快跑！
5: 大人，你看这事儿，我大人，
6: 这事儿透着邪门，
5: 怎么说呢？
6: 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

0: 都像是铁器所制。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1: 这何以见得呢？
0: 一般铁器所制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闻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
1: 嗯，
0: 可是这味道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2: 太爷，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
1: 你说来听听。
2: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它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儿的。
3: 大人，我回来了。
1: 哦，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3: 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呀。
1: 嗯，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席棚，先凑合一下。我马上行文东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阵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妇，叫他们赶紧一捐，先对付一阵子。
3: 是啊，
1: 哎呀，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3: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没那么简单。
1: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3: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1: 武松啊，你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哎，接着说呀。
3: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1: 说得太好了，接着说。
3: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他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1: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3: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1: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3: 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快去快去吧。
4: 哎呀，
3: 姑娘，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5: 不知道，你去前面问问吧。
3: 这位大叔，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吗？
6: 不知道，不知道，不，真的不知道。
7: 二哥，别着急，再到前面问问吧。
3: 好。
1: 这日子怎么过的？
8: 加起来都八个了，
1: 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
2: 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那景阳冈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
1: 嗯，
2: 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他偏偏两个正合适。这事啊，哼，我看处处透着邪门。
1: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

0: 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1: 大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0: 哦，那你说说看。
1: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
2: 他们都是住的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腊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4: 这老万家呀。
3: 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2: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 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
2: 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不用。
7: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
2: 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
7: 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 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7: 是的。
2: 那 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7: 嗯。
2: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7: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2: 啊，99块钱2斤。
7: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7: 嗯，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怎么样？
7: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嗯，
2: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

0: 不是，我们大家呢在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哎，
2: 那
0: 怎么样？
2: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您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3: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真情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

0: 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 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新香爽口，纯是牛香。它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

0: 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认识一下，
2: 我是你老舅。
3: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4: 你想干啥呀？
5: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6: 宇宙飞船。
7: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8: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9: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的车。
5: 走，
4: 你干啥那么正经？
10: 我当律师行吗？
5: 走，
11: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5: 走，
12: 里边请。
13: 思考，了解。
4: 你展开说一说。
10: 可以。
1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你说说看。
1: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得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2: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
1: 还有啊，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它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它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
0: 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陈叔伯，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而武松呢，那是勇武过人，沉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不要使其因乱生变嘛。五都头这边嘛，
1: 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
0: 上景阳冈还要安排在晚上，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
1: 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

0: 来，兄弟，把绳子给我。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杜头，
2: 小心，
1: 杜头。

广智啊。

0: 道，我们来了。那兔崽子装神弄鬼的，我们盯了他们一路了。
1: 赵凯，啊，你带几个人从后面过去，听我的指令，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
0: 放心吧，能个把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走，
1: 赵导。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
2: 是。五爷，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是啊，五爷，常言道，那上得山那都终遇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4: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2: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
4: 哎，好，等老三把人带来，再收拾完这件事儿，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阳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2: 哎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赚，对不对？
4: 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
2: 哎，是啊。
5: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快点！
2: 那也不是吧，他们来了，
5: 快点跟上，快点。
4: 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间才来啊？
3: 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十室九空，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这趟都找到临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
4: 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3: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
5: 我看照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4: 这大半夜的弄两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
5: 我倒把这茬给忘了。五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2: 哎，五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你要真怕他们露馅儿，哎，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3: 是啊，五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开荤，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6: 五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
4: 得得得得，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5: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2: 走走走走，
4: 快点
5: 快点，
4: 别动！
1: 把他们绑起来带走。
7: 是
8: 是，
7: 走
8: 走
7: 走，
8: 跟着
7: 走。
2: 二哥，这次啊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啊。这次抓了假老虎太好了，
1: 这次太爷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9: 来人呐，
10: 在
9: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
10: 是，
9: 走走走走走走走。武松啊，武松
1: 大人，
9: 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1: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
9: 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这帮恶贼呀，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

0: 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无不尽。
1: 谢大人。
2: 哎呦，
1: 停会儿吧你！办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2: 是是是。
1: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
2: 哎，
1: 过阵子还有事做。
2: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1: 好好歇着吧。
2: 是是。哎呦呦，哎呦！
3: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都起来了。起来！哎呦，记住，咬死了喝五。
4: 爷，您这是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哼！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起来吧！
4: 记住，
3: 快点，
4: 上堂后咬死喝五。这、嗯，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啊！
5: 来来来呀，带人犯上堂。
6: 走
7: 走
8: 走
9: 走，
10: 跟着！
5: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2: 我们是这个。
5: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11: 在
5: 大刑伺候。
12: 是。
13: 大人，大人，大人，行不行？照我们全招。嗯，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全是贺五爷传的局。
5: 哪个贺五啊？
13: 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由他一个人担着。
14: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找小的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
13: 是、啊、
14: 咱们只不过是跟着起起哄而已。
13: 对，句句属实啊。
5: 那个贺五现在在什么地方？
15: 回大人，贺武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嗯，
5: 既然贺武还未抓到，那么等抓到正犯贺武再行定论。退堂。
16: 退堂。
13: 走
15: 走。
17: 菜来了。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地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
15: 嫂嫂，
17: 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及的人。
1: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
0: 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及的人。如果没了提及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这冷了，热了，瞧瞧，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叔叔。

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0: 叔叔，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柳柳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1: 叔叔，叔叔，叔叔，我骗不认这个命，本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4: 武都头要娶新娘子了！哎，这个武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说来听听啊！
5: 是史大人赏给武都头的。哎，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6: 这武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燕的姑娘？
7: 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武英雄？
8: 哎呀，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
9: 是史大人啊，还赏给武英雄一座小院呢。
10: 姑娘，
11: 上过去。
12: 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13: 不知道，
14: 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哎呦，这门亲事不成。
15: 走，
16: 咱现在梁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嗯，
17: 这史大人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
18: 是。
19: 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
20: 干娘。
21: 真被你给说准了，
22: 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哦，
23: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
24: 她配得上，天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
25: 我的武松哥哥是绝对不会娶她的，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哎，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26: 没有。
27: 炊饼，
25: 在那儿呢。哎，走吧。
28: 来一个，给，好，谢谢。
29: 武大，
28: 金莲，回家吧。大郎，大喜呀！对，俺把房子买下来了。二郎。 找到娘子了，恭喜呀，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哪这么快？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29: 在哪儿啊？
28: 樱桃巷紫竹院。

0: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
1: 大郎，你咋还在这儿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施大人赏给你弟弟五都头一个美人呢。
0: 在哪儿啊？
1: 在樱桃巷紫竹院。
0: 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2: 现在信了吧。
3: 大郎赶紧接人去啊。
0: 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俺这担子赶紧挑回去，俺去固定轿子。
1: 好。
3: 成了。
0: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哎，开门啊！
2: 谁呀？
0: 俺是卖炊饼的。
2: 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哎，
4: 等等，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那想嫁都头吗？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
3: 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4: 哼，这位是五都头的哥哥。
0: 俺是五都头的哥哥，俺叫五直，
4: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
5: 哦，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4: 叫嫂嫂。
5: 嫂嫂。这位是？
4: 这位是五都头的亲哥哥。
5: 兄长万福。
0: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
5: 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
0: 王姨娘请。
3: 好嘞，
0: 请来。
3: 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啊？
5: 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4: 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0: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
4: 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5: 哪里呀，嫂嫂。
4: 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5: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4: 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5: 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4: 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
5: 没有，没有的，嫂嫂。
0: 金莲，你就别难为弟妹了。
3: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0: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4: 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6: 小姐，

0: 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1: 大郎，恭喜啊，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2: 了了。

0: 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娶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
0: 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1: 俺不要。
2: 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你去写啊。
1: 可是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
2: 金莲，你自己去写。嗯，
1: 对，金莲，你写，俺按指印。
0: 就听大郎的。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太好了，太好了，谢 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5: 我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6: 对。
6: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7: 好，太好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9: 又见面了，
1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9: 是的，
1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0: 就是啊，
1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9: 啊，那确实啊，
6: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1: 没错。
22: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9: 太棒了！
2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2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1: 对，
2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1: 太棒了！
2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

0: 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3: 打折
1: 打折
3: 打折
1: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三折？
1: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17年呢

0: 要是不先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是啊。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不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孙女，
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

0: 常理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2: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7: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18: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1: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啊，去啊！
1: 小姐，怎么回事啊？
0: 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二人好歹夫妻一场，今日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俺便说。

0: 金莲，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武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
1: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
0: 武大罪孽，苍天记得。

0: 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啊？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1: 干娘，你就别说了。
0: 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10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1: 干娘，那是张飞
0: 啊！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
2: 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
3: 大郎，恭喜恭喜呀！列位乡亲，同喜同喜！各位街坊四邻，五都头，

0: 金莲啊，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1: 新人下轿。
2: 新娘子来
3: 了。啊，请，请，请，
4: 别停。
0: 怎么急了？干娘，我不能输给他。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哎呦，你真傻哟。

0: 是，
1: 来
0: 来
1: 喝酒，
0: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1: 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
0: 哎，二哥，你这是哪的话？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的赏银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这叫仁义。所以说，不管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该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
3: 哎，
0: 来，二哥，
3: 对对对，
0: 来，二哥，为了你的仁义，抿一下，来
3: 来来来来来来，嘿。
1: 对了，有一件事啊，我不明白，想要请教诸位兄弟。
0: 大哥，有什么你就直说嘛。
1: 想想这个阳谷县是个贫穷之地，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0: 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
1: 哦，
0: 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4: 嗯，都督，收了吧，没事儿了，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3: 就是，
1: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
0: 嗯，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1: 岂有此理！
4: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0: 你想，你们想疯了吧？
5: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
4: 来
5: ，督导。嗯，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1: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5: 哎，来，督导，喝。
0: 来，
5: 哎，对了，督导，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已经把凤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哦。
0: 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0: 金莲啊，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她来了。
0: 她是谁啊？
1: 二郎，武松哥哥。
2: 嫂嫂，嫂嫂，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1: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她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2: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3: 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

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地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0: 您可来了。
1: 这武松不理我的情，
0: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1: 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武都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3: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
2: 我们家姑娘是不愿意做小妾的。
1: 对，对，那好歹武松也要回家来看看你啊，也好拜个堂什么的。
3: 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
1: 啊？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3: 那女子是和她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
1: 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3: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
1: 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1: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
4: 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
1: 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4: 哼，没错，就是他。
1: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这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4: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5: 哎呀，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6: 烦不烦呢你？烦了什么？烦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颠屁颠都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
5: 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6: 干什么？
7: 此山是我站，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6: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7: 当然给我们的。
6: 给呀。
5: 给了我们就没了。
6: 舍不得孩子套不出手，给他们啊。
5: 给。
6: 来，谁过来的？

0: 算你们识相。
1: 哎呀，上！
2: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3: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啊。
2: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4: 那是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2: 你还有电啊？
3: 哎呦呦呦呦呦，
2: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4: 不敢，姑奶奶，不敢不敢。
2: 那你的店在哪儿？
4: 就在那儿啊。
0: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2: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0: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2: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0: 哎，对，
2: 那就这么定了。
0: 好，
2: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
1: 好，
2: 听到没有？
1: 知道。
2: 银子拿来。
1: 这
2: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3: 是
2: 带路啊。
4: 走
1: 快来
5: 杜头，快点。
6: 哥哥，你怎么了？
7: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6: 云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7: 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心痛啊。那
5: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你找来了。
7: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6: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7: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
6: 哥哥，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7: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6: 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肆去把金莲叫过来。
5: 哎，我这就去。
6: 哎，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8: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6: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8: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6: 哥哥呀，
8: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她，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9: 王婆在家吗？
2: 哎，
9: 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5: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9: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5: 啊？干女儿？
9: 嗯。
6: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
7: 啊？
6: 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他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5: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了。
10: 哎，我这就回去。
5: 你倒是快点儿！
10: 来了来了。
8: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6: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10: 干娘，我回去了。
9: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10: 干娘，运哥走吧。
5: 走。哎，
10: 运哥你回去吧。
5: 哎，
7: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俺俺的侄儿啊。啊，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啊！哎呦，俺那个娘啊。
6: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10: 二郎，二郎。

0: 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1: 都是给你气的。
0: 你这说哪儿的话？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1: 休书，休书。
0: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1: 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
0: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1: 不是，风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0: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

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不敢。
1: 有什么不敢的？胆小鬼，看见了！用力！
2: 没有！
1: 哎呦！来！哎，也没下重手，
0: 万被领教了。
1: 好，爷喜欢你，陪爷喝酒去。
0: 爷，这
1: 爷花钱，走。
0: 爷，哎，爷，
3: 提辖大人好，提辖大人里边请。
1: 啊，走，兄弟。来，兄弟坐。来，兄弟坐。哎，
3: 提辖大人，您要吃点啥？
1: 哎，这还用说吗？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今天啊，我请这位兄弟喝酒。
3: 好的，提辖大人，请稍等啊。
1: 好，哎，你今天尽管吃。哎，不要给洒家省钱的。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6: 都给老娘听好了，谁要是偷懒的话，不好好练，就别想吃饭了。
1: 来，兄弟，喝。你我今天有缘，我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0: 谢谢爷。啊，
1: 怎么还叫爷呀？以后要叫师父，知道吗？以后师父教你点武功，要不就凭你这点功夫能走出延安府吗？你这点银子早被人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父？叫师父。
0: 师父。
1: 哎，给师父倒酒。
7: 来，大人听个曲儿吧。
1: 怎么唱曲儿还哭着唱啊？怎么怕本官不给你们钱呢？来，这个赏你。
0: 师父，那师父，
7: 谢提辖大人。
8: 提辖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1: 说，谁欺负了你们？
7: 女儿，别说。
1: 你闭嘴。你说。
8: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母亲在客栈病死。自家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绑，要奴做妾。
9: 请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0: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

0: 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 现在也能喝上。

0: 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 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一百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 个黄。

0: 起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自家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绑，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3月，他家大娘子好。

0: 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卖唱还银钱。
1: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2: 女儿，别说。
1: 说，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0: 那个卖肉的郑土。
1: 洒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郑屠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3: 哎，师父，师父
4: 大人。哎呀，
3: 师父。
5: 大瑞呢？
6: 哎，来了。
7: 爷。
5: 滚。
6: 是。
5: 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1: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5: 哎，这位小哥是
1: 我徒弟，
5: 好俊俏的小伙子。
1: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5: 提辖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呢，看座上茶。
6: 哎，
5: 提辖大人，您请坐。哎呀，提辖大人，请坐。哎，你也请，马上。来，提辖大人，您这是
1: 奉经略相公君旨，来10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5: 好，来，给提辖大人切10斤上好的臊子。
8: 好嘞。
5: 提辖爷，您这是。
1: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5: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 这是我们的肉，
2: 这是我们的肉，
3: 这是我们的肉。
0: 这肉怎么了？皮匠送到府上去。
1: 哎，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0: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这肥肉
1: 精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0: 好，好，我马上去做。

0: 我去给爷爷沏上茶。
1: 哎。

0: 人呢？
1: 哎，爷，
0: 来，给陆地牙送到府上去。哎，
2: 孩儿，还有呢，再来十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
0: 陆达，你是来消遣我的吗？哈哈
2: 哈，嫂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嫂家一个提辖官也不敢称之为镇关西，你一个杀猪卖肉的狗一样的东西，你也敢叫镇关西？说，你为什么要欺辱金翠莲？
0: 原来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
2: 死不悔改。想跑？
0: 上官，啊，狄少爷，狄少爷饶命啊！狄少爷，
2: 你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死人了，等死人了，
2: 炸死，这是炸死！
3: 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4: 铁钩戳破胸了，死了。
2: 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赶紧走吧。
4: 师父，
2: 走啊！
4: 我没银子。哎呀，
2: 有他还那么银子吗？笨的！哎，
5: 出什么事了？
4: 衙役来了，
2: 让开，让开，都让开！
6: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
7: 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6: 娘子，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7: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大嫂，赶紧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
1: 我不饿，
2: 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俺烧。
1: 那我歇息去了。
0: 娘子慢走。
3: 这还挺热闹的啊。
4: 是啊，
5: 西门大官人好。
3: 西门大官人好
4: 啊。好。
6: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

0: 快！爷，没事吧？岂有此理！是谁这么不长眼啊？谁呀？出来！快出来！再不出来，我上去了！谁呀？出来！快出来！
1: 是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2: 无妨，无妨。

0: 小娘子，这撑杆儿，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啊，
1: 不要不要，
0: 无妨无妨。
1: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0: 好，那你接好了。哎，哎呀，那我再抛一次，来。
2: 真有趣儿。
0: 来，接好了。哎，小娘子，小娘子，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啊？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0: 你是？
2: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0: 哦，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2: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0: 王干娘说笑了，这时近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2: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0: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2: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0: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2: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0: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啊，明白，明白。
2: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0: 这茶别有风味儿，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儿，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2: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0: 啊，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2: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啊，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0: 王干娘，您说笑了。
2: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
0: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2: 哎，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

0: 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1: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0: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1: 此话怎讲？
0: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1: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0: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啊。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1: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0: 啊？大官人您猜猜看。
1: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
0: 嗯，
1: 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魂家。
0: 不对。
1: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
0: 哎呀，她不就是我女儿吗？我跟你说笑呢，她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1: 武大郎？
0: 嗯，
1: 哪个武大郎？
0: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1: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担卖炊饼的，
0: 嗯，
1: 又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0: 对呀。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哎呀，
2: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呀，这让人哭笑不得。
0: 好笑吗？好笑吗？
1: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牵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0: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嘛，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做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0: 其实呢，要是说见面，倒也不难。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您这善事做的，我都没话说了。
2: 干娘，您看这事儿。
0: 这件事不难办，不难办。这男女之事啊，是我的专长嘛。

0: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跟你说，你做什么？
1: 星儿，你在外面等我。怎么？我没说明白吗？去外面等我。
0: 走啊。

0: 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0: 啊，劳驾，劳驾干娘
1: 了。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0: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0: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0: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1: 那大官人呢？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0: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1: 待他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0: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他了吗？
1: 是一双野鸳鸯。
0: 好，鸳鸯戏水。
1: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0: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1: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0: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1: 就剩一分了，
0: 还请干娘指教。
1: 哎呦，大官人呐，
0: 干娘，
1: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0: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1: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0: 对，对。
1: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0: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1: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呢。
2: 你找我有事吗？
1: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2: 那我这就下来。

0: 哎，你看见麦炊饼的武大了吗？
1: 在那儿呢。
0: 哦，
2: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3: 哎，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4: 金莲见过他。
3: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2: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4: 干娘，
3: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0: 大官人，对不起，那是奴家不小心。不，
1: 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啊，
2: 锦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嗯，
1: 哎，妹妹，
2: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1: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0: 我干了。
3: 哦，不不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杆，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1: 来来来。
0: 奉陪，告辞了。
3: 哎
1: 哎哎，
3: 妹子，
1: 金莲，金莲，你干什么呀？
3: 妹子，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
1: 嗯。
3: 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1: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坨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

0: 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

0: 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瓷器里面有
7: 哇满满的水，哇
6: 没了，
8: 没有项链呢，
6: 我们是荷花仙子。
9: 灯光亮起那一刻，请和我一起解锁魔法世界的万般惊喜。
10: 高手云集，不见不散。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循着抗联足迹重走红色征途。今天的红色时光机，我们走进小王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这片土地曾是东满抗日斗争的核心区域，抗联战士们住过的密营、用过的水井，以及中共东满特委的兵工厂、印刷厂等遗址遗迹，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御敌、顽强抗争的峥嵘岁月。
1: 山山金拔来，村村烈士碑。这里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城郊不远处的密林当中，有一条蜿蜒入山的抗联路，通向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今天我们踏上了这片曾经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将一起再次走上这条抗联路。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成立较早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这片长约十公里、宽约两公里的河谷盆地，四面山峦叠嶂，沟壑纵横，易守难攻，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1931年的一月，汪清县委在这里成立了小汪清区委。随后呢，大批的革命群众陆续地转移到了小汪清地区，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1932年的十一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佟长荣带领特委机关从延吉县的王峪沟转移到了汪清县马村，从此这个小山村成为了东满抗日斗争的核心。同年的十二月，汪清县第二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随后呢，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医院等相继建立。一个有着1500多人的根据地，在深山密林当中点燃了燎原之火。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中共东满特委的兵工厂，这里没有车床，也没有师傅，是在村子里面老铁匠的带领下，抗联战士用简单的锤子、钳子等工具，把已经损坏的土枪或者是步枪的枪管截断，制造成了再生手枪，并且呢，用缴获的铁罐头盒、碎铁屑还有油桶制成了土炸弹，这就是当年延吉炸弹的雏形，也叫做辣椒面炸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联战士们进行了尖山子战斗、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保卫战，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小汪清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使日本帝国主义感到震惊和惧怕。从1933年的11月17号开始，他们纠集了1500多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进行了长达50多天的疯狂讨伐。他们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连山里的山洞、窝棚都没有放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1934年1月，东满特委机关撤离了小汪清根据地。在转移突围过程当中，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佟长荣为了掩护战友，身负重伤，壮烈牺牲，年仅27岁。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年均接待学员和参观游客达4万余人次。我们在这片土地上驻足与回望，让烽火淬炼的东北抗联精神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头道松花江蜿蜒流淌，长白山林海连绵起伏。抚松县仙人桥镇黄家崴子村坐落于松花江江湾之上，这片依山傍水的土地，在东北抗联艰苦斗争的岁月里，留存着深山密营、密道行军、伏击日寇的红色印记，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林海抗战往事。
2: 黄家崴子地处抚松山林要道，深山密林便于隐蔽周旋，是抗联部队重要的中转通道。王德泰、魏拯民、曹亚范、李鸿斌等抗联将领都曾率领队伍途经此地，这条山间土路便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抗联路。当年抗联战士就是依托这条山路翻山越岭辗转作战。1936年8月，东北抗联二军军长王德泰在抚松江家趟子召开抗日武装联席会议，谋划攻打松树镇抚松县城。 抗联将领李鸿斌接到作战任务后，率领部队横渡投到松花江，经由黄家崴子向北挺进，依靠当地百姓传递情报，筹措粮食，随后奔袭松树镇，突袭伪警察据点，缴获大批武器物资，有效牵制日伪兵力，打通了长白山沿线抗日游击的重要通道。1937年，抗联第一陆军第二军教导队一军20部队多次进出黄家崴子。当年夏季，百余名将士从兴隆乡烂泥沟出发，穿越黄家崴子山林，在海清岭一带设伏，重创日伪治安车队。

0: 在密林之中，抗联战士常年露营深山，搭建地抢子密营，在缺衣少食的条件下，还遭受着日伪实行封山清野。黄家崴子村民冒着被杀的风险，悄悄为抗联战士筹集粮食、药品，主动充当向导，掩护队伍转移，用淳朴的家国情怀守护抗联火种。黄家崴子一带的抗联密营、抗联小路，见证了抗联将士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绝境坚守。如今，烽火岁月早已远去，但红色精神代代相传。黄家崴子村依托红色资源，建成抗联纪念馆、理想信念教育基地，复原抗联密营遗址，开辟重走抗联路红色教育路线，成为长白山重要的党性教育阵地。
1: 我们这个纪念馆呢，是2016年开馆，建成以来啊，我们每年呢接待，20000多人次来参观学习。
0: 回望这段抗联历史，我们能深刻感悟到东北抗联精神，坚守信仰，不怕艰苦，军民同心，一往无前。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要更续红色血脉，立足基层岗位，厚植为民情怀，以实干担当，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在双辽市王奔镇这片以英雄姓名命名的土地，镌刻着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共产党员王奔告别故土，奔赴东北，扎根基层，开展群众工作，坚守阵地，与群众共命运，将年仅25岁的生命献给解放事业。让我们一同回望英雄王奔的一生。
3: 王奔原名王庆福，1921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年少时目睹日军侵略我国，致使百姓颠沛流离，他救国为民的理想从此在心中深深扎根。1939年，18岁的王奔投身抗日队伍，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安平县交通站站长，在敌后开展抗日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硝烟再起。1945年冬，他主动申请跟随干部队伍奔赴东北。在途中，他毅然将名字改为王奔，立志奔赴革命，奔赴光明。抵达辽源县后，王奔出任高加卢区区长。扎根基层的他，牵头组建农会，整编人民武装，大力开展减租减息、清匪反霸斗争，巩固新生政权。看到村民生活困苦，他主动把自己仅有的口粮、抗席、棉衣、悉数拿给贫寒群众。短短几个月，便得到了辖区百姓的衷心拥护。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压境，高加卢区形势危急。按照战略部署，各区可向北转移，开展游击斗争。但王奔深知，队伍撤离后，百姓会遭受反动派迫害，他坚定拒绝撤离。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王奔带领少数战士就地坚守，誓死捍卫高加卢。令人痛惜的是，叛徒猝然发难，偷袭王奔，他奋力反击，却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5岁。英雄牺牲后，群众悲痛万分。为了缅怀英雄，1948年，当时的中共双辽县委将王奔牺牲地所属的村子命名为王奔村，高加卢区也改为王奔区，后来相继改为王奔公社、王奔镇。这片土地自此永远留存烈士姓名，当地还修建王奔烈士纪念碑，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研学课堂等活动，让王奔的故事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站在烈士纪念广场，重温他的事迹，就是要传承这份扎根基层、一心为民、不怕牺牲的红色精神。作为新时代党员，我们要以王奔烈士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心系群众，迎难而上，把缅怀英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服务群众、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0: 英烈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承，生生不息。
1: 在永吉县金家满族乡有一个宝藏村，这里有专属村碗、原创村歌，还有村史馆，文化氛围浓厚。村党支部立足本村满族民俗核心特色，深耕民族文化资源，激活古村内生动力，探索出党支部领航、党员带头、文化赋能、全民共建的特色乡村振兴新路径。让我们一同走进伊乐门村，感受浓浓的文化活力。
2: 伊乐门村村碗开演了。
1: 金秋时节，伊乐门村秋季村碗热闹开演，锣鼓铿锵，彩绸飞扬，传统大秧歌、满族花棍舞轮番登场，舞步欢腾，掌声阵阵，欢声笑语响彻广场。
3: 我们从2019年开始啊，就举办了春晚，是每年的正月。后期由于我们活动氛围太浓烈了，完这样呢，我们一年四季都有春晚，每个月都有大的活动，
4: 心情特别舒畅。就是我们村上对我们秧歌队特别支持，服装啊，什么水啊，
5: 我们村每次有活动我们都参加了。哎呀，心情太美了。
1: 伊乐门村是一座拥有360多年历史的满族古村，村党支部立足本村民族特色，党员带头聚力，每年举办四季春晚、趣味运动会、传统节庆汇演等各类文体活动100余场，激发全村群众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让古老的民族文化在乡间持续焕发活力。
2: 格林老飞，我喜欢打沙粘俺他喜。下面我们将一起参观伊乐门村满族博物馆，展馆呢分为农耕文化、满族风情、时代印记、红色党建四个展厅。咱们看到这河了闯子呢，是让河了条来使用的。
1: 为了全方位盘活村内文化资源，村党支部牵头统筹，党员骨干率先发力，挖掘全村满族历史遗存、民俗记忆等，打造了满族民俗博物馆。馆内陈列着2000余件民俗物品，并依托满汉双语特色讲解服务，打造出沉浸式满族文化研学体验阵地。
2: 党员呢，还有咱们村干部都是带头来捐的，然后一年多的时间挨家挨户去走啊，去搜集呀、然后分门别类呀。咱们博物馆建成之后，村民都会回来看，哎呀，我的物件我居然都在这块，他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6: 这个屋了，我们家是才是最古老的，这是我太爷穿的，
7: 老一辈的村里的文化，叫这帮年轻人来看一看。
1: 古朴物件、鲜活往事、特色民俗，复刻出传统满族村落的生活风貌与人文底蕴，持续吸引各地研学团体、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今年以来，博物馆已接待旅游团20余个，接待游客超3000人。
8: 这块办的真挺好，现在生活当中很少见。
9: 今天陪孩子看看那时候那个电视了，也长长见识。
3: 以党建为引领，抓文化促振兴。我们村党支部不仅要农民的腰包鼓起来，还让他们生活丰富多彩，舞动起来。同时结合我们满族村的历史，把我们的农耕文化、渔猎文化、手撕子文化、饮食文化发扬下去和传承。
1: 以党建赋能民俗传承，以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伊乐门村党支部让古老的满族文化在新时代扎根乡土，传承发扬。2021年，伊乐门村党支部获评吉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2025年，伊乐门村被授予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号。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一切。
3: 豆饺子，
4: 有了嘎叽，
5: 有了嘎叽，
6: 红灯灯，
7: 红灯灯，我们在鬼嘿嘿嘿嘿嘿，
8: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9: 嘿虾，嘿虾，
1: 嘿虾，嘿虾，哎呀妈呀！
10: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

0: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元芳你怎么没有元芳？我就是，所以说这个饭里的圆它不够圆呢，领导。
2: 我害怕，
0: 对，
2: 我都快尿了。哎呀，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0: 第一次，
2: 没事啊，没事，我也第一次做手术啊。
3: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
3: 哎，帆帆，你知道我最好的那个老同学吗？
4: 知道呀，这有啥不开心的事儿哈？就找你那位诉苦。
3: 哎，昨天哈，我俩一起吃饭，跟我说他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佩服他媳妇儿了。嗯，管他不用吵，也不用闹，两句话呢就给他治得服服帖帖的。
4: 你快说说，咱们也跟人学习学习。
3: 他现在的手机还用了不到一年，又想换，于是呢就跟他媳妇儿请示。哎呀，
4: 这一年就换也太奢侈了啊！
3: 哎，是啊，于是呢他媳妇儿和颜悦色地跟他说，要换就换一个一步到位的。
4: 我咋感觉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呢？
3: 你感觉对了，我这哥们儿啊一听呢很是惊喜啊，谁知道他媳妇儿后面又补了一句，直接啊给你换一个老人机。
4: 原来大招在后面呢。哎，
3: 至此啊再也不提换手机的事儿了。
0: 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5: 好，
0: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5: 就差不能飞。
0: 说的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5: 用了。
0: 丢过钱没？
5: 一分钱都没丢。
0: 什么道理？
5: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0: 大哥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1: 这是吃包子。
5: 你好啊，叭叭叭叭，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家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面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0: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5: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不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0: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1: 哎呦，我真哭了。

0: 我错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0: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1: 你去不去？
0: 不去。
1: 去不去？
0: 不去。
1: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就要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吧？
2: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1: 没点办法。
0: 哎呦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3: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0: 研究飞机。
3: 飞机在哪呢？
0: 这儿。队长，
3: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1: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3: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0: 队长说话太过分。
3: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0: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3: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1: 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3: 那叫有毛病。哎，
1: 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0: 这鸡翅，
3: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1: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3: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儿的。啊，
1: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0: 我知道，海尔兄弟。
3: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贝塔。
0: 舒克谁呀？
3: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1: 你说那是动画片，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3: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呀啊，疯啊，行。
4: 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

0: 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踢班啊？
1: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着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0: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来！
1: 废话，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乐意说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俩月。
0: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1: 飞一个给他看看。马月，
2: 对，
0: 哎、整。
2: 队长，你先别激动。
1: 咋的？
2: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1: 得多长时间？
2: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1: 他临死之前能看到他飞不？
0: 说那个，
2: 他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你多大岁数了？
0: 三十。
2: 三十，活到三十五的话，那还有五年呢。
3: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啊！还三十五，万一他三十二没了，谁那三年谁的赌啊？
0: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1: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3: 咋整啊？
1: 飞！咋
0: 整？
1: 上！瞧你胖那样。
4: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1: 我是北塔，我是北塔。舒克可以起飞，
3: 去，
4: 起飞！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0: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0: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它不只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归合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请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4: 3602，
5: 江哥，你先看着，我先回去了。
4: 哎，好嘞。你要干嘛？回去？这什么点儿啊？
5: 下班点儿啊。
4: 什么时代了，谁下班点儿走啊？
5: 活都干完了，为啥不走啊？
4: 活是干完了，但我这不还没有走，我没有你合适吗？
5: 那就因为你不走，我就得在这儿耗着。
4: 不光你耗，我耗不也是因为他们？不，什么叫耗？我给你提一个意见，一见你就笑，你看那翩翩风采太美妙。你看多快，我提了个美妙的小意见。你稍安勿躁啊，小杨，坐一坐，我再找一找，我记一下数字。
5: 你数什么？
4: 我在数这个字数啊。
5: 这电脑上不有吗？就在下面。
4: 小杨啊，你们年轻人现在计数都那么依赖于技术，那技术它也可能出现错误，你要时刻记住跟上时代的速度，要不然你就会被
5: 误会。哇哦，强哥，你这个是在凑合还是有什么新的路数？
4: 好运脚路数魏武。
5: 哇、wow 啊、大主，哎，你到底在干嘛呀？
4: 我这不等领导下班呢吗？他不走我怎么走啊？你稍安勿躁，你这点看不出来，你说话真是冒昧，真糟糕。
5: 领导不走我们就不能走啊？这什么职场陋习啊？
4: 你小点声，别让领导听见了。嘘。

0: 姓徐。徐
1: 不是徐，蒋。
2: 讲什么？
1: 讲话呀。
2: 谁讲话？
1: 蒋经理讲话。
3: 谁蒋经理？
1: 您呢？
3: 我。哎，都没走呢。
1: 没走呢。
4: 我现在就走。哎，
1: 没有，你现在怎么能走呢？蒋经理来了，他不得给我们的方案提提意见吗？
3: 意见，
1: 意见，
3: 意见哈，意见，意见，意见，意见，公主到人间，不由得本宫悉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蒋啊，哎，小杨啊，你们这个方案确实有很多问题，我来提个意见。
4: 这您还都一眼都没看呢，提什么问题？
1: 那我建议您要不要先看一眼？
3: 好，我看一眼，你看。这个方案的问题非常明显啊，
1: 很明显，
3: 太明显了，
1: 非常明显啊，
3: 太明显了，
1: 极度明显，嗯，
3: 太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4: 那您倒是提呀。
3: 啊，这个
1: 封面，
3: 封面，
1: 封面，哎，
3: 这个封面它为什么没有封面呢？
4: 因为您看的是第二页呀。
3: 哦，第二页。好，封面，这个封面为什么会有标题呢？
4: 这个封面不应该有标题吗？
3: 啊，封面应该有标题，
1: 应该有，
3: 但是这个标题有问题，不够居中。
4: 不居吗？
3: 不居。
4: 不中吗？
3: 不中。
4: 那咋居中啊？
3: 那咋居中啊？
1: 那咋居他中，他不是中不中啊，领导，他问题是他没居啊。
3: 没居。
1: 没居，没居，嗯，要不
3: 怎么办？
1: 他拿炮打吧，领导。
3: 拿炮打不如那直攻
1: 不飞个象。这
3: 行了。下象棋的，浪费时间。
4: 是你俩在浪费时间。
1: 你
3: 年轻人
1: 怎么说话呢？那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浪费了，赶紧修改一下这个居中的问题。
3: 没错，来听我的，往左一点，再往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好，停。
4: 这不彻底偏了吗？

0: 有道理，往右一点，往右，右右右右右，停！
1: 这不又回来了吗？
2: 看得舒服多了，
3: 醒目，
2: 顺眼，
3: 真好看。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空
3: 格，空格，
0: 空格好，
3: 加点空格，
0: 空格，空格，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好，顺利的往下调了一行。
1: 这不就按个回车键吗？
3: 哎呀，小杨，你回车是一下，空格是很多一下，过程是很重要的。
0: 哎，你看，小杨。职场新人还是太有棱角。你看小蒋啊，刚来的时候也很方，方的就跟这个方案一样方。你看现在很圆呐，
3: 圆呐，圆。他因为领导的规矩好，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方你怎么没有圆方？我就是，所以说这个方案里的圆，它不够圆呢，领导。
0: 不圆，
3: 不圆。
1: 这是我用电脑画的正圆。
3: 你拿手用鼠标再好好的画一遍。
0: 画一遍，
1: 那这能圆吗？这，
3: 我来，
0: 来，你来。哎呀，
3: 这么
0: 我来指导你一下啊！来来来，跟我走啊！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漂亮！哎
1: 呀，圆吗？
3: 不圆，手没稳住，再来，
0: 再来一遍，
3: 反方向，
0: 来，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1: 打断一下，你们是因为这个方案真的有问题，还是在拖时间呀？
3: 这看得出来就不要说出来了嘛。接着画吧，领导，那个圆。
1: 那行吧，你们在这耗着，我走了。
3: 哎，超越，怎么说的？你不能走，你走的前提是我能走，我的前提是他得走。
0: 我不能走，因为领导还没走。领导没走，我能走吗？既然我不能走，那你俩走合适吗？
3: 不合适。
1: 那就因为领导没走，你们在这磨洋工有意义吗？
0: 没有意义，没有。哎，但是没有意义，我们得找意义。
3: 找意义，
0: 找
3: 意义，找不到，找点时间，
0: 找点空闲，
3: 领着孩子，
1: 我回家看看。
3: 你不能停，你唱的不错，但是不能回家，
0: 不能走。
3: 领导，意见找不到，咱们找点会，
0: 开会，
3: 开会，
0: 开会好。
1: 开什么会呀？
0: 那咱们就开个会，讨论一下开什么会。
3: 好主意，
0: 开会。啊，
1: 这得耗到什么时候啊？
4: 终于把这帮小祖宗给熬走了。现在的年轻人也太卷了，一个方案都改到第七版了，还要改。主要他们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啊。当领导太不容易了。哎呀
3: ！蒋总，
0: 您这是要走啊？
4: 要走。
1: 谁要走啊？没有人要走啊！
0: 没有人要走，没有人。
4: 你们是正在开会吧？啊，我正准备要参会呢。哎呀，咱们去第几会议室？
1: 那咱们就一个会议室。
4: 哎，就一个会议室。好。那咱们这个会议进展到哪一步了？
0: 进展到给小杨的方案提意见。哦，
4: 是吗？好。提完了吗？
3: 我提了。
0: 哦，我也提了。
4: 是吗？
3: 您了。
4: 好。啊？谁？
3: 您。
4: 我干嘛？
3: 提。
0: 意见，
4: 意见，意见，一见寒梅傲立雪中，是吧？
3: 好，改。
1: 哎，什么呀？这都唱了第三首歌了，啥意见都没提。
3: 还有吗？
0: 意见。哦，
4: 提意见。嗨，这个我懂，这个我明白。哎呀，我下午隐约的听到大蒋跟小蒋讲要多讲甲方爸爸得的那个奖，但是小蒋跟大蒋讲不太愿意提这个奖，是吧？
0: 是啊，蒋总，那要不你给小蒋再讲一下甲方爸爸的这个奖啊？
3: 甲方爸爸这个奖，小蒋其实不用讲，因为大蒋想错了，我以为小蒋是小杨不愿意提这个奖，那小杨你现在把这个奖改进去吧。
1: 哎，干什么？
3: 您听到什么了？
1: 讲。
3: 就是这个吧，加进去，
4: 没毛病。来，
3: 好
4: 加
3: 好。
1: 这啥意见都没提呀、啊？
4: 哎，你们有什么意见？怎么没有人说话了呀？现在的氛围好尴尬。

0: 方案都已经修到第七版了，其实在第三版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我没意见了呀，歌也唱了，词儿也忘了，为了等你们下班我都进去睡两趟了。蒋经理你倒是说话呀。
1: 完了，领导看我了，这肯定是点我呢。我说什么话呀，我没有意见，第二版我就满意了。小蒋他肯定有意见。
2: 意见，一见到你我就哦呀，这也不行啊，他没有意见了，再这么耗下去我这个工作可就凉凉了呀。
1: 这个班上的怎么让我觉得太漫长了，
0: 现在这个氛围让我很迷茫啊。
1: 迷茫？螳螂
2: 叫小强，
0: 小强睡在弹簧床，
1: 一整房凉，
2: 匆匆忙忙，
0: 熹妃娘娘，
1: 躲躲藏藏，
2: 相貌堂堂，
0: 神笔马良，
1: 唐皇
2: 另一本小说叫呐喊，唐皇问小羊，
1: 小羊，
3: 谁把灯关了呀？我说你们耗在这儿，我是说唱呢。哎
2: 呀，这能听见，我以为 OS
0: 呢。
2: 你压的真棒啊，是那个
0: 是是是那个弹簧
1: 床。想不到，
3: 行了，打住！你既然大家都着急走，那就说出来呀。
0: 但是可以说出来的吗？可以吗？
1: 可以吗？
2: 可以吗？
3: 可以。
2: 可以，
1: 可以。
0: 太好了。你看看人家小杨的觉悟，再看看你们两个啊，这个方案改到第七版了，我以为你们是跟自己较劲的，还想更好啊，非要等谁下班呢？其实咱们活干完了就应该直接回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敞开心扉，以后敢于做自己，对不对啊？这样的
1: 是小杨吧，
0: 你嗯的铿锵有力的一声嗯啊，此处这个嗯它胜过好几声。嗯、啊、杨超越是吧，你真棒，了不起呀、啊、这孩子以后肯定大有作为。那小杨，我现在复盘一下，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不走是因为小蒋不走，小蒋不走是因为大蒋不走，大蒋不走是因为本蒋不走，本蒋不走是因为你们仨不走，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把自己牢牢地闭在了里边，不能回家。
3: 闭环的是你们仨，我想回家。
2: 单鸭
1: 回家，
2: 家
1: 啊，家不让我鸭，我说嘻嘻哈哈，
2: 西化肥会挥发。
3: 走不走？
0: 走，必须得走，
2: 就走，现在就走，
1: 走，
2: 谁先走？
0: 其实分得好啊，好问题，这谁走先？
3: 我先走。
2: 你怎么能先走？小杨，我们说我得先走，你才能走。但是我的领导得先走，我才能走。
1: 领导在这儿呢，领导，您先走。
0: 你别，我作为领导，你们不走，我怎么走？来，
3: 我先走。
2: 你不能走，小杨，我没走呢，因为领导得先走。
1: 领导，你先走，你先走。
0: 别，咱别客气，好吧？咱们大家一起走。哎，你们走，
1: 别，
0: 这个东西，哎，
2: 就是。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

0: 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最近啊，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家里这个粘胶带胶纸的地儿很难去除，今天呢就给大家伙介绍一个方便实用的好方法。
2: 哎，快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哎，
3: 贴在墙上的胶纸或者是胶带，人家千万不能够生硬的去接，会损坏物件，可用蒸汽熨斗熨一下，或者拿吹风机热风吹一下，就能够很容易的接下去了。
2: 哎，朋友们可以试一下哦。
4: 沈腾多年的好友，老朋友，我得给他打个电话祝贺一下。
5: 哎，祝福人家一下。
4: 我就托人呢问到了沈腾的电话。
5: 对，托。
4: 喂。
5: 哎，嘿嘿嘿。
4: 喂。
5: 行了，多年的老朋友还托人问电话。
4: 对呀、啊、
5: 这都什么朋友，这都
4: 凌晨三点半，
5: 这大夜里打电话，
4: 我也怕打扰人家。
5: 你就讨厌人。
4: 喂。
5: 嗯。
4: 喂。
5: 喂。
4: 谁呀、啊？玛丽呀、啊。
5: 哦，玛丽。
4: 玛丽，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4: 看，凌晨三点，
5: 你这，
4: 我的天！
5: 凌晨三点半，你给沈腾打电话
4: 啊？
5: 玛丽接的，
4: 我也纳闷了，我说姐，你怎么，你俩怎么在一起了？
5: 不是，
4: 在一起呢，练呢？
5: 哦，的练
4: 哦，
5: 练什么？
4: 排练，
5: 哦，排练，
4: 吓我一跳。嗯，不是沈腾呢？
5: 沈腾呢？
4: 洗澡呢？
5: 哦，对，哎，等。这练什么呢？这个
4: 后来打听到洗澡呢，澡
5: 哦，买的那冬枣、哦、
4: 冬枣、
5: 哎、吓我一跳、啊、你
4: 我说让沈腾接电话。
5: 嗯，
4: 沈腾把电话接过来，我说哥，喂，我小月，嗨，我不借钱
5: 啊、嗯、对，借惯了
4: 啊，听说您得了冠军，我祝贺一下啊，恭喜，
5: 嗯
4: 啊，让我还钱呢，
5: 还钱。
4: 喂，
5: 哎
4: 哎，信号不好，喂，你就给挂了。哎，
5: 这都什么朋友，
4: 得祝贺人家呀。
5: 是，
4: 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5: 什么原因呢？
4: 我有病
5: 啊。你是有病啊。
4: 你看出我脸小了吗？
5: 你做什么嘴呀、啊、你
4: 这样显脸小。哎呦，
5: 你要这样就别说相声了。
4: 这是好多天以前
5: 啊，
4: 然后我突然间有一天照镜子，我发现这脸越来越大。
5: 脸大，
4: 尤其是这边，
5: 怎么了？
4: 我一摸里边有一个特别硬的东西，
5: 哟！
4: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去看病。
5: 废话，谁都是。
4: 找到了一家医院，
5: 嗯，
4: 我一进去，我说：“大夫你好。”大夫说：“那个你的号呢？”
5: 啊，对，挂

0: 然后
1: 我说大夫
0: 啊，
1: 我是明星，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不用挂号吧？
0: 没有这特权，
1: 刷脸行不行？
0: 挂脸？
1: 刷什么脸？刷什么脸？你什么明星？
0: 啊，
1: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0: 没认出来，
2: 那种好玩。
1: 过来，来，来，来，嗯，过来。
0: 我这大夫够横的，还
1: 张嘴来，张嘴
0: 干嘛？
1: 说着话，这个大夫从兜里啊掏出一根雪糕棒来，来张嘴，哎，
0: 你等会儿，雪糕棒没缩了干净是怎么着啊？
1: 什么没缩了干净啊？
0: 干嘛这？干嘛这？
1: 把舌头按住了，雪糕棒吗？
0: 压舌片要不叫压舌板儿？
1: 嗯，这么
0: 舌头呢？
1: 这么神奇吗？
0: 哎，对对对，
1: 好，
0: 雪糕棒
1: 压舌片，哎，就给我摁住了，
0: 我摁着舌头。
1: 我说大夫，您这压舌片挺甜的啊？
0: 哎，这嗨。就是雪糕味儿，
1: 来来张，哎，好啊，哦，阿斯德阿斯多，
0: 好，
1: 哎呀呦，
0: 哎呀，行了，再捅他嗓子眼儿啊，
1: 小伙子呀，我得跟你说两句啊，得亏你来得早啊，
0: 哟，不是，那我来得晚呢，
1: 晚一会儿我都下班了，
0: 哎呀，这都什么大夫？
1: 把我吓坏了，
0: 那还不吓坏，
1: 差点没尿了。
0: 哎，得吓尿了吗？
1: 大夫确实病了，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好不好？
0: 是啊，
1: 我半聋。
0: 哦，对，半。
1: 大夫一听这个，他也纳闷啊，
0: 什么叫半聋？
1: 什么叫半聋啊？
0: 对呀、
1: 啊，我没听说过啊。
0: 啊，
1: 要么不聋，要么全聋，什么叫半聋啊？
0: 对呀、
1: 啊，大夫，我只能听见一半儿，
0: 听见一半儿。
1: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0: 这什么病啊？
1: 喜来乐显灵了吗？
0: 哎呀，哎对。方人家病快。
1: 好，那这样你跟我学说话好不好、嗯、
0: 学说话。
1: 哎，你今天吃了吗？
0: 嗯，
1: 你今天
0: 哦，这就听见一半。
1: 吃了吗？没听见。
0: 哎呦，
1: 太有意思了，
0: 这病新鲜啊。
1: 我是个好大夫，我是个
0: 好大夫，没听见。
1: 哎，真有意思啊。
0: 是是是是是。
1: 八十八。
0: 哦，八十八。
1: 四十四。
0: 你您这不脑子有病吗？这
1: 你给我滚啊！
0: 哎，对，
1: 越远越好，滚滚，
0: 走走走走。
1: 大夫，您跟我开玩笑呢吗？是不是？我也跟您开个玩笑啊！
0: 你们就你这病就耽误玩笑上了。
1: 咱俩打个平手，怎样？怎样？
0: 都忘了瞧病了。
1: 行行行行，别废话。你这个病啊，有法治，
0: 有法治，
1: 得手术啊，
0: 又手术，
1: 得从眉毛以下截肢。
0: 对了
1: 啊，
0: 这不就开颅吗？这不。
1: 于是我就换了一家医院。
0: 对了，
1: 我说大夫您好。我是一个明星。
0: 你说这干嘛？
1: 哦，明星，哦，有印象，你是那个、
0: 啊、瞧出来了，
1: 什么鹏，什么鹏？
0: 哎、啊，对，什么鹏？想想，
1: 苏有朋。
0: 对、啊。
1: 是不是？哎呀，真帅，真帅！
0: 哎呦呦，这多寒碜！
1: 不是不是，大鹏，
0: 大鹏，
1: 大鹏他是有病，但是呢，我有。
0: 大鹏有病像吗？
1: 我不是大鹏，我叫岳云鹏。
0: 哎，对，
1: 哦，对，岳云鹏，岳云鹏。哎呀，那个小岳呀，你这个病啊叫腮腺混合瘤。
0: 你看这个医学用语，
1: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看出来了，腮腺混合瘤。
0: 三线，
1: 赶紧回家收拾收拾，准备手术吧。
0: 我、哦、收拾手术啊？
1: 那得手术啊。
0: 好，
1: 我说大夫，我这个病是什么引起的呢？
0: 哎，对对，
1: 我得跟你讲一讲，嗯、这个病啊是长期靠一边嚼东西，而且长期喜欢吃瓜子儿、嚼口香糖。
0: 哎呦。
1: 我也奉劝今天在座的各位，
0: 嗯，
1: 如果嚼口香糖、啊、没有味儿了，
0: 怎么办？
1: 就吐喽。
0: 对，多新鲜呐！
1: 回家收拾收拾，转过天来我就来手术来了。
0: 是是是，
1: 一进那个手术室，我的天哪！
3: 我的天哪！
0: 这么害怕呀？怎么了？
1: 我都害怕。
0: 手术室怎么害怕呀？
1: 手术台都破了。
0: 有这硬件设备不好。
1: 我问那个大夫，我说大夫，手术台怎么都破了呀？
0: 对呀、
1: 啊。嗨，没事，就上次动手术扎猛了。
0: 嚯！啊大夫撒狠来的，
1: 这话说出去，我心里更紧张了。
0: 肯定紧张啊！
1: 我说大夫，我害怕，
0: 对
1: 我都快尿了。
0: 哎呦，
1: 我是第一次做手术，
0: 第一次，
1: 哎、没事啊，没事、啊，我也第一次做手术
0: 啊, 啊，俩都第一次。
1: 我成功你就成功了，我失败你就失败了。
0: 哎，哎好玩
1: 命。如果成功了，你为我点赞，怎么样？行了行了，来来，那个给他麻醉。麻醉，
0: 麻醉，
1: 给我半麻，
0: 哦，麻一半，
1: 对，
0: 麻上半身，
1: 麻下半身，
0: 对了，干嘛麻下半身啊？这怕你疼跑了啊？
1: 看你这 个场景我心里害怕，
0: 那谁都得害怕，
1: 我紧张了。嗯，于是我就又换了一家医院。
0: 好，又没做成，
1: 来到一个十分正经的一个大医院。
0: 好，
1: 进去以后我说，大夫，我是岳云鹏。嗯，我已经辗转反侧好几个医院了，来到您这儿，希望您能给我治治病。
0: 对，
1: 哎呀，小岳呀，你这叫腮腺混合瘤，
0: 人家一眼就看见了，
1: 需要手术。
0: 对，
1: 手术，那你回家准备准备吧。
0: 都得准备准备。
1: 我说，大夫，这个手术是怎么做呢？大夫说了，需要开刀。
0: 怎么开？
1: 这个从这儿到这儿这么长的一个伤疤。

0: 就脸上
1: 必须得留下来、哎、而且这个伤疤得跟你一辈子。
0: 你看
1: 我跟大夫说，我说大夫，
0: 您说
1: 我是一个演员，
0: 是
1: 虽然我已经长成了这样，但是我还是想靠脸吃饭。
0: 哎，对，演员嘛，
1: 这句话说出去以后，大家伙哈哈一笑，其实在我的内心是特别悲伤的，
0: 有点心酸。
1: 哎，我是想靠脸吃饭。
0: 对对，
1: 如果说坐在这边的观众无所谓，坐在这边的观众一看我脸上有一道很长的伤疤，
0: 是
1: 他会联想，
0: 怎么
1: 会影响我这个相声的进度，会影响我在台上表演每一个人物的形象，
0: 观众会分神。
1: 各位，我为了这个手术，我跟大夫说能不能从嘴里面做，什么苦什么罪我都能受，但是请不要伤害我的脸
0: 啊，就外边不行。
1: 大夫说那样不好，里面创伤更大。
0: 哦呦，
1: 这样吧，我帮你想一个办法。
0: 是，
1: 是从耳朵后边开的刀。
0: 哎呀，
1: 各位可以看一眼
0: 耳朵后边，
1: 耳朵后边开的刀，把耳朵撕开，哎，撑起来，哎，把瘤取出来，鸡蛋大小的这么一个瘤。
0: 哎呦，
1: 再缝合上。我为了亲爱的朋友们能够露出甜美的笑容。
0: 哎，煽情有点过早，
1: 是不是？
0: 人都是完了才煽的。
1: 哦，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是对的。
0: 那是那是。
1: 这个手术需要40分钟，
0: 嗯，
1: 我这个手术整整做了4个小时。
0: 啊，脸太大了。
1: 此处应该有掌声，我觉得，谢谢。要说有病最可乐的
0: 谁呀？
1: 得说孙越的父亲。
0: 对，我爸爸。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的病，前两天得了妇科病，
0: 你去。那是我爸爸吗？那
1: 干什么？干什么？
0: 你先等会儿，凭什么说我父亲得病啊？你说你爸爸得病啊？
1: 说我爸，我爸不乐意啊。
0: 不是我爸爸乐意是怎么着啊？
1: 你还不乐意了？还不乐意了？
0: 怎么不乐意？
1: 那咱取个钟，
0: 怎么取？
1: 说于谦。癌症最晚期，
0: 您等会儿吧。人都癌症晚期，怎么最晚期？
1: 就比癌症晚期还要晚期，
0: 就快不救了，
1: 就不行了。
0: 哎呦，
1: 哎呀，眼睛也失明了，腿也瘸了。
0: 哇，
1: 他长期啊，抽烟
0: 啊，
1: 喝酒，烫头。
0: 对，
1: 那咱一起来回好不好？于谦有三大爱好：抽烟、
2: 喝酒、烫头。
1: 抽烟、喝酒、烫头。有天就在床上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嗯，
1: 想起我来了。
0: 想你干嘛？
1: 他知道我认识一个好大夫啊。
0: 哦，你认识好几个大夫？
1: 就给我发微信，眼瞎了盲发。
0: 还盲发呢？好的，
1: 亲爱的小月，
0: 嗯，
1: 我是你大爷。
0: 这句这么难听。
1: 我这儿快不行了，
0: 嗯，
1: 抽烟喝酒烫头导致的肝癌最晚期。
0: 哎呀，
1: 我应该怎么办？
0: 是啊。
1: 然后一个表情。
0: 什么表情？
1: 偷笑。
0: 哎呀，好，这都是盲发的，都是。
1: 你能帮我找找那个大夫吗？我谢谢你的全家。
0: 哎呀，
1: 哎，我发语音多好啊！
0: 早干什么去了？
1: 是我赶紧把所有大夫那个电话都给他了。
0: 是是是，
1: 就住院了。
0: 住院了，
1: 没成想在病房还抽烟呢。
0: 这个抽烟改不了，
1: 猛嘬呀！
0: 是
1: 我给你学于谦抽烟啊！
0: 啊，于谦，
1: 啪点着了。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

0: 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迈开步动出彩，黑龙江体彩相伴2026哈尔滨马拉松圆满收官。9月13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在哈尔滨音乐长廊鸣枪起跑，来自全球各地的30000名跑者在松花江畔的大美赛道上领略冰城魅力，竞逐个人梦想。作为本次赛事的公益合作伙伴，黑龙江体彩在全马终点打造的迈开步动出彩主题公益展示活动同步举行，以有温度的品牌陪伴与有活力的互动体验，为本次赛事画上温暖的体彩注脚。活动以跑者体验为核心，将体彩的公益理念融入赛事服务的每一处细节里，让每一位参赛跑者、观赛市民都能在沉浸式的互动与休憩中自然感知体育彩票的价值与温度。

们总是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大一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喜欢，

成年后，我们懂得了责任与节制，坚持所爱，热爱生活，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中国体育彩票。

0: 出去玩吧。
1: 太好了，走。
2: 咱们怎么玩啊？
3: 怎么分啊？
4: 要不这样，
5: 你们下一个。
6: 来，给老师，我帮你们分。

0: 动结束了，来做个检测吧。多有效果呀，又长高了，真棒，运动会上看你的啦。
1: 快乐操场全员运动会正式开始，
2: 预备，跑！

日秀的长白山，孕育着与大熊猫齐名却为人罕见的珍稀鸟类中华秋沙鸭。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仅3000只左右。雄鸟头顶羽冠，状如冠帽花翎，故此冠名中华，堪称国宝。千万年的进化让它们拥有了一些特殊的身体结构。尖长的喙是对付湿滑食物的利器，脚趾上的爪更让它们在潮动之中进出自如。三月的长白山迎来了一对对美瑰的秋沙鸭夫妇，为繁殖做着积极的准备。当雌鸟产完最后一枚卵，雄鸟就会离开恋爱的溪流，将这片食物丰盛的领地留给雌鸟和雏鸟。此后的28到35天，雌鸟将会单独完成孵化的工作，每天只会节律性的离巢1至2次，离巢前还会用脱落的绒毛把卵盖好。雏鸟出壳后还要和青鸟一同在巢中度过24小时左右，然后便等待着在雌鸟的呼唤中

0: 猫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肺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吸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秋分已过，凉意渐浓，今日全省大部地区都在秋雨的笼罩之中，体感清凉舒适。那未来天气如何，我们具体来看。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其中通化东南部、白山东南部、沿边西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其中沿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明日是中秋假期结束的返程高峰，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信息，注意携带雨具、添衣保暖以及出行安全。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8到18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阴，6到20度。松原晴转阴，7到20度。四平多云转阴，7到18度。辽源多云转阴，7到18度。吉林多云转阴，10到19度。通化阴转小雨，10到16度。白山阴转小雨，9到14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0到19度。长白山小雨，8到15度。汪清多云转小雨，9到18度。榆树晴转多云，4到18度。大安多云转阴，6到20度。龙井多云转小雨，9到19度。敦化多云转小雨，6到16度。长春多云，8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北国风光就在此间，白山壮阔，美在远方，松水温婉，韵在身旁。工行吉林省分行，大美吉林，异曲同工。绿水青山白城地，风镇良田起新章。
7: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阖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

0: 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深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皓月牛肉来啦！
5: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持续深耕商圈改造，业态优化，不断激活城市商贸新动能；
1: 假日不停工，各地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0: 中秋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特色街区秋景出圈，体验升级，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1: 各地文博场馆推出特色活动，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佳节魅力；
0: 吉林省打造农业科技服务矩阵，用硬核科技护航粮食稳产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持续深耕商圈改造、业态优化、街区商圈提质升级，不断激活城市商贸新动能。中秋假日，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烟火升腾，秋意盎然。街区开启沃野庆丰饶秋忙会、老字号美食、文创手作、秋季物产等多元市集集中亮相，搭配趣味萌宠体验、丰富的沉浸式休闲场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游玩、逛市休闲。
2: 我感觉特别适合打卡拍照，而且还有历史底蕴，
3: 既有民俗的，又有这个非遗的，还有一些地方特产的，都是老百姓愿意吃愿意看的东西。
0: 长春市重兴路商圈通过丰富的主题活动聚拢人气，点燃中秋节日氛围。特色餐饮、文创手作、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零售点等数十个摊位依次排开，商家举办形式多样的促消费主题活动，借助活动平台拉动销量。华服巡游、穿梭街巷、主题市集同步开启，商圈夜间消费场景不断丰富，
2: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咱们重庆路商圈的变化，整体的氛围变得更有活力了，参与的那个商户也有很多，能选择的品类还是很多的。
0: 活动期间，当地还投放各类惠民消费券，实打实释放政策红利，
4: 为我们的品牌拓展、线下展示提供了渠道，也有效提升了我们车型的曝光率。我们将推出专属的购车福利，以优质的产品跟优质的服务来回馈长春市民。
5: 坚持商文旅融合，丰富多元消费业态，兼顾青年潮流与大众消费需求，结合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现场消费和到店消费等多种形式，激发老牌商圈的焕新活力。
0: 通化龙兴里文旅街区举办沉浸式中秋主题游园活动，古风实景演绎、飞天舞蹈秀、千架无人机光影大秀接连登场，
6: 特别的震撼。刚刚看到嫦娥奔月、祥龙腾飞，把咱们中秋的故事用科技的手段展示出来给市民看，既传统又新潮。
0: 夜色璀璨，烟火繁华，中秋期间四平仁兴里文旅街区夜游热度高涨，沉浸式夜景

0: 氛围浓厚，完善的休闲消费配套，丰富的夜间游玩体验，持续集聚假日人流，激活城市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夜幕降临，吉林市河南街又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小吃摊位沿街分布，美食香气交织弥漫，市民游客结伴挑选心仪的小吃，夜市洋溢着鲜活浓郁的市井气息。
1: 没想到这个夜市这么大，发现这里面人特别多，特别好，特别热闹。
2: 这个地方建设的确实越来越好了，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幸福感，包括量化呀、设施啊，包括餐饮呐、包括管理上，都觉得越来越正规了，而且越来越有文化气息。
0: 今年吉林市对河南街全路段进行量化改造，并同步优化夜市的业态结构和经营品类，新设川渝风味专区，引进外地网红小吃和互动娱乐项目，商户总数从去年的180家增加到220家左右，客流量同比增长15%。
3: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变呢，引来了很多外地游客，我们个人的营业额和收入啊明显的增加。
0: 夜市街区烟火升腾，老牌商圈活力再现，社区游园别具匠心。在吉林各地正以多元场景和创新方式激活消费市场，丰富城市生活，商业热度与社区温度相得益彰，一幅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味的城市消费新图景正铺展开来。
4: 中秋佳节，在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以实干担当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在国12洪武高速房川至珲春段04工区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国12洪武高速房川至珲春段是国家“十四五”兴边富民、固边强边的关键交通工程，其中04工区全长13.2公里，紧邻图们江，穿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图们江国家森林公园。克服施工窗口期短、汛期等因素影响，项目部优化资源配置，实行24小时不间断施工。
5: 目前各项节点稳步推进，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冲刺年度目标，力争早日建成这条边境便民通道。
0: 作为通化市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所有楼体已完成外墙涂装施工，施工现场百余名施工人员抢抓施工进度，开展工程收尾建设。
6: 正在进行这个园区道路的平整和楼内的消防器材安装，力争早日达到交付条件。
0: 通化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投资17.55亿元，整体改造范围覆盖14个地块，设计改造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原有居住区域的配套短板，提升片区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与人居环境品质。节日里，梅河口牛世界肉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自动化屠宰生产线有序运转，检疫检验、屠宰分割、精细修割、冷链封装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进行作业。
7: 中秋节不停工不休假，全体员工从早上7点至凌晨1点，屠宰、分割、冷链配送全体正常运转，开足马力，保障假期期间鲜牛肉的稳定供给。
0: 中秋假期，秋色宜人，风光正好。全省各大景区、特色街区秋景出圈，体验升级，近郊游、周边游持续火爆，文旅市场客流涌动，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中秋节当天，一汽奔腾将首批10台奔腾小马新能源车交付给长春净月潭景区投入运营。奔腾小马净月潭观光车项目是一汽奔腾与长春净月潭景区联手开发的跨界合作项目，双方结合景区业态和游客需求，把奔腾小马打造为观光运营座驾，打造生态景区游览加新能源汽车体验专属场景，实现双向赋能，协同出圈，助力吉林省汽车产业与生态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8: 奔腾小马这次推出的是2门版啊，无论是家庭的3个人出游和1家5口出游，都非常适合净月潭这种场景。我们也将以净月潭这种场景为开始吧，向全国的这种文旅区域推广这种观光车的这种项目。
0: 眼下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秋景宜人，客流集聚，山林秋景秀美，亲子休闲，山野赏秋体验丰富。
9: 每年这个季节这块都可好看了嘛，所以就赶着这时候来了，孩子玩的也很高兴，我们大人跟着也高兴。
0: 敦化六顶山凭借秀美秋景与新潮游玩业态，假日旅游热度居高不下，特色体验与山水风光相融，成为家庭出游热门目的地。
10: 体验到的这个越野摩托，也体验到了有这个铁锅炖，游玩体验特别特别的棒。
0: 大安全域文旅业态多元，商旅联动火热，全季旅游优势持

0: 持续释放，有效将假日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金秋揽胜景，出游正当时，全省多地文旅业态齐发力，热度齐攀升，绘就出一幅秋色满园、商旅兴旺的中秋假日画卷。
1: 眼下，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秋色正浓，迎来大批各地自驾游客，沿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金秋国331白山段

0: 地。
1: 自驾搁三山腰，一直现在到这儿了。白山这个地方真美呀，山清水秀的，这是最美边境公路。
2: 山好水好，风景好，我们喜欢来这里。玩得挺开心的。
0: 在长白山，国三三幺与沈白高铁形成立体交通优势，公路畅，高铁快，景区联动，带动秋日旅游持续升温。
3: 一到秋天吧，这边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沿着三三幺这个沿江线吧，观看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4: 然后先是去了西坡，如果打车到北坡的话就要很久，高铁只要10-20分钟就到了，所以就感觉很便捷。这边的那个民宿也提供接送服务，
5: 一年四季人也相对来讲比以前要多，给咱们生意呢提升了很大。
0: 假日里，国三三幺珲春段同样人气火爆。珲春房川村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浓郁的朝鲜族民俗与整洁的村容村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度假。
6: 这里的环境十分干净整洁，然后空气也非常好，了解到了朝鲜族的民族特色，旅行了非常有意义。
0: 依托口岸通道优势，俄罗斯深海海鲜快速入市，珲春海鲜街区客流旺盛，游客在赏边境秋色之余还能品尝地道海鲜美味。
7: 今天点了一个帝王蟹，然后做的是三吃，清蒸那个蟹腿挺好，非常新鲜。
0: 一条国三三幺串联起吉林边境的山水风光、口岸风情与烟火人气，中秋期间沿线文旅、交通、消费协同发力，让游客在月圆佳节中尽享边境吉乡的诗意与美味。
8: 中秋月圆，极地秋浓。中秋假期，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研学科普、手工体验、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传统民俗焕发新生，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和美佳节。中秋假期，吉林省博物院双院区推出多项文博惠民活动，其中核心院区推出中秋打卡盖章、宫灯制作等民俗活动，春京西院区推出诗词对答、花灯手作等活动，让市民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9: 因为吧，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我爸爸带我来参观，我今天还获得了这一个精品的小礼品，非常高兴。
10: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中秋主题活动，像飞花令，还可以在互动区体验掐丝书签的手工制作工艺。中秋假期期间，展厅每天都会开展6场的公益讲解。
8: 伪满皇宫博物院开展中秋主题亲子研学活动，由家长和孩子一同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文创冰箱贴，
11: 让孩子们更精准的、更有意义的去了解中秋节的含义，并且更深刻的体会到家和团圆的意义。
8: 长春市图书馆举办中秋国风雅集会、月饼制作、花灯 DIY、 创意手作等体验项目，让亲子家庭在互动陪伴中乐享团圆，浸润传统文化。
12: 今天做的是杯垫，我要等姥姥回来的时候把这个送给姥姥。
8: 延边博物馆依托深厚渤海文脉，开展展厅研学、非遗互动、民俗体验等多元活动，带领青少年溯源边疆、交融历史，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13: 通过展厅的研学、课堂的科普、动手的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边疆交融文化可感、可学、可传承。
14: 朝鲜族传统的歌舞表演，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的体验，比如说这个拓印，这个中秋过得非常有意义。
8: 吉林天文馆融合传统赏月民俗与现代天文科普，开设天象观影、科普课堂、夜间观月等公益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探索星空中解锁中秋新体验，
15: 增长了许多见识和知识，我觉得非常开心。
10: 以科学的角度了解月亮，探索星空，感受传统文化与科学相融合的独特魅力。
0: 金秋时节，全省粮食陆续迎来收获。在广袤田野间，一座座科技小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构建起覆盖玉米、水稻、杂粮、盐碱地治理等科技服务矩阵，把先进技术送到农户身边，用硬核科技护航粮食稳产增产。
8: 走进永吉县阿玛尼家庭农场的绿色水稻种植基地，连片千亩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颗粒充盈饱满。农场负责人张新立告诉我们，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再加上科学化精细化的全程管护，今年水稻丰产已成定局。
16: 在科技小院的指导和帮扶下，今年就是个大丰收，预计产量每公顷大概23000斤左右。
8: 丰产成色十足，科技是核心底气。今年来，依托校地共建的水稻科技小院平台，专家 家硕博团队长期扎根农场田间地头，

0: 全程护航水稻春种夏管秋收全生产周期，推广绿色病虫害防控、科学水肥调控、中后期促熟增产等成套农技，通过常态化田间巡测、苗情监测、一对一技术指导，精准解决水稻分孽不足、病害侵扰等种植难题。
1: 核心就是把我们先进的绿色的高效的植物保护技术落地田间，
2: 把绿色防控、生态种植的新理念带给农户，
0: 技术沉下去，产量提上来，农户富起来。吉林农业大学目前共建运行100个科技小院，其中省内60几家，业务覆盖38个农业领域，累计培养700多名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服务辐射耕地53万多亩，推广落地农业新技术28项，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3: 科技小院是服务对接地方产业、赋能乡镇振兴的重要载体。我们学校啊，将持续的深化校地协同、产学研的融合，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至生产力，助力粮食的稳产高产。
0: 中秋当晚，诗词3万里，音乐与诗名家咏诵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吉林籍表演艺术家王刚压轴登台，以水调歌头、忆秦娥、娄山关传递团圆之情与家国气魄。诗词3万里，音乐与诗名家咏诵会是精彩夜吉林2026萧夏演出季的收官之作。王刚与臧钦生、严小平、刘家珍等艺术家及青少年同台，以诗词为骨，音乐为魂，为观众献上了一场中秋文化盛宴。吉林省音乐厅由百年丰乐剧场修缮而成，在这里登台表演，王刚的第一感受是既熟悉又陌生，
4: 带着一种小时候很久远的情感走进这座现在是吉林省音乐厅。因为我老小时候在这看电影，在上面站着，声音出去以后不大不小的反馈特别好，稍稍带一点点像混响似的，你会觉得自己的声音很美，同时你能感觉到观众的反馈。这不愧是音乐厅，对观众对于演员都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0: 此次中秋归乡登台，王刚在现场深情分享，场馆周边的街巷景致、曾经的老影院、旧剧场的画面历历在目，唤醒了他植根心底的儿时记忆。
4: 首先是变化太大，但好在几个主要的地方，尤其是它基本的交通格局没有变化。昨天下午我跟我爱人出去，我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回到了童年。昨天走了将近6000步。
0: 在演出中，王刚特别演绎了《忆秦娥》《娄山关》，致敬伟人精神，也表达对吉林沃土的眷恋，让这座城市的文脉在诗与乐中有了更温暖的注脚。
4: 站在台上，面对父老乡亲们，哎，别样的感觉，真的，我爱这里的人，我爱在这座美丽的城市。
5: 自9月15号起，我省全面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日前，记者跟随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组织的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在林海深处瞭望塔上、村口屯边，看到了一道道在最前沿筑牢的秋防屏障。
6: 走进吉林森工弯沟林业有限公司，吉林省林草局快速反应第47分队的40余名队员正在进行日常训练。
7: 像这种常态化的训练每天都要进行，队员们苦练本领，严阵以待。秋防已经开启，这支应急力量时刻守护着吉林万顷林海、筑牢白山松水的生态安全防线。
8: 始终是这种常态化训练，以便需要火灾救援的时候能够达到各个队员的技术，包括应用各种机械的正常使用情况。
7: 我现在站在山顶的防火瞭望塔上，放眼望去，万顷林海尽收眼底，这里就是守护山林的空中哨岗。瞭望员用日夜坚守，守护着白山松水的绿色安宁。
6: 在仙人洞林场荒岭瞭望塔，瞭望员手持望远镜扫视着层层的林海，一旦发现火情，瞭望员就会立即通过无线电台向防火指挥中心报告情况。
9: 半径10公里之内的都是我们的那个瞭望范围，人力完了就包括上面还有一些森林眼电子设备相结合。
6: 眼下更智能高效的瞭望塔也在吉林落地应用，这座30米高的防火智慧瞭望塔位于吉林森工

0: 三岔子林业有限公司龙湾林场，矗立在四海龙湾马尔湖畔。塔上的两个高倍视频监测摄像头监测半径可达7至8公里，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监测预警和风险处置能力。
1: 马尔湖景区人员流动大，林区点位复杂，我们始终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严防死守的原则，多措并举，组织基层防火防控网。
2: 通过常态化实战练兵，我们队伍的快速响应、应急处置、科学扑救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0: 秋防的防线最终要落到千家万户。在江源区仙人谷景区，管护站大喇叭循环播放着严禁携带火种进山的提示。在白山市五间房国营林场辖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向村民发放防火宣传单。当地构建起了部门联动、林场联手、村社联治、警民联管、群众联防五位一体的联防联控体系，
3: 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治，同时压实网格化巡护责任，全力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
4: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健全多方联动机制，提前开展防火预热宣传，全力以赴守护森林生态安全。
0: 截至目前，全省已投入运行566座瞭望塔及配套监控设备，开展全天候监控，1.5万名林草三员上岗履职，447支专业半专业队伍进入集结待命状态，24小时备勤待命。
5: 林海茫茫，使命在肩，森林防火离不开每一份坚守与担当。从巡护值守到应急备战，各方力量同心聚力，全力守护吉林大地的生态底色，筑牢绿色安全屏障。
6: 9月26号，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长春站开赛。本次赛事由国际航联认证，设公开组、青少年组、女子组三大组别，赛程将持续至9月28号。赛道全长330米，巧妙融入丹顶鹤、长白山天池两大吉林特色符号。赛事同步配套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长春航空运动季以及无人机嘉年华、青少年科普工坊等活动，实现专业竞技、全民体验与科创科普有机融合。
7: 这次比赛的场地我感觉特别好，拿到自己满意的成绩就可以了。
8: 长春周边爱好者、青少年有一次接触顶级赛事的这种机会，也激发咱们作为航空储备人才青少年的这种启发启蒙。
9: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6: 9月2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报道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9月24号，新华网推出文明中国看吉林，稻花香里文明花开，报道吉林省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以建设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省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9月24号，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中车常客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亮相德国柏林。报道日前，中车常客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依托中国标准地铁技术平台研制的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亮相德国柏林轨道交通展，全车采用可生物降解地板布，整车综合节能率超10%，全寿命周期碳排放减少约15%，为全球轨道交通绿智融合发展树立新典范。
9: 进入九月以来，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陆续开工华能燃气电站500千伏送出工程、升阳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蛟河抽水蓄能电站500千伏送出工程三项500千�伏工程，投资达10.44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吉林电网调峰能力，畅通新能源接入外送通道，支撑省内清洁能源东西互济、灵活调控、高比例消纳，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电力支撑。9月22号，吉林省促进商业航天及数据开发创新发展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活动现场，长鑫数据集团揭牌暨长光遥感数据创新中心正式启动。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吉林省产投集团、长春新区、长光卫星、华为、武汉大学等多家单位分别签署了系列合作协议，未来将全方位拓宽空天数据应用场景，完善产业协同体系。
10: 近日，四平市同心逐梦一美。

影城主题文艺精品联展开展，展出各类文艺精品420余件，涵盖文学、文艺评论、书法、美术、摄影、楹联、民间文艺和艺术品收藏7大门类。参展作品扎根四平本土文脉，聚焦城市发展变化，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金风送爽，秋色斑斓，山野层林尽染，定格吉林大地独有的秋日盛景。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要来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0: 救。
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2: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4: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6: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的车。
7: 走，
2: 你干啥那么正经？
1: 我当律师行吗？
7: 走，
8: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7: 走，
3: 里边请。
5: 思考，
1: 了解。
2: 你展开说一说。
1: 可以啊。
9: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0: 哥，这玩意儿
11: 好不好吃吗？
12: 大酱干豆卷鱼蟹。
13: 豆饺子，
14: 油
15: 了
14: 嘎叽，
12: 油了嘎叽，
15: 很冷的，
16: 我们在桂林
17: 路。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8: 黑虾，黑虾，
10: 黑虾，黑虾！哎呦妈
11: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 那就三顿烧烤。
9: 好看，好吃，好玩。
19: 我是一名育婴师，从事这份工作很多年了。育儿无小事，服务无小节，行业无论大小，行行都能发光。
20: 来，宝啊，小姨给你。
21: 小叔，
22: 小叔，
23: 小姨夫，
21: 小姨夫，
20: 小叔他害怕。
21: 新泉啊，
24: 没谁。
20: 小姨给你安安，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小姨病
21: 磕头了，这直接。
9: 高手云集，不见不散。现在收看的是

0: 事。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

0: 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

0: 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 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

0: 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三成。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以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

0: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八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九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三百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 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八十。

0: 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0: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2: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1: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或者蛋黄馅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2: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0: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

0: 求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仁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吸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1: 大夫没让您出院呢。
0: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我是想啊，把楼上那套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
1: 哎呀，不用不用的妈，我不要那房子，我就要那个衣锦，还有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0: 哎呀，

0: 不是说好来接你吗？
1: 哎呀，真好。
0: 熬了一个通宵，累不累？
1: 你累倒是还好，但我这次回家可能要多待几天，别再想我啊。
0: 我昨天晚上想一个问题，想了一晚上。
1: 想一晚上？什么问题啊？
0: 如何高效的谈恋爱，避免吵架？
1: 如何？
0: 我们都把对方的优缺点罗列出来，这样既可以增进我们对对方的了解，也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哦，这是你的。
1: 好。陶淑娜的优点，哦，陶淑娜的缺点。我优点就这12条，然后我缺点这么厚。
0: 还有一些我没有罗列出来，我觉得今天我们先把重要的问题先给解决了。
1: 你说我乱扔东西，行，我承认。但这个睡觉打呼噜磨牙还踢人，我没有，我不这样。
0: 你当然不知道你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怕你不信，我都拍下来。
1: 你怎么还拍下来啊？我睡觉你拍它干嘛呀？你无不无聊？
0: 我不无聊。而且以后要是要住在一起、睡在一起，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啊。但这也不算你的缺点，这是生理上的问题。我也问了我当医生的朋友，看能不能医治。
1: 你还跟别人说了，还要医治我？你要是这么嫌弃我的话，那我们就别在一起睡，你就一个人睡呗。
0: 我只是想跟你理性的讨论这些问题，别每次搞得都剑拔弩张
1: 的。行，理性的讨论是吧？那我也说说你的缺点吧。你的缺点就是理性的太讨人厌了。
0: 理性算是缺点吗？
1: 当然算。你跟我在这又谈效率，又拿这么一摞东西给我看，你到底是在跟我谈恋爱，还是在跟我谈项目呀？
0: 谈恋爱的确是人生中的一个项目呀。
1: 你要真觉得我这么不好的话，你不用勉强跟我在一起啊。
0: 娜娜太过感性，我也
1: 张小燕啊。
0: 娜娜，
2: 爸，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爸，

0: 娜娜。
1: 喂，妈，我回来啦。我现在在路上呢，你是不是在医院呢？
0: 你回来干什么呀？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检查吗？
1: 啊，中检啊，中检结束了，我坐早班车就回来了。咦，你在哪儿呢？
0: 我在民政局呢。
1: 你在民政局干嘛呀？
2: 你大姨要离婚。
0: 姥姥让我过来陪陪她，给她壮个胆儿。
1: 我大姨离婚了。那你们等我啊，我现在过来。师傅，我改个地址啊。
3: 好。
4: 娜娜回来了。
0: 啊，她看姥姥，但是现在过来找我们了。
4: 你叫她来干什么呀？让她直接去医院吧。
0: 没事儿，你让她来吧，人多可以为你撑腰呢。一姐他们出发了没有啊？
4: 还没信儿呢。会不会有新情况啊？
0: 不会的，姐，一锦现在越来越能当家了，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啊。
5: 爸，爸，你要再这样，我找人开锁啊。
6: 你尽管找人来，我就是不离。有本事你让人把我抬出去。
5: 你怎么这样啊？所以不说好了吗？出尔反尔啊你。
6: 说好个屁，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啊？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还有你，
7: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每月

0: 2000块钱就把我打发了，做梦吧你们！
1: 爸，你要是这样的话，姥姥就会找人把你赶出这个屋子。
0: 你让那老太婆找人来，我在那儿等着她。
2: 哎妈！
3: 哎，
2: 大姨！
3: 哎，
2: 没出什么大事吧？
3: 没事。

0: 哎，你们到哪里了？我爸不出来，不知道能咋弄了。啊？嗯，他把门反锁了。
1: 李承志啊！啊，
0: 不是知道他会干这种事儿。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啊？
2: 来，
3: 艾姐，你现在在家门口呢。
2: 那你回来了。
3: 啊，什么情况了？
2: 我正想办法怎么把我爸弄出来。
3: 行，我知道了，你等着吧，我们来帮你啊。走，大爷，来，我找他去。
4: 这是给谁发信息呢？不会是真找人要砸我的门吧？

0: 合适，
1: 还真吃出劲儿了。
2: 嘿嘿，我不离，
0: 我就是不离。
2: 还真以为我怕你们了。
3: 姐，怎么样了？
4: 我找到开锁了，还没来呢。
3: 阿姨。
5: 李承志，这是我妈家，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来，
6: 一群疯子，你们孟家都不是正常的人。
7: 李承志，你骂谁呢？
6: 都给我滚出去！
8: 爸，我就问你，现在去不去民政局？
6: 不去。
9: 想给我点钱，就给我打发了，没那么容易。我让你们老孟家耽误了一辈子。现在看我老了就把我撇了，要离呀、啊，除非我死了。
10: 拿着，拿着，李承志，大骗子，李承志。
9: 哎，老张，
10: 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不还钱，听说你想死啊？那还不容易吗？今天咱哥俩成全他。
9: 哎，你话好好说嘛。
7: 你俩什么人啊？
8: 两位叔叔，要不坐下说。
9: 老张。不是我没说不还钱呐、啊，这是我闺女，她有钱，她替我还。
8: 那借条上是我爸一个人的名字。两位叔叔，我今天把你们叫来呢，就是想说，要不你们就把他带去派出所，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解决。
9: 是你把他们找来的呀，你得替爸把钱还了啊，咱不能干大义灭亲的事儿，闺女。
10: 哎呀，先啰嗦了，今天啊，把钱还了再说。
9: 我也是被别人骗了的呀，
11: 李承志，今天我们来就没打算回去，看不见钱，我们就跟这儿住了。
10: 哎，我走了。哎，
9: 明伟，你妈不是说替我还钱吗？那现在还了吧。
7: 李承志，你是不是人啊？你这会儿想起妈跟你说的约定了，早干嘛了？
4: 李杰，别理他，
7: 让他自作自受去。
8: 叔叔，这房子呢是我姥姥的，你们要是喜欢的话，随便住，想住多久住多久。哎，平时呢饿了的话，我就来给你们送饭，你们觉得怎么样？
10: 听见了吧？
11: 好啊，就这么办了。

0: 能见死不救啊，桂林，我是你亲爸呀。
1: 爸，我可以救你，但是你也知道条件，答应吗？

0: 钱我打给他们了，以后不会有人骚扰你了。
1: 好，我不感激你，因为你们如愿以偿了，你们终于逼着我和你妈离婚了。
0: 我也不需要你的感激，还有我妈的存折在你那儿，我知道钱你都拿走了，但是那是我妈的东西，还给我。
1: 没什么稀罕的。

0: 你答应给我的钱什么时候打到我卡上？
1: 我今天帮你还了6万，如果按每个月2000块钱的生活费，这6万块钱可以抵2年半的生活费了。
0: 我这么快就出尔反尔？昨天你姥姥亲口答应要替我还债的，这跟这2000没什么关系啊。
1: 姥姥是答应你了，但前提是你要一大早来民政局，你没有做到，而且我答应替你还钱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是事先说好的。
0: 李一坚，你就这么处心积虑地对你爸，你不怕天打五雷劈？
1: 那就2年，2年行吗？2年之后我开始给你打钱，承诺信息我会发在你手机上。
0: 变化这么快，我怎么能相信你的承诺？我怎么能相信你按月能给我打钱？
1: 爸，我妈跟你离婚了，她对你没有任何的义务了。现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一个你可以要求尽孝的人，你好像没有的选择。
0: 狠，够狠，孟家狠呐！
1: 爸，你等等。你欠我妈一个道歉。
0: 你说什么？
1: 你跟我妈道歉。
0: 我给她道歉？我娶了她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我受了他们家老太太一辈子的气，我给她道歉，那孟家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啊。
2: 李承志，你要不要脸啊？当初你要不想结婚，谁还按着你脑袋硬接呀？我们家才是受害者，被你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给骗了，你赶紧给我闭嘴！
3: 我大姨被你欺负成这样，真想让我们道歉啊？
0: 去！
1: 不管怎么着，发生这么多事情，爸，你拿了我妈的钱，逼着她差点跳楼，你不该说声对不起吗？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一个人一条命，我再也不用受他们孟家的气了，还给他们赔礼道歉？呸！
2: 你再配一个，
1: 王
2: 青，再配一个，
1: 拿
3: 王青。
4: 不说了，只要这个婚离了就好。第一次，再也不用跟他同回一个家了。
1: 妈，回家。

0: 大姨，等姥姥出院，咱们得庆祝一下呀！多好的事儿，重获自由。
1: 你姥今天就已经要求要出院了？
0: 今天？这么着急啊？
1: 姐，你劝劝。

0: 退休以后，你工资卡都在我爸那儿，你怎么攒数啊？
1: 从生你开始，一年就存一点点，就这么攒起来了。单独给你开个户口，没告诉他。
0: 如果重新让您再活一次，你还会跟我爸结婚吗？
1: 我要是不跟你爸结婚，就没有你了。

0: 妈，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傅三拿和二姨，他们俩可以手牵着手逛街，刷彼此的衣服，然后一起窝在沙发里面看电视。可是你每次伸手过来，不是要揪着我的衣领拉我去写作业，就是要拎着我耳朵说你有什么什么事儿没有做。那个时候你很怨我吧？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吧？我现在只希望你好好的，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该怎么办啊？妈，妈，你答应我好不好？你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答应我好吗？
1: 放心，不会的。
0: 妈，我希望你可以为自己活，不管我都可以。无论你做什么，你女儿都支持你。

0: 姐，宋律师来了。
1: 收到你发的解约合同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
2: 没什么可谈的了吧？我要说的话都在合同里了。
1: 你是铁了心的要告郭晓文是吗？
2: 对于现在的你，我真的无可奉告。
1: 我发现你有时候真的是油盐不进啊。怡安，我一直欣赏你的理性，但是这一次你太感情用事了。
2: 你不觉得我们很多看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吗？既然你来了，我也想告诉你，不管是在感情上或者事业上，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1: 就因为小文基金这件事儿，你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
2: 你不觉得我们相处下来不像是情侣，更像合作伙伴？

0: 婚姻恋爱不就跟开公司一样吗？不就是合伙人吗？
1: 合伙人也需要三观相同吧。很多原则性的问题我们都有很大的分歧，将来还是会分道扬镳。宋律师，我非常感谢你在过去这段时间为我们公司做出的贡献，谢谢。我祝你以后越来越好。
2: 邱老师，宋律师在里面。
3: 好，知道了。
0: 李安，你坚持要跟我分手，是不是因为你前夫？我一直都很佩服你从一段错误的婚姻中抽身出来的勇气。但如果你要重蹈覆辙的话，那我只能说，这太愚蠢了。
1: 我随我妈，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我只在乎自己要什么。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因为他？
3: 严，时间差不多了，宋律师在哪儿？你们的事情谈完了吗？

0: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谈事儿呢。嗯，你怎么来了？
1: 我刚送完球球，正好在这附近。你不是要去看你妈妈？我送你去高铁站呗。
0: 好啊，
1: 走吧。
2: 姐，我想给妈找个保姆，跟你一块儿照顾她。我最近要出一个长差，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3: 又要出长差呀？那你去忙去，妈这儿我自己一个人照顾就够了。以前不都是这么照顾吗？
2: 还能一样吗？妈现在腿脚不方便，走路啊、上厕所啊都得你陪着，你又要做饭、打扫卫生，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3: 老三今天来电话了，他回来不也能搭把手吗？
2: 你信不信？他回来肯定也同意找阿姨。
3: 你是跟他打电话骂他来着吧？
2: 我那是跟他讲道理。
3: 哎呦，你别说他了，他现在又是往家寄轮椅，又是转钱的，他这一个人在那儿带着孩子，离了婚也真不容易的。
2: 我要不是因为他离婚，我还真就开口就骂了。哎呀，
4: 你们两人又在那儿嘀咕什么嘛？
2: 没什么，妈，我在跟姐商量，说找一个阿姨跟她一块儿照顾你。我过段时间要出个长差，我怕她一个人忙不过来。
4: 不过你们两个怎么又自己私作主张啊？你出差就出差呗，瞎嘀咕这事干什么？我这腿不就这么伤几天吗？等好了，楼上楼下的我也自己能走，又不是缺胳膊少腿的。
3: 哎呀妈，您别急别急呀、啊、他这不是也是为您好吗？想把您照顾得更好一些。哎呀，
4: 我知道，我是恨我自己。你说怎么就这么不小心把自己就给摔了？你这刚离婚本来可以呀、啊、自由了，跟着一姐或者是干点什么自己的事儿，这又让我给拴住了。
3: 伺候您是我愿意的，心甘情愿。您别，哎呀，
2: 妈，找保姆也是为了让大姐能够别那么累，她24小时照顾你，一个人肯定顶不下来，对不对？
3: 这是同意还是没同意？
2: 不管同不同意，我都请保姆。

0: 这一贴，上下楼的人都能看见了，
1: 肯定不会踩空了。
2: 是，他们说过几天才能来修。
3: 你说这种老小区物业就是差劲啊！大姨跟姥姥岁数都那么大了，都不安全，也没有个电梯。我刚上来的时候都喘。
1: 你喘？
3: 嗯。
1: 你缺乏运动吧？
3: 我缺乏运动。

0: 行吧。
1: 那前两年小姨不就说了吗？要给姥姥换房子，姥姥不愿意啊，我住习惯了。我妈也是，天天拖着个腿，爬上爬下的也不嫌累。
0: 你说我挂哪儿啊？
1: 挂哪儿？
0: 这儿，
1: 你挂这儿，这儿，
0: 这儿，
1: 这儿，正对着，正好下来能看见。
0: 哦，
1: 我给你
0: 弄过这儿，
1: 行，
0: 贴着，
1: 给我吧，
0: 行。
1: 爸。

0: 让一让，让一让。哎呦
1: 哎呦，那来了。哎哎哎，
0: 拐，非常精准。这个，哎呦，
2: 这过年都没做这么多菜，这能吃得完吗？
1: 年刚出院，大家一块儿聚在一起，多高兴啊！开心是不是？
2: 对，也是哈。咱们呀，可是有日子没在一起吃饭了。
0: 嗯，就差有小姨了。
3: 那行，
2: 那你们就多吃一点，到时候你就别辜负你大姨的这点心思。
1: 哇，这个是您爱吃的啊。哎，那这些时候您辛苦了。哎呦，哎，
0: 我觉得最重要，我们现在还是得碰个杯，我们得祝姥姥早日康复，对不对？哎，来来来来，碰杯。
1: 好，好，
0: 妈，早日康复，姥姥，
1: 早日康复，
2: 早日康复。
1: 好好，
0: 谁啊？
4: 李姐，孟明伟，
1: 李承志，你想干什么？
4: 给我开门，开门呢。
0: 妈，我俩在楼道里碰见他了，拎了几瓶啤酒，是不是喝多了呀？
4: 开门，
2: 开门，给他开门。
0: 妈，你别动。
4: 开门呢？
1: 你小心点啊！
0: 爸，你干什么？
4: 让我进去，我要好好跟这老太婆理论理论。花言巧语骗我离了婚，就这么想把我打发走啊？没门！我为孟家当牛做马干了半辈子，不能就这么着算了，我得跟他好好算账。
0: 爸，你喝醉了啊！
4: 你不让我进啊？不让我进，我就不走了。今天不说清楚，嘿，哎，我还就不走了。
0: 这耍酒疯，这不是啊？
2: 你让他进来，我正好有话要跟他说。既然楼上那个房子，他不想老老实实在那儿住着，那就让他走，让明伟和怡锦搬回去住。
4: 老太婆，你别把我逼急了啊！你把我逼急了，我可对你不客气。
5: 你要对我们家人怎么不客气啊？
0: 小姨，
5: 你问我大姐离婚了吗？
0: 你跟这干嘛呢？还闹什么闹？不让人看笑话呀？你跟我孟家还有关系吗？你这属于扰民，懂吗？你赶紧回楼上去吧。
5: 我走啊。
0: 行，咱一块儿等警察来把这事给处理。
4: 哎，好，我以后再跟你们理论。
0: 这样，小姨，
2: 老三回来了。易安，
0: 哎，
2: 你怎么也回来了？
0: 你回来晚了，对不起。哎呀，
2: 什么晚不晚的呀？快坐这儿。你就该别回来。
0: 我前两天计划回来了，后来上海有事耽误了。
1: 妈，哎，那就先吃吧，也饿了。
2: 对，吃吧，吃，都吃
0: 到的，
2: 快吃吧。
1: 我给你报个虾。
2: 行，
0: 干，
2: 哎，行嘞，
0: 好，好。我上次跟您说，换个带电梯的房子，还是考虑一下吧。回头你跟大姐搬家搬过去了，离楼上那男的远一点，还能清静。
3: 对，好了，我觉得也是。今天我们大家伙都在，要是我们不在的话，他下来找事儿怎么办呀？
6: 我的建议也是搬走，离得越远越好。妈，你怎么想？
2: 行啊，要搬就搬吧。姨啊，正好你回来了，我妈干个事。嗯，那天带你大姐出去转一转，看看房子。我想把这房子卖了，换个大一点的。
0: 行，
7: 这套房子卖了，应该钱也不够吧？
2: 楼上不是还有一套呢吗？
7: 哦，两套都卖了还差不多。那如果差钱的话，我来补。但是妈， 这楼上房子真要卖了，李承志要闹事儿怎么办？
0: 回头钱不够我来补就行。
7: 你什么意思？哎呀，
2: 别，你们姐儿俩别，钱不用你们出，就算今天李承志不来闹，这个房子我也打算好了。来，吃菜，你们吃啊，给我一个丸子，来，
7: 哎。
2: 哎，好，快吃，
0: 谢谢大姐。
3: 我爸还没回来啊？
1: 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管他呢。
7: 怎么了？
3: 其实我还挺佩服我姐陪我大姨他们去离婚的。
7: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3: 妈，你知道的，你之前说想要离婚我是支持你的，但你后面说不离了，你是觉得麻烦吗？
7: 也不是怕麻烦，而是这事儿真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觉得可能还真得你经历了才能懂。过两天我要出差啊，你其实可以不用在这一直陪着了啊。可以。
3: 又出差啊？好吧，女强人。哎，你那个检查报告你给我看看呗。
7: 你要那个报告干嘛呀？你又不是学医的。
3: 我是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看看吧，那结果我总能看得懂啊。
7: 大半夜的，我到哪儿找去？我想想啊，等我找着了给你呗。
3: 行吧。
7: 好吧，困了，一闭眼就能睡着。哎呀，贼困，我先睡了啊。
3: 好吧，我会睡。妈呀，我身上味儿好香哦。

0: 哎，你得多久啊？我这憋不住了。
1: 一会儿就好了。
0: 啊，你快点哈。
2: 娜娜，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不要这么假好不好？
0: 你不像话，你回来也不跟爸爸说一声。
3: 哎，我昨天晚上回来，你在吗？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0: 你昨晚就回来了。嗯。哎呀，爸爸最近呢，一直都是早早回家。就昨天一个同事过生日，你非要让我去。
3: 过生日喝酒了？
0: 爸现在可乖了，滴酒不沾。昨天那是没办法，意思了一下，一点点。想吃什么啊？中午爸给你做。
3: 哎，这顿你还没吃，你就想下顿？嗯。今天我领我妈去检查，然后哎，我们在外面吃吧。
0: 哎，不是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吗？
4: 对呀，检查什么呀？检查来检查去的。

0: 我下午还去姥姥那儿呢。
1: 我们速战速决啊，看完我们去找姥姥。我想听听医生怎么说的，这样我心里好有个数。
2: 哎，正好我那个体检报告该出来了，咱们一块儿。
0: 对，你陪你爸去。
1: 拖来拖去的，一起去，吃完咱就去。不用这么着急吧？
3: 憋死我了。
4: 咱们这个房子在四楼啊，俗话说是金三银四，楼层是非常不错的。
5: 说的挺好。
4: 哎，你看这边。哎呦，老李，哎，
6: 还早点去了。哎，
5: 是，
6: 又听歌了，
5: 喜欢。
6: 我手机啊。
7: 但是呢，咱们这交通、医疗、小学周围5公里内都有，往西走10分钟就是那个西山公园。
4: 西山公园周末周天的时候可以带着老人孩子啊一起去看一看，那边的空气特
6: 别。哎，你们是谁啊？还怎么随便进屋里来了？
4: 哎，先生，您是这儿租客吧？啊，是这样，乔女士和孟女士呢委托我们把这房子给卖了，是孟女士这个时间段让我来带客户看房子。
6: 租客
4: 啊。
6: 我不是租客呀，我住这儿啊，这是我的家呀。
4: 那您，
6: 二位，走，请出去，这是我的家。
4: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也是受了业主委托，那就得来带客户看房。
6: 这房子我不卖，我不卖，这房子我不卖，不卖，不卖啊！
8: 妈，
9: 哎，这个也好看，
8: 那客户都那么好，
9: 我
8: 柜子都打好了。
9: 对。
8: 哎，这好看，这好看。
9: 对，这还有个台儿。
8: 哎，在这喝茶。
9: 这个房子的采光好好啊。哦。哎，一景把这些都拍下来啊。哎，姥姥坐在这儿晒太阳肯定很舒服。
10: 哎，姐，你没觉得特别安静吗？隔音特别好。你看这些家具，爸爸妈来了，直接肯定包容住了。
8: 怎么了，姐？不用接。
0: 我爸。啊。
11: 孟明伟，谁让你卖房子的？你别以为你不接电话就没事了，你等着的。
8: 哎呀，不用理他。我估计中介带人看房子被他撞见了，你千万别跟他啰嗦啊，回头让中介跟他说。
9: 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担心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下楼找妈，妈一个人在家，我放心不下。夜落满星光。
1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3: 领到了，领到了，
1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3: 领到了，领到了，
1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好远牛肉真棒，
1: 好远牛肉来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皓月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哎，您稍等一下啊。哎，好。
1: 哎，叔叔，您听我解释，是乔女士和不是女士鬼，我来
2: 问。不听，
1: 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
2: 不听，听不着啊。
3: 你说你在这陪着干嘛呀？你妈这么大人了，自己等个结果还不行吗？
4: 你就甭管我了，我在这陪着你，一会儿听听医生怎么说的。
3: 你还真是什么都管。
4: 爸，啊？你别着急，
3: 你快去，快去。
4: 不是，
3: 你去帮他，你去，让女儿去找你啊。
4: 行，那我现在过来找你啊，妈，我去啊。
3: 快去。
4: 不是你在哪儿啊？哦，行，爸没事儿啊。你看哪儿去了？这不写着呢吗？慢性胰腺炎，医生也说了没关系。
5: 不对，我怀疑是给我误诊了。你看，我在网上都查过了。你看，胰腺癌的主要症状，我平生就跟这个症状一样。哎，平卧的时候，腹部中间位置偏左这儿会疼。啊，疼啊！卷腹的时候，疼痛感就会弱一些，一样的。你看，
4: 我看看。那你说你信网上这些，你不信医生，这都危言耸听。医生不说了吗？按照这个吃，然后过一阵再来复查，没事儿。
5: 那是我想多了。那你先把药帮我拿出来，快去！哎，我这会儿有点疼了。
4: 你在这歇着吧啊！
6: 嗨，别提了，我有个亲戚吧，也是胰腺癌患者，一开始吧给误诊成胰腺炎了，结果后来发现了吧，也到晚期了。哎，不到半年呐，活活的给疼死。你说，哎，
7: 这是作孽呀！哎呀，
6: 我就说，你说这人活着，你说，
7: 过好每一天。
6: 哎，我现在是想开了，过一天想吃就吃，想喝就喝。哎，
5: 哎，医生，
6: 咱不是专家呀，咱不懂。
5: 哎呦，
1: 起来吧。
5: 哎呦，大夫，我这怎么？疼得越来越严重了，你是不是给我误诊了呀？
1: 请你先出去啊，等叫号。
5: 不是，你要耽误治疗的话，我这会不会变成癌呀？
1: 你好好吃药，严格控制你的饮食，戒烟戒酒，大油大荤的东西你更不要碰。等你下次过来复查的时候，我们才能决定下一步治疗。你现在问我也没有用，赶紧开药去吧。
8: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这还没完事儿呢，泡你马上去。大夫，
5: 我这疼的现在。
1: 你平时睡觉怎么样？
8: 最近不太行了，睡眠不太好。
1: 饮食呢？
4: 药开完了，走吧。
5: 走。娜娜。没有想到，你这次回来，竟然是咱们父女俩见的最后一面。我快死了，娜娜。
4: 说什么呢，爸？
5: 娜娜。爸爸走了以后，你一定要记得啊，一定把爸爸埋在你奶奶墓的边上。
4: 胰腺炎啊，医生说吃药就行了，你别在这那个哭哭啼啼的。走，
5: 记得给爸爸烧纸。哎呀，
4: 快点，我药都给你开好了。
5: 娜娜。
4: 哎呀，别这么大声，医院禁止大声喧哗啊。好了。
3: 老郑。到哪儿了？

0: 好，我现在就去啊。
1: 这个时候能有闺女陪着，你妈最近她都不管我，这是不是你妈？她干嘛呢？哎，爸，你慢点，你去哪儿啊，爸？哎呀！
0: 干嘛呀，爸？光明正大去呗。你看一眼，这行行吗？干嘛呢？挺好的。哎，我们家娜娜要没看到这个结果，她肯定放不过我。我就是担心啊，她会不会拿着这个去问医生，
2: 跑到医院来见面来了？
0: 到时候再说吧。
2: 如果瞒不住啊，你就直说吧。我看你这样太行了。他要真的想这么干，到时候再说吧。说心里话，我觉得这个事儿瞒是瞒不住了。你看，这都搂在一块了，你看。哎呦，哎呦，我不行了，娜娜。嗯。你给我拿着，拿着。哎呦，我不行了啊！
1: 哎。
3: 我叫医生，
4: 护士有没有人？帮帮忙，帮帮忙！妈，别动，别动！
3: 娜娜，
4: 哎，
3: 爸爸快死了！
4: 说什么呢？
3: 这两个人呢，是重新想气死我呀。嗯，
4: 各项指标都正常，没什么事就可以走了。来，家属签字。
3: 正常，我现在很严重。
4: 不光肚子疼，我头也晕，我心脏也不舒服。
3: 您说没事儿吧？嗯，
4: 我不走。
3: 哎，
4: 没事儿。
3: 我看他不行了。娜娜，嗯，今天的事儿你都看见了，你妈突然都拖到医院里来了。
4: 郑明，
3: 你算是个啥呀？晚清，晚清，晚清是你叫的呀？晚清，你听他叫你妈叫的多亲热呀！
4: 郑叔叔，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要不请你先走吧。
3: 哎，行政呢？哎呦，你有本事你别走啊！
4: 这里是医院，小点声。
3: 那我疼还不能哼哼啊！
4: 爸，行了，这还有别的人呢啊！哎，
3: 咱们回家说好不好？来，干嘛？郑斌是来给我送文件的，你爱信不信？哎，你看你妈，她现在对我什么态度的？娜娜，哎呀，娜娜。
5: 你们可真行啊！我要死要活的躺在医院，我那儿都疼得不行了。你们爸就把我扔那儿不管了，
6: 就取什么文件，取完件需要搂搂抱抱的。我是胰腺有毛病啊，我不是脑子有毛病。骗谁呢？
0: 我不想解释什么啊，越描越黑。你们爱信不信？
5: 你站着来。医生说我需要注意饮食啊，得吃点清淡的。从今天开始。
0: 你给我做饭。你是顿手还是顿脚了？连饭都不能做了。
5: 我给你做了半辈子饭，我现在病成这样了，你给我做一顿都不行吗？
0: 你不是一直说我做的难吃吗？你要做我可以给你做呀。
5: 这是做饭的问题吗？这是态度的问题。你脑子光想着跟那个郑斌双宿双飞了，敷衍我一下都不愿意了。
0: 我做，娜娜，来，我去做。 难吃就难吃，做给他吃。
2: 我不吃你也得做。
3: 哎呀，爸，少说两句得了，你不难受吗？回屋躺着去，坐坐坐，我扶你。
2: 这回又疼了。
3: 走。哎呦，别滋儿吧。
2: 我做点清淡的啊。

0: 你也这么大了，也懂事了。爸爸呀，爸爸真的病得挺重的。你妈现在对我是不管不顾的。
1: 我都这个样子了，啊？他竟然在医院里跟那个人……
0: 娜娜，这回一定要站在爸爸这边啊！
2: 爸，你说你得的也不是什么绝症，那医生不说了吗？按时吃药，咱们再去复查就能减轻。你也不是什么生活不能自理了。
0: 怎么爸爸跟你说的这个你都没有听进去啊？你事事都要向着你妈是吗？你非要等到他们把爸爸气死了你才相信我呀？
2: 什么像不像着谁的呀？你要是觉得受不了，那你就离婚；你要不想离，那你就消停点。我妈她也挺辛苦的，她还得照顾我姥姥，现在还加一个你。
0: 你妈什么时候照顾我了？啊，你妈辛苦，我不辛苦啊？你平时不在家，你不知道。这闺女，还竟然撺掇爸妈离婚这。
2: 妈，郑叔叔为什么会去医院啊？
3: 我跟你解释过了，你跟你爸一样，都不信是吗？
2: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是从那个郑斌给我打电话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这些事儿都特别奇怪。我让你去检查，我管你要检查报告，你都推三阻四的，你不觉得自己特别反常吗？
3: 你要的报告啊，你好好看看我到底有没事儿。是我最近事情比较多，压力有点大，情绪有点失控。那郑斌他肯定就是想关心一下，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2: 妈，你不是说了吗，要跟他保持距离。那你说我爸他那个样子，
3: 不谈这个吗？我给你爸做饭。
2: 不是，你不能总回避这些问题呀！你之前说要离婚，好，我支持你，那就离。你现在又不离，你不能总这么不清不楚的。那你到底想干嘛？你跟我说呀！
3: 什么也不想干，我就想一个人静静待着。你跟你爸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你能不能赶紧回你的上海去？我真的受够了。
2: 行，我走。后，你的事儿我一件都不会管了。你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有意思，那你就随便吧。

0: 那后面这套房子的买卖就请阿姨出面交易了，夏家说这房款已经备齐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楼上那套房子现在有没有下家啊？价钱可以谈，我是想早点把它出手。
0: 奶奶，已经有人看中这套房子了。哦，我刚想跟您说这事儿。住楼上那位租户啊，把门给反锁了。
1: 门给反锁了？

0: 这样，你找人把那个房门给撬开，我给你这个权利，我是业主。
1: 行，奶奶，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先走了。
0: 嗯，行，
2: 慢走啊。哎，
1: 好嘞，
2: 我送一下。哎，
1: 姐，你不用送了。哎，
0: 问一下啊，你们那个中介有没有郊区点的房源可以租啊？
1: 有，姐，我可以让负责那块区域的同事给你介绍。姐，你对租的房子有什么要求吗？
0: 一个人住，离这儿越远越好。
1: 好，嗯，那我明白了。回头和您联系。那我先走了。
0: 谢谢啊。谢谢啊。
3: 好快呀！要不是因为我的事，爸和妈住了大半辈子的房，留着也能有个念想。
0: 哎呀，别瞎说了。你爸爸要是在世的话，也会同意我这么干。
4: 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个新房子，换个好心情。
0: 哎，那个新房怎么样了？
4: 大姐的意思是一定要您亲自去看看。
3: 对，最后总得您拍板啊，过户的时候您还得去呢。
0: 我不去了，让一锦和你三妹陪你去。
3: 您不去，这房是您买的呀，您怎么能不去呢？这也不能委托吧。
5: 那明天我去问问。
0: 不用问了，我不买。
3: 您不买，您让我们到处看房干什么呀？
4: 姐，妈的意思是说新房子用你的名义买。
0: 你不是看上那房子了吗？既然这样，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写上你的名字。
3: 哎呀妈，您胡说些什么呀？
0: 我没胡说，我都八十好几的人了，买了新房我能住几年呢？
3: 您能住好多年呢。哎呀，您别，就
0: 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啊。
1: 这小区环境还是不错的。
6: 好看。
1: 哎，好，谢谢啊。
6: 好，谢谢。
1: 哎，这边请。您在家呢？
7: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是委托书，您别生气，我们也是受业主委托，那就得来带客户看房子。
8: 这墙都掉皮了呀，这得重新刮大白吧？
9: 厨房抽烟机能换吗？这个看着有年头了，重新装修得花不少钱呢。
1: 业主说了，这价格好商量，咱们还能再让让，只要这房子不安户，咱们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8: 那我们出去聊聊。
1: 好，那到我店里聊。哎，
10: 真没事儿。这房子啊，是业主说了算，这事儿肯定能成。
7: 真是欺人太甚！
11: 王德威、李一锦，我知道你们在里边，给我开门！开门！
3: 他要干什么呀？他？
11: 你们合起伙来整我！有本事你们就一辈子别开门，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们！你别在里边装死！开门！
12: 自己的房子什么时候你来指手画脚？
13: 你跟他赌气，把一把刀放下。
11: 呸！还有脸叫我爸？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13: 行，你要断绝父女关系是吧？那以后养老费就没了啊！
11: 李一锦，你敢？
13: 那你就把刀放下。
11: 让我把刀放下，还有什么好聊的？
7: 你们全家合起伙来把我当猴耍。
11: 还好意思让我跟孟明伟赔礼道歉？是孟明伟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你们孟家。你们孟家应该给我道歉。你给我开门，开门！
13: 有完没完吧？
11: 开门！
13: 明伟，
11: 开门！
13: 妈，你干嘛？妈，李成振，你胡搅蛮缠！我对这个家尽心尽力，没什么对不起你的。你不出去挣钱，我养家，你吃的我做，你穿的我买我洗，这个家里我把工资全部都交给你。你说我们俩谁对不起谁？楼上的房子是我妈买的，她想卖就卖，关你什么事？
7: 那楼上房是我的。
13: 放屁！你吃我们孟家的，用我们孟家，住我们孟家，我孟家说你什么了？我孟明伟说你什么了？
7: 哎呀！

0: 你们梦见有理是吧？啊，全是你们有理。
1: 爸，爸，爸，你清醒一点行吗？
2: 你要再这样下去，你下半辈子都在监狱里过了。

0: 爸，我已经让中介再找房子了，房钱我也会付的。这个房子旧，也小，新房子住的能舒服点。我点了你爱吃的酿豆腐，还有回锅肉，我知道你不吃蒜，让他们没放。说假惺惺，你就不该姓李，你应该姓孟。
1: 我要不是你女儿，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儿，我以后也不会管你。刚才闹了那么大场，吃点吧，该饿了。我不吃你买的饭。
0: 爸，你就真的这么恨我妈，恨姥姥吗？你以为给孟家做姑爷是件容易的事吗？做好了是应该的，人家还指指点点的，做不好。
1: 人家说三道四，说我是吃软饭的。我知道你觉得我们对不起你，可是你想过除了我们，你还有什么亲人吗？你那些老家的哥哥们，这些年管过你吗？
0: 提他们干什么？

0: 我知道你跟我妈其实这些年都没过上好日子，以后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别想以前的事儿。
1: 刚才刀我，没伤了你吧？

0: 还有吗？没了，就这些。
1: 谢师傅，
0: 东西齐了，上车吧。
1: 我就不过去了，到了地儿麻烦您把东西搬上去，帮忙一下。
0: 行，没事，谢谢啊。
1: 爸，那边家具家电都是新的，你要缺什么再跟我说。
2: 不用了，反正我也是一个人，怎么都是过。
1: 以后别炒股了，好好过日子吧。要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没什么事儿，也能给我打电话。
2: 那天我是酒喝多了，没想伤你。以后我酒就不喝了，走，是吧？走，快走。

0: 但你能不能先撤诉啊？
1: 你什么时候钱到位，我什么时候撤诉，
2: 否则我们就法庭上见。
0: 哎呀，孟总啊，我和军凡也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3: 有这一层关系在，我还能赖账吗？你说是不是？
1: 你不要跟我提宋律师，我跟他没什么关系，我们还是公事公办的好。
3: 钱的事儿肯定是会到账的，不过你这么一闹，大家脸上都不好看，毕竟咱以后还是要挣钱吃饭的。
1: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郭总，我再重申一下，我指的到位是助学项目落实到每一个孩子的手里，但凡有一个孩子收不到钱，你就等着走法律程序吧。
3: 孟总，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0: 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
1: 妈，还没睡呢。哦，
4: 妍，你要是有事儿，你就回去吧，我这不用你陪着，我没事儿。
1: 哎呀，我没什么事儿，等我陪大姐把那合同都弄顺了，弄完了我再走。嗯。妈，嗯，觉不觉得衣锦长大了？是不是那劲儿跟我有点像？
4: 不好意思，自己做的孽吧，让人家衣锦来给我收拾。
1: 哎呀，你别那么说，婚姻呢就是充满变数，就看当事人愿不愿意将就了。
4: 就像你和秋夏一样，
1: 我就知道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我本来这次回来是想找个机会和你说的。
4: 什么时候离的呀？
1: 一年多了。
4: 难为秋夏还能跟你一块瞒着我。
1: 我们两个是和平分手，当时也说好了一起抚养孩子。
4: 你们的事儿你自己想好了就行，我呢就是有点意外，我原来最看好你们两个人，觉得你们两个人啊肯定能够和和美美的过一辈子，没想到。
1: 妈，觉得跟我爸的婚姻算是圆满的吗？
4: 啥意思？
1: 没事儿，我就是突然想起来随便问一下。你睡吧，我去洗个澡。

0: 阿姨，手印。嗯，我来擦擦手。嗯，
1: 恭喜曼阿姨，之后安排好过户时间，我会立即通知您。我先把这些资料去复印一下，您稍等。
0: 好，谢谢啊。
2: 妈，这事儿终于踏实了。哦，是啊，终于踏实了。 行，姐，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先回去了。
0: 这就走啊？
2: 后面的事儿就靠一姐了。嗯，
0: 放心吧，这些事儿我能搞定。我先帮我爸把家办了。
2: 哎，你说这个娜娜可真行，要不是我问她要不要一起走，我都不知道她已经回上海了。
0: 没听老二说过呀？
2: 是不是有事啊？她倒是说没事儿，让我放心。
0: 回头我路上仔细问问他吧。行，姐，那我先走了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嗯，你到了发个信息。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你二姨这两天也没什么消息，会不会出事啊？
2: 会吧？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他。

0: 在家吗？晚上过来吃饭呢？
1: 不了，姐，我今天已经出差了。
2: 出差了？哦，怪不得娜娜突然回上海了呢。
0: 那个，我给家里找的阿姨，后天就能来上班了。
1: 我这次出差可能需要一阵子，你照顾好妈和自己好吗？有事儿打给老三。
2: 哎，那你要是回来之前也告诉我一声啊，我给你做好吃的。

0: 钱呢？
1: 哎，不用换，不用换，随意啊。
0: 这放了多少天呢？垃圾都没扔。
1: 不用扔了，反正日子不过了。哎，不是我不想过啊，你妹妹不想过了。嗯，你这干嘛来了？
0: 我看婉清和娜娜出门连个招呼都没打，我怕有事儿。他们娘俩还好吧？
1: 我哪知道啊，你问我啊？你问你妹妹去啊。
0: 你这是吵架了吧？她脾气不好，你让着点她啊。
1: 我怎么让？我还让啊？那太欺负人了，真把我当傻子了。哎，夏姐，正好你来了，你来给评评理啊。婉清他们单位有个领导叫郑斌，这么多年了啊，一直对婉清不怀好意。这时间久了，两个人勾搭上了。就我在家里还生着病呢，两个人就跑了，不知道上哪儿出差去了，这连个信儿都没有。
0: 婉清，他不是这种人，你肯定误会了。
1: 什么误会啊？误会。这是前阵子两个人在医院勾勾搭搭的，我亲眼看见的，这还能是误会？娜娜当时也在场，你不信你问问，你打个电话问问。
0: 月，你
1: 算了，你爱信不信啊？我就知道你们是亲姊妹啊，她有个啥事儿，你是当姐姐的你，嗯。我可以找你们家老太太，哎，老太太是个懂事理的人，问问老太太信不信。
0: 你先别生气，回头我问问她好吧。
1: 你怎么问啊？你管得了她吗？我这就问老太太去，我让老太太，哎，你们家呀，也就老太太镇得住她。哎，
2: 唐大雷，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找我们家老太太，把我们家老太太气出个好歹来，我跟你没完。

0: 喂，姐，又怎么了？
1: 我今天去你家了，唐大磊说了一些你跟郑斌有的没的的话，还说要去妈那儿告状。
0: 你让他去？
1: 我怎么可能让他去呢？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什么意思啊，姐？你信他不信我是吗？你跑来质问我？
2: 我没有不相信，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1: 从小你跟男孩子来往就总是被人家议论。
0: 我从小到大就是遭黑体，我跟谁走得近一点你们都说我。
1: 我没有那个
2: 意思，我就是想你跟大磊好好的谈谈。
1: 咱们两个小区住得这么近，
2: 有点什么事情，这邻里邻居的七嘴八舌传到妈那儿，你觉得这样好吗？
0: 我听出来了，你们这是怕我给你们丢人，对不对？
1: 那我现在开始不去你们那儿了。从小到
0: 大，妈就疼你和以安。

0: 就一直嫌弃我，你也天天数落我。
1: 你这怎么那么大气儿啊？
2: 我哪一句话嫌你丢人呢？
1: 是你觉得我丢人吧？
0: 我从来没这么说过好吗？
2: 还没有。
1: 小的时候我给你往学校里送饭，
2: 你躲着不见我。
0: 姐，这是你自己瞎想的，别赖我身上啊。
1: 行，是我瞎想，好不好？我都不知道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3: 阿姨，您就自己一个人吗？您老公跟孩子呢？
0: 老公死了，孩子在外地。
4: 婉晴，我可算找着你了，我打听了好几个护士站才知道你在哪
0: 儿。你怎么来了？
4: 你明天那个手术时间定了吗？
0: 出去、啊、
4: 怎么了？其实挺不好找的，我找了半天。
0: 不是，我那个辞职报告已经放在办公桌上了，同事们会交给你的。
4: 没事，你请病假就好了，明天手术的时候我来陪着你。
0: 不用，真的不用。我确实也有一些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要不是你签字，我连手术都做不了。谢谢你，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咱们俩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要不然我……
4: 你听我说啊，做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你又没逼着我，对不对？再说你现在住院呢，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啊？别有心理负担，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除了上班我也没别的。
0: 我真的就是有负担。我不管这次病能不能治好，我特别希望出了医院以后，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过，真的。
4: 我听明白了。
1: 我身体好着呢，花那个钱干什么？
5: 哎呀，一锦说的对，你去体检吧就去吧。婉清每年都给我买那个叫什么体检套餐。
1: 我们要都去了您怎么办啊？
5: 哎呦，
1: 姥姥说了明天阿姨来，我们等阿姨来了就走呗。
5: 婉清没跟你说呀？
1: 说了，就是没有说是明天还是后天。
5: 婉清和娜娜这次走的是有一点匆忙，不过啊，你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儿，挺好。你明天就跟着一锦去体检去，
1: 就这么说定了啊。
6: 哎，陶淑娜，你到底是怎么做到天天最早来还最晚走的呀？
7: 我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就这样，睡觉什么时候不能睡，你非得现在睡，暑假睡呗。
6: 学霸就是学霸呀，这精力都能靠意志进行储存。
8: 哎，黄教授那个项目可能学到不少东西，谁要是被选上了，这就相当于有科研资历了呀。
6: 那可不是，
8: 反正是明天结果就出来了，我自己是指望不上。咱们这几个人里面呀，也就只有你陶淑娜能被选上了。
6: 哎，但我听说啊，以往这种大项目条件都特别苛刻，很少选我们这种研究生毕业的。
7: 少，又不代表没有。不试试怎么知道结果呢？
6: 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

0: 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2: 浩源牛肉真棒，
13: 浩源牛肉来啦。
1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2: 浩源牛肉真棒，
13: 浩源牛肉来啦。
11: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3: 浩源牛肉来啦。
1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5: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7: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5: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9: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20: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21: 你想干啥呀？
2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3: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0: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皮城。
23: 走，
24: 你干啥那么生气？
25: 我当律师行吗？
23: 走，
26: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23: 走，
27: 里边请。
25: 思考，了解。
24: 你展开说一说。
25: 好呀。

0: 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1: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
2: 我演唐僧的能行吗？
3: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
4: 我们是需要打针呢，还是需要吃药呢？
5: 你们是打针还是吃药呢？你问我干啥呀？问大夫啊？啊？
6: 你不是大夫？
5: 我不是大夫。
0: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您锁定吉林卫视和我们共度周末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咱今儿啊，好好唠唠秋天的吉林到底是有多美哈。哎，帆帆，昨天呢，我们刚从长白山回来，刚到山脚下就被暴击了。漫山的树啊，都换了秋装，红的像火，黄的像金，还有几棵松树立在里头当绿背景板哈。走在林子里，跟闯进了童话世界一样。
0: 可不是嘛，这秋天的长白山啊，那才叫颜值巅峰。你是不是走了瀑布旁边的木栈道？这我去年去的时候呢，栈道上落满了枫叶。踩上去啊，咯吱咯吱的响，走起来也很有意思，走多远啊都不会嫌累。这抬头看天池，一点雾都没有，蓝得像能映出云的影子。我旁边有个大哥举着相机拍，嘴里念叨：“这景儿比我闺女的油画还好看呢。”
6: 当然，除了长白山呢，咱们蛟河市的红叶谷呢也红透了哈，谷里的枫叶哎，红的发亮，阳光一照，连空气啊都透着红。我姐家的小外甥女儿呢，在里头跑，捡了片大红叶往头上戴，说自己是红叶小超人。
0: 这小机灵鬼哈，除了红叶，秋天的茶干湖也有不一样的美。早晨的湖面看过去是雾蒙蒙的，这芦苇花白花花的一片，跟下雪似的。坐个游船在湖上转，渔民还能够给你捞几条刚捕的鱼，那鲜劲儿，煮碗鱼汤能鲜的没话说了。
6: 好朋友们，秋天来吉林啊，可真的是太值了。当然国庆之前来呢，人不挤，景儿还呢特别的美。哎，你就收拾收拾行李赶紧来，我跟凡凡保证你来了你就不想走。

0: 别放曲儿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想啥呢？人家有男朋友了。点外卖呀，人家一点就是一年的。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啊。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1: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样，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你什么嗯？你说什么？

0: 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我不同意分手。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明年就会让我回老家跟我结婚的，我不同意分手。你要是今天不飞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
1: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他到。干啥呀？真顺畜。你是哭是笑呢？
0: 你赶紧把外卖送了。
1: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0: 看来这是真的了。
1: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0: 剪刀，
1: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啊。
0: 水果刀，
1: 哎，对，水果刀你给我压了，对，给我拿来，拿来。妈呀，你可神算了，你都。
0: 窗户，
1: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大过年让人讹一下子，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0: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1: 说送外卖你啊？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哪个意思？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0: 我刚才是有一点。
1: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我告诉你，你有多想我不伺候你了呢？还
0: 我不是的。这
1: 再见。
0: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0: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1: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还生气呢？
0: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嗯。你赶紧走吧。
1: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0: 这里不需要你了。
1: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0: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1: 你
0: 走吧。
1: 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0: 我是
1: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还快点来呀！哎呀妈，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0: 我没。
1: 我不知道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又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0: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 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1: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还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被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0: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我
1: 五星好评。
0: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1: 不是你去，我看到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0: 你走吧。嗯。
1: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8码8码的。
0: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3年了，3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
1: 你
0: 撒手！
1: 别动！哎，
0: 我绝不放过他！
1: 你动！
0: 我不放过他！
1: 你瞅一点，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0: 我没动。
1: 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0: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串儿，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0: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1: 还我想象力太丰
0: 富？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1: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我脚。
0: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1: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0: 哎，别，哎，别老跪了。
1: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
0: 我太惨了。
1: 你怎么惨？嗯？
0: 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
1: 谁说？
0: 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1: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了。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0: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1: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1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0: 你太逗了，
1: 惨不惨？
0: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1: 哼，
0: 爱情多重要呀！
1: 我也经历过。
0: 信吗？
1: 信
0: 吗？
1: 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0: 真的？她白不白？
1: 哼，比我黑多了。
0: 那她长得好看不？
1: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雪，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
0: 啊。好厉害！
1: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2: 绑树打的？
1: 你答对了，绑树上削的。
0: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1: 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0: 又黑又惨。
1: 快回来坐吧。开心了吧？
0: 嗯，好多了。
1: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0: 我现在不想报仇
1: 了。你给我他就废了。
0: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1: 他练过跆拳道？
0: 嗯。
1: 不怕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0: 天哪，
1: 我是那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0: 我都不知道你们外卖还有群，还有江湖，
1: 还有江湖。哎呀妈，吃饭还能吃出人生来呢。
0: 还有人参呢。
1: 对呀，就打我今天给你带了这些东西吧，看看。What's this?
0: 榴莲。
1: It's 榴莲。
0: Yeah.
1: 榴莲呢？就是说，喜欢的，就是喜欢的。
0: 嗯。
1: 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的。
0: 嗯。
1: 对不对？爱吃的人很爱吃，不爱人就不爱吃。啤酒呢？就像我们的生活，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苦的，但一吧唧还有点甜。鸡蛋呢？就像那小帅哥似的
0: 啊，
1: 看着挺圆满，没有用
0: 啊，
1: 什么都不是，实看不实用。明白没？
0: 你说的倒是挺好的。那你呢？你是什么？
1: 我是鸡汤。
0: 你还鸡汤呢？
1: 而且是小乌鸡汤。
3: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4: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3: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4: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欢迎回来。刚说的长白山红叶谷，其实啊，咱吉林秋天还有一个宝藏地儿，那就是舒兰的稻田了。
3: 这个我知道哈，去年呢我自驾去的，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全黄了，风吹过的时候呢，稻穗哗啦哗啦晃，跟金色的海浪似的，还能够进田里体验收割。我拿着镰刀啊比划半天，结果割倒的稻子还没掉得多。
4: 你这技术确实得练哈。哎，对了，这秋天去临江也特别的好，那边的五花山呢特别的出名，山脚下还有挂着红灯笼的农家院，晚上住热炕头吃刚炖好的小鸡炖蘑菇，蘑菇呢是山上刚采的鲜极了，那味道简直绝了呀。
3: 哎，说到吃啊，我还得提一嘴通化的葡萄。
4: 哎，
3: 秋天呢正是成熟的时候哈，一串串紫莹莹的葡萄挂在架上，摘一颗放到嘴里，甜得能飙汁啊，一点都不酸。还有吉安的板栗，刚剥壳的板栗热乎乎的，粉糯的不行，揣兜当零食，走一路吃一路，连逛景区呢都不觉得累。
4: 你可别光说吃了哈，赶紧给大家伙放节目，看完节目咱接着唠。
1: 当时要是选择对了，那我的人生是不是也飞黄腾达了？
5: 哎，你这话说的没错，儿子，但凡爸选对了路，那就属于是一人得道，你和你妈全能升天。
1: 吹吧你，这
5: 说啥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告诉你啊，就我走过的盐比你吃过的路还多。
1: 那你那脚丫得多咸呢？
5: 别抬杠。来，儿子，你看看这个。来，你看，爸年轻时候帅不？那家帅的是任劳任怨，帅的一表人才。你说爸这长相，那个时候干啥不成啊？这呀，都是爸的来时路啊，真帅呀！你好好欣赏啊，爸呀，上外面去录去。 让我这帮南方的粉丝看一看我们东北的雪有多美。走嘞。
2: 这有啥好欣赏的呀？哎，我咋登不了了呢？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干哪来了？这咋这么复古呢周围啊？啊，1996年，我的妈呀，我穿越了。

0: 哎呀，你好啊，吃饭呢？几位呀？爸，哎，啊，别瞎叫啊，兄弟，你就是不喊我爸，你吃饭我也给你打折啊，用不着。我还没见过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呢，真帅呀，这不就挨揍吗？
1: 兄弟啊，不瞒您说呀，就因为长得帅呀，没少挨揍啊。
0: 这也太帅了，啊！
1: 不是哥们儿，你干嘛那么看我？这是要动手啊？
0: 不是，
1: 不是，
0: 哎，我没这意思，爸，不，那个兄弟，你今年是不是24？
1: 对呀，24，本命年，秋裤为证。不信呢？
2: 我等你看看。
0: 哎，没有，哎，不用了，不用了。太好了，这把我终于能成富二代了。
1: 不是兄弟，你搁那神叨的嘟囔啥呢？
0: 我是来改变你命运的。接下来你要认真回答我以下的问题啊！现在离高考还有多长时间？
1: 大概半年吧。
0: 太好了，还来得及。如果班主任王老师要来求你去高考，你一定要答应他，千万得答应。
1: 兄弟，那我明白了，是不是王老师派来让你求我的？
0: 不是，
1: 你告诉他啊，就算他上门求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0: 你别
1: 到。
3: 文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哎呀，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1: 我不同意。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3: 他也配。
0: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啊，兄弟，证明。
1: 哎呀，这，哎呀，哎呀，
3: 这个
1: 这题太难了，这个 x 等于……
3: 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1: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3: 你歹毒！
0: 哎，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哦，再给他一次机会。
3: 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英语会吗？
1: 我不出国。
3: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
1: 我不勒他。
3: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1: 那行。
3: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1: 什么意思？
0: 你用英文回答呀！
1: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0: 不你就会 OK 呀
1: ？Yes，
0: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1: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0: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这么的，老师啊，咱们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3: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1: ？OK，
0: 换语文了。
1: 语文我真 OK 呀、啊。
3: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1: 你夸我帅。
3: 你给我滚！嗯、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1: 哎呀，你踩我脚。
3: I'm sorry。
1: OK。
3: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啊、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

0: 是一神吗？不神吗？
1: 一文不值。
0: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1: 因为我一点不会。
0: 你为什么一点不会？
1: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0: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1: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0: 我是老师，
1: 喝点水，消消气儿。生气。
0: 文松啊，老师郑重地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2: 老师，
1: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地走了？
2: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寻思啥了的？
1: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就想经商。
2: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1: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3: 老板，
2: 哎，
3: 老板呢？
1: 哎，
2: 这不有人吗？
3: 结账，
1: 来结账。
2: 哎，结
1: 800啊！
2: 哎，
1: 好嘞，你俩分一下吧。
2: 好嘞，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人咋给他俩钱呢？
4: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3: 对呀、
4: 找我一百，
2: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3: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2: 咋改的革呀？
4: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2: 那不挺好吗？
3: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1: 这改变呢，他就得有阵痛啊。
4: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给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1: 哎，我的想法好不好？
2: 挺好啊。
3: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39天呢、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得确实啊，给我手冻得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4: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1: 你别跟他瞎说。
2: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1: 你哎，你看到没啊？特别
2: 行，
1: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
2: 啊。
1: 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
2: 啊，
1: 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来，啊、上
4: 教我们那个是吧？
1: 来
2: 啊，我看看。
1: 来，
2: 啥玩意儿？
5: 哎呀，哎天哪！来，
4: 预备，
5: 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
5: 啊！嗨！
1: 停！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2: 不行啊，这
1: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曲儿来，你看我怎么来。
2: 来，咋互动？
5: 哎呀！哎呀，好！
4: 你真是优美啊！
2: 优美！
4: 哎呀妈！这学会就妥了。
5: 哎呀妈呀！风火轮，
4: 看大摆锤，
5: 干啥呢？
2: 哎呀我的妈呀！
5: 哇！想开心应该去街，哎呦我！不必
2: 将阴阳相晒，黄昏的灯饰。啥呀这是啊？哎呀！
3: 看见了吗？
2: 哎呀妈呀！
4: 还得跟我哥干呢，还得
3: 呀。还得是老板。
4: 哎呀！哎呀！
5: 好！
1: 下锅。
2: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得真埋汰。
3: 哎呀妈呀！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起。
1: 别瞎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2: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1: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

0: 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
1: 啊，
0: 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
2: 过生日了，
1: 过生日了，
0: 好，体现。
3: 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0: 来，
1: 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3: 啥呀？
1: 你赶上了，我告诉你，
3: 不是
2: 拿这个
3: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你赶上了，
2: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
0: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祝你生日快乐，
4: 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
4: 快乐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1: 乐乐乐乐乐乐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就问你，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3: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0: 有你这么说话，你们白忙活了。
3: 这怨
0: 你俩，
1: 我俩咋？
0: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5: 到了，
1: 接回来了。
0: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
3: 哦。
0: 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5: 好了，好了，
1: 去吧，行，知道了。
0: 哎呀，
3: 哎呀，我的衣服呀，
1: 还来。
0: 来，走，兄弟，
4: 变变变变变变变，看看看。
3: 是啊，磨磨蹭蹭的。
0: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3: 真的？
0: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我没干，
3: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0: 那南方人吧。

0: 阿拉洗澡洗鸡嘎嘎，老跟你讲吧，拉还冰冷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的。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2: 王老舅。
1: 谁？
0: 不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呐，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得行，
0: 准备走。
1: 得行，
0: 我信。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
1: 啊，哎呀，不去，哎，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嘴上没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你平常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
1: 姐，不是你们得签，
0: 爸，合同都完事儿了。
2: 爸，你得签。
1: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啊，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2: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3: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人送回去呢。
2: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3: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边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2: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3: 没签呐。
2: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3: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这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来，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

0: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1: 欢乐颂
0: 送欢乐，
1: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一会儿啊，咱们接着唠。这秋天的吉林除了美景，还能咋玩呢？哎，你上次去长白山脚下的讷音古城，是不是体验了打年糕？
0: 那必须的，深秋的新米刚下来呢，打出来的年糕啊就特别的糯。我跟着老乡呢抡木锤，抡了两下，我这胳膊就特别的酸。结果呢，年糕没打匀，还沾了我一袖子米浆。吃的时候呢，蘸着蜂蜜，甜的能把你这个舌头给粘住。我跟你说哈，就这年糕，我能当零食吃一下午。嚯，
1: 我啊还特别爱深秋去吉林市逛雾凇岛。虽然还没到雾凇季节哈，但是深秋的岛上超级的安静，江水慢悠悠的流，岸边的柳树叶子黄了，垂在水面之上，跟给江姑娘编了条黄辫子似的。要是早起去，还能看到江面上飘着薄雾，跟仙境一样。
0: 咱吉林的深秋哈，有红枫，有白桦，有暖乎乎的美食，温度啊刚好不冷不热。全国的好朋友们别犹豫了，收拾行李来吉林，保证让你爱上这深秋的好风光。
2: 欢迎欢迎，著名喜剧人宋晓峰田娃到我诊所就诊。
3: 你看都认识咱俩，
4: 咱俩太火了。
5: 何止认识，经常看你俩节目啊。
4: 谢谢支持啊。
2: 低级趣味，
5: 没啥意思。说说你俩为啥做喜剧吧。
4: 为啥做喜剧，就是为了让观众开心呗。
2: 对，燃烧自己，快乐大家嘛。
4: 啊、
2: 虚伪。
5: 哼，说挣钱为了什么。
2: 挣钱让家里人过得幸福啊。
4: 对呗。
5: 错，为了买摩托，有了摩托就能出去兜风，对不对？
2: 对。
5: 哼，
2: 去。
5: 你俩上来呀。
2: 你俩不上来，我俩走了。
5: 走喽。
2: 他俩干啥去了？
4: 可能是给摩托车加油去了吧。
2: 就这地方有点瘆得慌，咱走吧。
4: 是啊，走。
5: 二位如梦。二位是喜剧演员宋晓峰田娃吧？
4: 对呀、啊。
5: 哎呀，刚才没吓着你们吧？
4: 刚才那是什么情况啊？
5: 他俩呢原先就是做喜剧的，现在呢是我们这儿的病人。
2: 他俩啥病啊？
5: 他俩是哈、啊、模仿癌晚期。
2: 来，太吓人了。
5: 欢迎你们二位的到来啊。嗯，既然这么二位来了呢，我先初步的给你们诊断一下啊。二位是不是在这个喜剧的路上遇到瓶颈了？
4: 对对 对, 对，观众咋整都不笑啊，现在是啊。
5: 那我就问一下二位，你们是什么表演体系呢？
4: 什么戏？
5: 是吧、啊？就是问你，你俩是斯坦尼还是布莱希特还是梅兰芳？
4: 什么仪？
5: 就是简单的说吧，就问你俩是什么派？是体验派还是表现派还是方法派？
4: 啊，我们属于应该是民间派。
2: 对、
4: 啊、
2: 我们来自辽宁民间艺术团。
4: 对对对。哎呀，
5: 哪个水是无门无派？哎呀，草台班的。就您俩这种表演，我说句真话，哎呀妈，观众们不笑那是对的。我告诉你们俩啊，如果想让观众们笑，你最起码得知道什么是笑。这个笑分很多种，有微笑，有昏笑，有傻笑，还有坏笑。那么就要问了，这个笑是从何处而来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它是由于人的感官受到了外界的语言还有事物的熏染，然后它就变成了信息，传入到他大脑的皮层，然后大脑对他的脸部还有他的全身肌肉发起了运动还有他的命令，然后使得他的声带进行震颤，所以然后他就形成了笑声。哎呀，
4: 太专业了。那我们是需要打针呢还是需要吃药呢？
5: 你们是打针还是吃药呢？你问我干啥呀？问大夫啊。啊，
2: 你不是大夫。
5: 我不是大夫啊。
4: 你不是大夫这叭叭什么玩意儿啊？你有病啊你啊。
5: 谁有病谁有病，我什么时候说我是大夫了？你们都把我当大夫，你们进来有病还不愿意说，你们就病入膏肓了。你们不找大夫，你跟我这恐惧你乌了哇了哇了哇了，说了半天没有什么药啊，你说了半天呢、啊、你还不了解大夫。

0: 不吃药，不吃药，不如回家睡大觉，做个美梦真奇妙，醒了以后哈哈笑。
1: 那就打针。
0: 吃药就吃药。空气，空气，空气，空气，空气，空气，空气，空气，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2: 你们那个诊所怎么这人都神神叨叨的呢？
3: 是，
1: 这几年呢喜剧大爆发，我们这患者也挺多，所以管理上有些疏忽，二位见谅啊。啊，
0: 是我们哥俩喜剧也遇到瓶颈了，所以就来到你们诊所来就诊一下。
1: 来我们这就对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内科主任医师，我姓董。
4: 我是外科主任医师，我姓金。
0: 不，你这玩意儿还分内外科啊？
4: 当然得分了。外科呢，主要看你的外表、生态形表。
1: 内科呢，主要是研究你的内心、喜怒哀乐。
0: 那孙老板看什么科？
4: 耳鼻喉科。
0: 啊，喉科、动科就是。
2: 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专业用语啊。
0: 那我们是开刀啊，还是 是怎么治疗呢？我们
1: 金主任啊，我觉得他们二人呢，应该在你外科先下手。
4: 行，我先看看啊。啊，不是，董主任，就他们俩这个长相吧，整容已经来不及了。这么着吧，为了快速的了解一下你们的病情，你们两个先即兴表演一段，来一个兄弟分别吧。
0: 兄弟分别太简单了，
2: 好演，
4: 没问题是吧？
2: 可以
4: 啊，来来来，准备好，我放个音乐啊，来，
0: 来吧。哎呀妈，
5: 哥，
0: 兄弟，我走了。
5: 你要去哪儿？
0: 去上海赚钱供你上学。我走了，
5: 哥，
0: 兄弟，
5: 哥。哎呀，我舍不得你。
4: 好，来那个，停停停停停。哎呀，这
0: 就是戏骨的演技，看到了吗？
2: 挺成功，挺成功。你没磕吧？
4: 不是，我想问一下，我要看的是喜剧，喜剧的点在哪儿呢？
0: 兄弟分别本来就挺痛苦的，哪有喜剧啊？
2: 怎么敢喜剧啊？
4: 这就体现出我这个外科医生的专业所长了。来，我在外表上简单的给你们调整一下，可以吗？
0: 调吧，
2: 调吧。
4: 来，对眼会吗？
2: 会。
4: 对眼，来看前面，对眼。哎，那个歪嘴会吗？
0: 会啊。
4: 来，歪嘴。哎，还是刚才那段词儿啊。来，开始。
0: 啥玩意儿？兄弟，我走了。
5: 哥，你说啥呢？
0: 我走了。
5: 啊？
0: 我走了。
5: 你上哪去啊？
0: 去上海赚钱。
5: 钱干啥呀？
0: 给你治眼睛。
5: 你先把你嘴治好吧。哥，
0: 兄弟，
5: 我舍不得你，你在哪儿呢？
0: 我这儿呢，我这儿呢，我回头，我这儿呢。兄弟，
4: 哎呀，哎呀，太好了，董大夫。你看，稍微在外形上一调整，观众马上就会心一笑了。
1: 金大夫医术高超，我有压力啊。
2: 别在这互捧，这什么东西啊？这是啊，
0: 这是啥玩意儿啊？
4: 喜剧啊，
0: 还喜剧个屁，嘴歪眼斜的，这啥玩意儿啊？
2: 你耍猴呢，玩我们呢？
4: 我就问你们俩，观众笑没笑？
0: 笑，这是嘲笑，
4: 嘲笑也是一种笑。你们做喜剧的目的是什么呀？
2: 让观众笑啊。
4: 这不笑了吗？
2: 确实笑了，
0: 还有点道理。
1: 刚才在金大夫调理之下呢，我发现你们俩内心的空洞，咱们现在从内心开始，用真诚的表演打动我。来，给我
0: 给你看好了什么是演技。
4: 好，
0: 看看。好
2: 啊，你着啥急呀？我比你还着急呢，上边没放钱呢。我告，喂喂，进来，
0: 先生，你外卖，
2: 咋才到呢？
0: 不好意思啊，外边下雨了。
2: 别找理由，差评。
0: 你看你，我都赔礼道歉了，你别差评了。
2: 赔礼道歉，你这态度不好。
0: 那得啥态度呢？
2: 我教教你啥态度。啊，啥也不是。我现在就是你啊！啊，丁龙，
0: 进来，
2: 先生，你的外卖
0: 怎么才到呢？
2: 外边下雨了，耽误你时间了，不好意思，大哥，别给我差评啊，我错了。

0: 看了吗？这种态度才对。
1: 行，那好了，大哥我走了。
0: 回来，外边下雨了，来陪我喝点。
1: 不对，我不喝了。不，
0: 差评啊，过来。
1: 哎呀，
0: 坐着。
1: 哎，你坐。哎，
0: 对不起啊，刚才我情绪激动了。没办法，到年底了，员工都从我要工资，我搞个工程，这钱都垫出去了。你说，哎呀，
1: 大哥，我呢就是一个小老百姓，没有太多的奢求。我认为呀，这一辈子有钱赚，能让爹妈健健康康，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啊。大哥，听我一句劝啊，遇到困难，咱们就要勇敢地面对。男人生下来就是扛事儿的，
0: 是，得扛到啥时候啊？
1: 扛到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0: 说得好，来，兄弟，为了男人不容易。
2: 董大夫，醒！
3: 演完了。
4: 嗯，演的太好了，
1: 谢。
4: 哎呀，我没猜错，你们刚才的小品名叫《安眠药》吧？啊，给我演睡着了。这幸亏我是在现场啊，这要是在网上看，就得快进，得说三倍是个好东西。
1: 不是。刚才你说让我们走心走心，刚才我们哥俩演的挺走心呐。
4: 走心得搞笑吧，最起码得来个前喜后悲吧，这一悲到底啊。
0: 你说啥呢？我们那个小品有教育意义。
4: 谁用你们教育啊？在家有家长教育，到学校有老师教育，到单位有领导教育，好不容易回到家看个喜剧，你俩还教育，你俩是干啥的呀？
1: 小品最起码里面得有内容吧？
4: 你想多了，观众只是单纯的想笑。自媒体时代，15秒钟就得笑，给我，我要半天了，你给我了吧？动不动就吟诗一首，多少年了，自己说出来不恶心吗？你还嘎嘎以嘎子，太俗套了，登不上大雅。哎呀，洗头卑微，太没意思了。这不是我说的，有人说。
5: 谁说的？
4: 自己看。
6: 宋氏门庭，好家风。
7: 家有这条件，嘎嘎以嘎子，
0: 人送外号嘎嘎以嘎子。
8: 这桌酒席真是嘎嘎一嘎子啊！
6: 观众，你别笑，
5: 多为我俩投票。

0: 我最爱听你们唱那个二人转。哎，要不，哎，你们俩现在就给大妈唱一段。
1: 好，
2: 好啥呀？别丢人了，咱俩不适合干这行，怎么演都演不出好来。
3: 有十个人喜欢，就给十个人演；有一个人喜欢，就给一个人演。也许我们真的不够优秀，没有那么多人喜欢我们，但只要有人喜欢我们，我们就要坚持。
4: 又到了生活小妙招环节了，看看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啥？
5: 我看你这是没梳头、没洗脸呀、
4: 啊，就不能盼我点好啊？把这样的洗脸巾呢套到梳子上，梳头发时那个时候掉落的头发都会粘在这张洗脸巾上了。你看这方不方便？
5: 你这招可太实用了，这一来啊，头发不会缠绕在梳子上；这二来呢，头发也不会掉得满地都是了。嗯，
6: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8: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9: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8: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9: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6: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8: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9: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

0: 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有了电动按摩枪，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 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7: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
8: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6: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9: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6: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0: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9: 这是一个秘密。
6: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7: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6: 这道门，
11: 保守国家秘密，
6: 也可能关乎坚守
11: 应尽的义务。
10: 保守秘密很重要。
7: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6: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7: 您好，您的外卖。
1: 我们成功了，
6: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哎，亲家，你一个人忙着啊，多谢多谢多谢。啊，
1: 没得事没得事。
2: 喂，喂，老楚，咱们不说好了吗？今天这个礼堂我们要借用一天。不，你让商学院他们再另外想办法，好吧？我们正排练呢，不说了，就这样了啊，挂了。
3: 来来来来，
4: 呀，这字儿，
3: 我抄的歌词给大家。哎，
5: 你老师几点到？
6: 约好的是两点，我就到校正门去接他。啊，
2: 那个同志们，同志们静一静，一会儿我们的文学顾问聂老师要亲临现场了，大家一定要好好表现，唱出我们的水平，唱出我们的风采。哦，哎呦，老沈还亲自写歌词啊，哟，
6: 自个儿手抄的。哎呦，
2: 这个太珍贵了。
7: 王阿姨，你今天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啊？哦，
8: 是。我跟你说，亏了彭阿姨，要不然我一个人30多个人的饭，我哪儿忙得过来啊？关键是彭阿姨，人家喜欢唱歌，一块去听听哈。
7: 我哪行？彭阿姨，你今天可真漂亮哦。啊，
8: 没有没有，就是漂亮，就是漂亮。哎，你看看这衣服，这料子也真好哎，这颜色也好。
7: 180哪能不好吗？
8: 580。彭玉兰，你真舍得你啊。哎，你这口红可有点淡啊。
7: 淡吗？
8: 淡，你自己看。那个什么，你那个口红带了吗？
7: 没有，
8: 猜你就没带。对对对对。你看看，来，大哥。好吧好吧。啊。哎，你先看，
7: 不要太浓了，
8: 不浓不浓不浓，大红唇白。
7: 好吧好吧，听你的。
8: 哎，对了，那个一会儿到那以后啊，我们拿着东西先进去啊，你最后一个再进去。没有我电话，你别进去啊。东西我们拿，你就负责买就行了。啊！
7: 臭小子，你这跟着急什么？
8: 笑什么笑？
7: 我

0: 非常好，越来越在状态。下午啊，咱们的文学顾问聂老师就要到咱们现场来了，希望保持这个状态，好吧？
1: 哦，哦，对对对，还有啊，今天中午我们专门为咱们合唱团定制了午餐，哎，祝大家好胃口啊！
2: 什么呀？
3: 还好吃，
2: 不光是我跟老刘啊。哦。今天做包子的，还有我的好朋友彭玉兰呐。哦。彭玉兰，彭玉兰，我闺蜜呀。哎，彭玉兰。
0: 这个彭玉兰肯定不简单。
2: 我跟你讲，我们厂花。哎，她的这个什么，就这包子馅儿，全是她给调的。
4: 那得谢谢人家。
2: 彭玉兰，你在哪儿呢？啊？哎呦，这都等着你呢，大家都等着你呢。啊！彭玉兰来了，快点看！他哪儿去了呀？哎呀，彭玉兰，沈教授想当面谢谢你了啊！
1: 对对对对，
4: 别客气。
1: 谢谢你，小鹏，你吃了吗？你一起吃吧。啊，
4: 不，我吃过了。好好
1: 好，真是辛苦你了，小鹏，我帮着一起做了几十人的饭。
4: 不辛苦，不辛苦。
5: 哎，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安静一下。嗯。
6: 厂花给我们做后勤啊。
2: 怎么了？厂花不可以啊？
5: 哎呀，那我们荣幸呀。
1: 是不是就是柳叶街那个鼓风机厂啊？
2: 对呀、啊、对呀、啊，
7: 那个叫胡迪的，对吧？啊，
8: 哎呦，那是我们厂长啊。
7: 对呀、啊，那是我表哥。哎呦，
6: 哎呀，你到底有几个好哥哥呀？
1: 哎呀，又没招。哎呀，酸的嘞。哎呀。
8: 好好，沈教授，喝点鸡汤吧。
1: 我这有汤，有汤啊。
8: 之前的参鸡汤加了点枸杞，补气的。
5: 同志们，沈教授喝的是鸡汤哦。啊？
2: 你们喝的那汤也是鸡汤调出来的，鲜的一样的。哦，
5: 我们喝的是鸡汤调的。
9: 沈老师过来的，没想到啊，沈老师还是万人迷哦。
5: 大家慢慢吃着，慢慢喝着。我宣布一个喜讯，本月17号，我跟小甜甜大婚。哦，欢迎大家光临。哎，大家一家大小。
10: 上厕所去。
0: 哎，阿庆，来来来。
2: 哎，快点回来啊！
1: 哎，一点没漏啊。
5: 这个随礼钱可要准备好啊。
7: 不需要，就大家一起来热闹热闹，又不是第一次了
5: 啊！哎，他三次，我两次啊！
7: 没有没有没有，我8次，他14。哦，你又老在这瞎胡说。
11: 亲家在学校里搞活动，全家人都来了，热热闹闹的。就是他这个女儿呢，在国外呢，只能够打视频。哎，是的，啊。

0: 是啊，哎，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点点小事情不至于的。哎呀，你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对呀，我们两个都……我不讲了，不讲了，我先挂了啊！哎哎，啊，我去丢，你歇会儿。哎，哎呀，这么点小事情不至于了，哦，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1: 里面太热闹了，我是到这里来躲躲清静啊。躲清静哦，是躲我吧？啊？躲开我，在这儿怎么疏远的打电话啊？对了，
0: 不讲你哟，你就不能够好好讲话呀？
1: 我为什么呀？你是香饽饽呀？啊？我非要跟你好好讲了呀？我跟你讲，那里面好多老头子啊。 人有知识有文化，我要跟人家讲啊，你打呀，你接着打，继续打，不打了，不打了。不，你不用你，你不打了。我跟你说啊，仙姑就要来了，关键时刻到了，你到门口等着。你接她进来，她来你告诉我的。
0: 我不认识她的呀。
1: 哎呀，60多岁的老太太了呀。 瘦瘦的，哦，走路有点不稳当。你要拿不准的话，你拍照片给我，我认识他。你怎么认识他？
2: 我是仙姑的仙姑来呀，你不要问那么多了呀，赶紧去了呀！
3: 同志们，待会儿啊，就看我的指挥啊。
4: 仙翁之歌，画桥。

0: 长生迟到，哎，都什么年纪了，还来小女生那一套？妈，你少说两句。我去，
1: 好了，别说了，
0: 不是，我懒人真
1: 是不正。
0: 我说是怕什么？仙姑和人就不能在一起，这仙女就是哎供着的。
1: 好了，
0: 你坐下来，我真坐着。你真唱大歌了，好，唱。
2: 对了，夫人，劳驾问你有没有来咱们学校问学校礼堂在什么地方的？
3: 没有，我这个门没有。
2: 哦，这个门没有。哎，谢谢啊。
3: 没事。
2: 哎，

0: 师们，如果服装有什么不合适的，尺寸不合适，拿来找我换。
1: 哦，好好，行行，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哎，再见再见。
2: 老师，别着急，别着急啊！
3: 不是，这说好了呢啊。他说两点来，你说这突然没出现吧，电话也不接，
2: 也许是临时有事儿呢。
0: 对。
4: 哎呀，他临时有事，他也得给老沈来个消息吧。聂老师可是科学家，科学家多严谨。
2: 对，
3: 是是，聂老师是很守信用的人。
5: 哦，明白了，仙女不敢下凡，你知道。
2: 不会是真的出什么事儿了吧？要不然，咱上他们家去看一下啊。
3: 我没他地址，只有他一个邮箱地址。
2: 啊？对，那个谁？

0: 不着急，实在不行，明天找他们单位。
1: 爸，要不咱们先回去吧，有消息联系就是了。
0: 对，
2: 你们先走吧，让我在这儿再等一会儿。
1: 哎呦，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怎么放心啊？
0: 是啊。
3: 哎呀，亲家，您这个礼堂也得关灯啊，关大门啊。
4: 爷爷，走吧。
5: 沈教授，您先回去，有什么情况，老狗那儿第一时间通知您。
1: 对，
0: 走吧。有人在这盯着呢。
3: 老狗那儿多了，有点搀着爷爷。
6: 来，搀着爷爷。
4: 哎，爷。
0: 慢点，慢点，
5: 哎，
0: 别着急，别着急啊！
1: 妈，那我先走了。
3: 哎，走走走，我也走，我也走。
0: 你们辛苦辛苦。
7: 咱俩衣服。那我们换衣服去了。
3: 哎，好好好。
1: 沈教授多可怜呐。

0: 鞋盒子这看一下，哎呀，这儿呢，找着了，找着了，快快快快！
1: 哎呀，聂老师，
0: 聂老师，

0: 今天这个饭局特别重要，这个关乎到咱们下一笔款能不能及时到位，艾斯也去，所以咱们必须把故事讲好。
1: 怎么是讲故事呢？秦博士都出马了，那肯定是正儿八经的讲科学。
2: 行，我就照这个方向去准备。
3: 别呀，大哥，你别这么准备行吗？真听不懂，你这要去细什么细胞？
1: 丽娜，怎么了？
4: 沈清啊，聂老师晕倒了。
1: 聂老师晕倒了？那爸知道了吗？他怎么样？
5: 爸肯定是着急啊，我现在带着爸去趟紫金第一医院。沈清啊，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6: 我马上过来。
5: 那行，那行，那咱们医院见啊。
1: 妈妈靠边停下车，
7: 我家里出点事儿，我得去趟医院。
0: 啊，听着了，你就让他送你去吧。
1: 啊，你们别耽误吃饭了，我叫车，忙点啊，我完事儿我就过来。
8: 聂老师，聂老师，我们现在是医院的啊，在医院咱就不怕了啊。哦，对了，聂老师啊，您孩子电话是多少啊？您给我收一下，我给您联系一下啊。
9: 病人没醒呢，还是？

0: 无意识状态，啊，没醒呢！哇，我看他睁眼了。哎呀，什么时候醒啊？真是的！护士，能不能给我们换个地方？这个地方太嘈杂了。
1: 这个不好换的，你看人这么多，床铺这么紧。
0: 哦，那好吧，好吧，那我们自己就克服克服吧。
2: 哎，来了！哎，王主任，哟，
3: 沈清，
4: 王主任，
2: 您是聂阿姨的主治医生啊？
3: 你怎么又来了？这是怎么了？
2: 那个聂阿姨是我爸的朋友。
3: 对对，
2: 现在什么情况
3: 啊？
4: 是，
3: 这样啊，这个病人呢之前做过乳腺癌切除手术。
4: 啊，
3: 切除啊？
2: 我知道的。您接着说吧。
3: 根据这个头颅CT啊，以及头颅增强核磁共振，发现颅内的强化病灶，现在临床诊断是乳腺癌脑转移了。啊！
4: 病人突发晕倒，也就是这个原因。脑转移呀！
3: 哎呀，
0: 当年那个我亲家母，那就是转移嘞，她转移后不是她转移。
2: 王主任，
3: 那您现在是什么治疗方案？
4: 对于这个乳腺癌脑转移的病人的临床是不建议做手术治疗，因为无法做到彻底切除。目前是以化疗、靶向治疗、联合脑放疗为主，目标就是减轻痛苦、延长生命。哇，哎，怎么了？
2: 没事吧？
4: 这么严重啊？
3: 那个，我们现在还没联系上患者家属，我们得跟他们领导商量商量。
4: 行，那你们商量着，明天去忙。有事儿你随时叫我。
2: 好嘞，好嘞，谢王主任啊。
5: 哎呀，谢谢啊。
4: 没事，怎么样？联系上您家属来了。
5: 聂老师啊，就这么一个儿子，电话打了，那边还是凌晨，现在电话连接不上，你说什么？
2: 都已经10年了，怎么还会转移呢？
4: 老沈，这个爸，您别着急啊，我们公司就是做靶向药的。
5: 哎，
4: 老公，
5: 你坐着。
4: 现在抗癌药物啊，升级的很快。
0: 应该会有办法的啊！对对对，没错，现在的医学啊，真的是很发达。哎，我有一邻居啊，复发了4次，到现在活得好好的。哎，老狗啊，你怎么讲话呢？什么叫4次复发？
5: 4次，
0: 到现在活得好好的。
5: 好好的。
0: 哎，刚刚急救车医生怎么跟我们讲的？如果我们晚到半个小时，人就没了。 是的，是的，医生说很危险的。
5: 这你听到了吗？哎，潘阿姨，你们是怎么发现聂老师晕倒的？
0: 我们那个是到北京东路啊，想找个舞伴。
3: 对对对，
0: 顺便什么节骨眼了？你还问这鸡毛蒜皮的小事？你问问聂老师身体怎么样了，恢复怎么样，醒过来没有啊？
5: 这说这些事情，简直是，
0: 真是的。
6: 进来，王主任。
4: 哎，沈清，今天辛苦您了啊，应该的。聂老师的
6: CT
4: 片子我方不方便拍张照片？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药。对哦，你就是搞医药研发的，比我们更前沿。行，我给你调出来啊。哎，太好了，谢谢。
6: 那这跟我妈。 后来的情况是不是有点像啊？比你妈妈的还要严重吧？那您觉得还有多少时间？乳腺癌脑转移患者的总体治疗效果都不佳，他们的生命长度是以月为单位计算的。
5: 保持联系啊！我这有救心丸，你不要啊！哎，不，聂老师的儿子联系上了啊！没事上了，
7: 他的太太啊，快要生了，所以他说啊，他把家里安顿好之后，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
5: 哎呀，这找着了就行了。哎呀，
3: 聂老师又抱孙子了。哎呀，谢谢大家了，这个时间也不早了，要不你们啊，还是回去吧，啊，别再找熬了，回去吧，
4: 老师，走吧。
5: 回去了啊，
3: 回吧，回去吧，
5: 好好休息。
3: 哎，
5: 走，
3: 来来来，走吧，
5: 慢点啊。
3: 哎，好，谢谢了啊。
5: 哎，好嘞，韦主任啊。哎哎。

0: 我来敬你。
1: 那边咱们
2: 走
1: 的啊，
2: 走走，
3: 走走啊，开心，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啊！
4: 来来来，别按了，
5: 没有，没有，
2: 是吗？啊，
3: 多喝点啊，多喝点。
6: 艾森，我对手相有研究，我给你看看，右手。
3: 艾森，
0: 哎，
3: 我敬你一杯啊。
0: 好。
3: 刚才跟咱们实德的小伙伴都喝过了。今天特别开心，
0: 你慢点啊！
3: 哎，干了，谢谢谢谢谢谢，行，博士，嗯，我再敬你一杯，嗯，我小金，
0: 哎，
3: 再给我来一壶，
0: 我来，哎，我来，完了，好，
3: 金博士，研发的预算我给你拉满，嗯，多少十几猴我都管够。就是拜托你，研发的速度再快一点，争取让咱们的药能早一天上市。它早一天上市，就能早一天帮患者缓解疼痛、延长生命。
7: 嗯嗯啊，行，
3: 拜托了。
7: 行行行，我就一个要求，啊，喝点，少喝点啊。
3: 我这没喝多，
7: 别喝这么多，
3: 我这喝什么了？我这
7: 太多了，就少给他倒点，少倒点，少倒点啊。
3: 来，
0: 沈总，我们一块儿敬秦博士一杯吧。
3: 好，来，咱们一块儿敬我们的科学家。
7: 来，谢谢。
8: 醒了，
0: 我怎么了？哎
8: 呀，你呀，在家里啊晕倒了，被救护车给送过来的，
0: 是不是？我转移了。

这都不好说的，你要有自信。具体的那个治疗方法呀，等你儿子回来之后啊，会再好好的商量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充分的休息。

0: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啊！咱俩成后勤了。哎，按说呢，你跟聂老师，你们俩是情敌。哎呀，
1: 什么情敌不情敌的？站着是情敌，现在这不是倒下了吗？哎，
0: 我跟你说啊，咱们还是要讲点人道主义精神的。哎，彭玉兰。 我发现你现在整个人的境界提升了，不瞒你说吧，我也是一个人住，我就怕晚上出点什么事儿，这万一要是死了，都没人知道。哎，这次聂老师不就是这样吗？幸亏咱们俩跑过去看了一眼，要不然，是，唉，这人啊。 都有难的时候，咱能帮一把就是一把吧。对对对，能帮一把是一把。<笑>我要是想啊，你说，要这男的有什么用啊？你看我清洁工，哎呀，忙着写信啊，忙得打电话，忙得热火朝天的，最后，人家老师在哪儿住他都不知道，关键时刻还得看咱们老太太帮老太太，是不是？<笑>
1: 魏老师好起来了，你怎么办啊？我，我只有祝福呗。看到沈教授那么的难过，我觉得他们俩才是真正的一对儿。
0: 嘘嘘嘘嘘嘘，小心啊，说话小心一点，别让我亲家母、静敏听见。<笑>
2: 哎，我说的是70岁以后，70岁以后啊。 你就是再有缘分，也得看你有没有命活到，啊！我当然我这话说的啊，说实话，就是特别难听。但是理是这么个理，对吧？哎呀，我觉得你说原配吧，他这个得了病了，这是没办法。而谁二婚，哎呀，能找一个患绝症的呢？
3: 外婆，哎，外婆，多兰
4: 回来了，回来了。
3: 奶奶，哎，
4: 你妈呢？我妈在楼下等呢，你们不是要去医院看聂老师吗？
5: 对呀，哎，那谁乐乐，你去看看你爷爷准备好了没有？
3: 哎，我爷爷已经上车了。
4: 啊，你爷爷性子这么急呀？来，快点，赶紧盛汤，盛汤，
3: 外婆啊，你们真是。 Girls have girls 呀，
4: 什么什么 girls
3: 呀？
4: 就是老太帮老太。<笑>

0: 哎呦，是这边吧？哪个房型啊？我知道的呀。
1: 哎，这家，
0: 慢点，
1: 我没看见你。哎呀，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聂老师。
1: 哎呀，聂老师啊，你好点了没有啊？
3: 今天好多了，早上喝了半碗粥。
2: 哦，那就好，那就好。哦、请问您贵姓呢？
3: 我姓王。三横一竖王。
0: 聂老师，你朋友来看你，我去把这几条毛巾搓一搓。哎，你没错。哎哎哎，
1: 好客气啊，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啊。哎，好好好，
2: 啊
1: 啊。哎，聂老师，哎，你这护工找得好哎，眼里有活的。
3: 是是的，
1: 是啊啊。
3: 孟念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哈，彭玉兰就是那天我们两个把你送进医院的。
0: 哦
3: 啊，是的，是的，那天啊，我们正好路过那儿去找朋友，哦，在窗口看见的。
0: 对，非常感谢啊。
1: 哎呀，谢什么谢啊？干嘛老那么客气呀？不用客气，你看这个我给你带来的啊，这是漱口水啊，还有很多。当你刷牙不方便的时候，你就用它漱一漱就很好了。还有，这个都是一次性的毛巾。哎呀，在医院总是会用得到的。当初我静敏住啊，静敏是我亲家母啊，我那亲家母啊是个老病号，我们照顾她是很有经验的了。哎。
3: 啊，聂老师，你饿了吧？要不喝点汤？
1: 啊，对对对，老沈拎了半天很重的，来来来，哎呦，这个汤啊，我跟你讲，是玉兰煮的，肉都炖到汤里面去了。你多喝，病人啊，你就要多喝汤，要好好补一补的啊。
0: 太谢谢你们了。太感谢你
1: 谢呀、啊、谢呀、啊、谢的干什么呀？对吧？你说谁不会遇到一些事情呢？对吧？聂老师啊，
3: 以后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讲，我跟玉兰给你做
1: 哦。
3: 我可会做饭了。
2: 对，聂老师，聂老师，我觉得你这个录音机听戏不方便，明天我从家里拿个收音机过来啊。
0: 不必麻烦了。
2: 不麻烦，家里有现成的啊。
3: 啊，哎，宝琴姐啊，那个我忘带纸巾了。
1: 啊，没有带纸巾啊？
3: 嗯，
1: 带了这么多东西没有带纸巾啊？
3: 哎，好像医院楼下有个小卖部，那有卖的，我带你去了。啊，好吧，那个老沈啊，你陪聂老师好好聊聊啊。那我们就去了哈。
2: 谢谢谢谢。
3: 哎呦，对了，我这些东西
1: 放这放这真的，对对对，你们聊哈，你们好好聊啊啊。
3: 老师为什么对沈长寿那么冷淡呀？哎呦，彭玉兰呀，我发现你这谁得了癌症，谁还热情洋溢的呀？叫静敏，我亲家母，知道自己癌症转移的时候，哇，好多天一句话都不讲的。那后来呢？后来嘛，好像话多的停不下来啊，像。要把下辈子的话一下子都讲完一样，啊！
0: 哎，王姐，你这就写完了？
3: 这还不快呀？我急着回去啊！你老师情绪不大好，让朋友劝一劝吧。
1: 哦哦哦，
3: 也该劝劝。你老师内向，不讲话。
1: 是，
3: 对了，你们以后要送饭的时候少送点儿。你老师的胃口小，就那么一点点。
1: 王姐姐，你到时候跟聂老师一起吃啊，一起喝的，要不汤放到第二天就不新鲜了。
3: 哎呦，那细做的汤啊，我还真喝不惯，我就爱喝那胡辣汤，带劲。
0: 王姐真是个爽快人。
1: 对对对。
3: 哎呀，不爽快不行啊，干我们这行的，每年都送走好几个，那不想开也得想开。
1: 哎呦，
3: 王姐姐真是不容易啊，等她儿子回来你就轻松了啊。
0: 嗨，有孩子没孩子的到最后不还是靠我们护工啊？啊，那孩子不上班啊？那孩子没孩子啊？
1: 那不能这样讲的呀，孩子照顾的毕竟是要细致的很多。
3: 对对对，
0: 那还是得治得好的病，要上遇上绝症了，那刚开始治的时候。
1: 嘘，
0: 刚开始治的时候啊，那是要买房子要买地的治，可后来呢，磨磨呢，那病人也痛苦啊，那家属也痛苦啊，到最后不还是逃不掉啊。哎，哭一场也算是解脱了，这种事我们都见得多了。
2: 宁老师，手都扎青了呀。

0: 聂老师，昨天排练你没去，我们唱的越来越好了。我孙子给我们录了个视频，我放给你看。你回去吧。
1: 不要再来，
0: 那怎么行啊？要来的，
1: 请你给我留。

0: 我帮你找一下，江可明星以后有什么事情找你的，你扫我吧。
1: 你没扫我啊？
0: 好，我扫你。哎，
1: 你妹那，沈教授他怎么出来了？
0: 知道啊，进来给我。老沈，沈教授。

0: 什么？聂老师不愿意见我公公啊？
1: 对呀、啊。但是这聂老师对我和彭阿姨的态度还是蛮客气的，不过我们俩挺有眼色的啊，我们俩就假借买东西说出去啊，给他们俩单独留下一个说话的时间。嗯，哎，但是我们俩还没下楼呢，你公公就出来了，我就在后面叫，我说清洁工老沈，沈教授，没听见，哎呦，魂又丢了。
2: 妈，你们去的时候聂老师状态怎么样啊？
1: 护工觉得还挺好，说喝了半碗粥，我觉得不好，那个惨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2: 我估计他是不想让爸爸看到他这样。哎，他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哎，后天，
0: 还要后天？
1: 啊！
0: 我的妈呀！去去去！
2: 我接电话。嗯。
0: 哎呀。哎
2: 小姐，
3: 沈总，
2: 什么事儿？
3: 哦，是这样的。
1: 哎，对了，你还得跟这个沈清的好好说说，他不要再长跑了。这加班啊，那么辛苦，身体多疲惫，你长跑容易猝死的。你看这有什么事情？你叫停停，你叫停停不灵。
3: 沈总。
2: 啊。
3: 沈总。
2: 啊。
3: 这样可以吗？
2: 行，那你发给安总吧。
3: OK， 行。
2: 啊。
3: 那我发给安总了。
1: 哎呀，人呐，就得自己保重身体。你看看聂老师这个样子，真是太可怜了。哦，老伴儿，老伴儿，你找来呢，就是为了安享晚年的，不是为了养老送终的。啊，就是这样吧。对吧？你说，送走了一个，又来一个，
4: 这家谁家这消受得了这种事情啊？
1: 轻点，轻点，别说。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好，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我现在赶紧回去了。哎呀，我给你爸做晚饭。这些日子天天的这上医院，我都顾不上你爸了啊！
0: 辛苦了，
1: 行了行了，我走了。嗯，你忙，我就不跟他说了啊。嗯，哎，好的，你不送我了，你该做个饭吧，走了啊。
0: 妈，你慢点啊。
1: 哦，行嘞，好嘞。
0: 哎，哎，我妈走，你也不让我出来打个招呼啊？
2: 你能不能让你妈说话过过脑子？什么叫送走了一个又来一个？难不难听啊？
0: 我妈说什么都有资格。当年你妈生病，我妈出多大力啊？这回聂老师也是我妈救的。我妈但凡有点脑子，也不会跑到你们老沈家来，义务劳动送走一个又来一个。哎呦，干嘛去啊？
2: 我跑步。
0: 不要一说你就去跑步，连我妈都知道，996跑步容易猝死。

0: 收音机，里头有戏曲频道，这个卡里头我给他录了一些戏曲你告诉他，让他爱听的就选着听，拜托你了，太用心了，那就麻烦你，一定带到，对了，小鹏啊，你别跟他说我来了，你就说你是陆凯带我来的啊。
1: 聂老师，这是沈教授给你的，这个是我熬的，沈教授啊，他咳嗽，怕传染给你，所以他让我给你带上来，还让我给你带好呢。哎呦，光爱心汤就两份儿，聂老师，你太厉害了，真谢谢你们。沈教授咳嗽的厉害吗？哦。
2: 好像是受凉了，不太厉害。哦，对了，还有这个，沈教授让我带给你，说是帮你录了你喜欢听的曲子。

0: 喂。
1: 哎妈，我跟你说一下。
0: 儿子啊。
1: 那小茹马上就要生了。
0: 什么？
1: 预产期提前了两天。
0: 小茹马上就要生了。
1: 对，我正换护孕服，准备进产房陪她。哦妈，对不起，我晚上飞机赶不上了，改签到明天下午。
0: 哦，没关系，没关系。你不用急着赶回来，真的。这个时候，你应该先陪着小茹。我好多了，已经稳定下来了，而且王姐对我很照顾，你放心吧。
1: 我
0: 儿子，你听妈妈说，爱是自上而下传递的。妈妈已经老了，可孩子是新生。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照顾好小茹，见证这个新生命来到人世间。
1: 好的，妈，那我先进去了。嗯。

0: 是不是错了？爱情在现实面前很坚强啊。大把还一小把呀？
1: 这是私利，还不如护士长。护士长是一个人忙全家，这李老师呢？
0: 请大人帮他一个，人家是癌症复发了，真是。像彭玉兰这样算情敌了吧？人家都忙前忙后的，你这比来比去的，那有可比性吗？我
1: 讲的是大事化了，而是关起门来讲的。哎呦，
0: 喂，彭玉兰呀。 王琴琴，聂老师刚得了个孙子，啊，还不让他儿子回来了，啊，那不是生了儿子忘了娘吗？这太不像话了，啊，刚生了孩子，孩子能陪他一辈子吧？啊，他老妈癌症复发了，能有几天好陪的？ 对吧？现在不回，什么时候回？啊？知道会的时候再回啊！切切，我就说，你这孩子就不能送出国去，送出国去，这孩子就不是自己的，就成白眼狼了。你们，妈，你别激动，你好好说话。
2: 行行行，我不激动，我不激动。
0: 哎呀，我好好说话，我知道了。儿亲家，他那儿子回不来。
2: 聂老师那病，打算怎么治呢？
3: 王主任说，他选择了保守治疗。啊？
2: 对了，沈清，那片子你给肿瘤医院的专家看了吗？人家怎么说啊？
4: 对啊，
3: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2: 哎呀， 那也不能把聂老师扔在医院里头，让护工照顾啊。
3: 爸。
0: 聂老师在国内还有没有其他的亲戚啊？没有。要不我以后每天给聂老师送饭去吧。啊？您？哎呦，您做？谁做呀？嗯。
3: 我。
0: 您别您了，您不行，您哪儿成啊？您知道癌症病人他的一日三餐有多讲究吗？您变成。

0: 花样的来。当时亲家病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上阵了，每个人都领了任务的。
1: 爸，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2: 要不然把聂老师接到家里来休养吧。
0: 是啊，啊，是太不合适了。哟，这聂老师咱们家什么人啊？平白无故的给接家里来。
3: 妈，你少说两句。
0: 我干嘛要少说？你老让我少说啊？不是，我得跟他说，你这么说清儿那个事儿。聂老师是我救的，我就有这发言权啊。亲家，您呐，您不能老是可怜这个聂老师，您可怜可怜您儿子，您看看沈清，这加班加点，他不可怜吗？还有您这儿媳妇儿每天忙里忙外，她不可怜吗？亲家母病的时候我们都快累死了，丽娜头疼的毛病就那个时候日日夜夜的陪护落下的，这好容易好了，你把聂老师给接来了，你辛苦受累的是谁？还是丽娜呀？
1: 妈，您别着急，我爸就那么一说。
0: 什么？他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
3: 哎妈，
0: 不是，你听我，你让我跟他说，我跟你，不让我说。亲家，聂老师心疼他儿子，不让他儿子回来，那我还心疼我闺女呢，对吧？他儿子回不来，那就得我女儿上。亲家，这账咱不能这么算呐。那当初，哎呀，当初我闺女在娘家的时候，那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呀。现在嫁到你们家，我没求你们拿她当公主，对吧？但你不能紧着她一个人薅啊。是不是她在娘家，她也是我们的宝贝儿啊，对不对啊？
2: 是我欠考虑了。
3: 好了，妈，别说了，我们走吧。爸，你早点休息啊，会有办法的。走了。
0: 不是亲家，明天我给……哎呀，不是我，我得跟他……哎呀，亲家，
3: 走了呀！
0: 哎呀，你这老拉我干嘛呀？
1: 着急，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0: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啊，
1: 觉得我们可以考虑那种康复功能的养老院，毕竟人家更专业。
2: 好，里边请，
3: 里边写个名字，
2: 里边请。
4: 哎呦，看看这是小吕，我都认不出来了，太漂亮，年轻了。

0: 新郎新娘。首先是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见证我给小甜甜的梅开二度。其次啊，那就是抱歉，你看我娶这么个美娇娘，让你们羡慕了吧？
1: 老东西，
0: 婚礼啊，弄得是简陋了点，但是我们俩的感情啊，但是经过打磨和沉淀的。我们俩是在学跳舞的过程中认识的。那天呢，结束了以后呢，我要送她回家，她说不，不用我送。我说哎呀，客气什么嘛，我顺路的呀。结果后来她才发现。

0: 路呀。不过在路上他跟我说啊，他特别喜欢听萨克斯的声音。我说太好了，我就吹得很好啊。
1: 其实呢，啊，他是会吹，吹牛的吹。
0: 一点都没错，我是一点都不会吹。但是啊，我第二天就买了萨克斯，开始学了。我上紫金山里面吹，啊，长山飞鸟，吹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但是兄弟，我用28天，吹成了一首曲子。
2: 好，老总。
0: 说实话呀，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当你爱上一个人啊，哎，不管东西南北中，路路你都顺路，365天你天天都有空。
3: 说得好。
0: 有的人就说吧，都这把岁数了还爱来爱去，太肉麻了。这我可不同意啊，就是因为我们这把岁数了，尤其我这人，我心脏不太好，随时可能嗝屁，所以呀，我才更理解生命的无常，聚散的有时。所以呀，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婚礼呀，一定要办起来；人生。

0: 小甜甜，咱们俩是半路遇见的，咱们一块儿好好的走一段，能走多远走多远。
1: 谁先走？

0: 见证我和小甜甜的幸福，感谢大家。
1: 太太，你找着养老院了吗？
2: 啊，我在网上找了几家，我马上发给您看一下啊。
1: 哎，你发过来，你发给我，我一家一家去找。
2: 爸爸，您难过吗？
1: 哎，老公。你怎么出来了？
3: 哎呀，这聂老师那事儿真抱歉。我给你介绍的时候，我是真不知道他生病了。
1: 别这么说，我应该谢你。宇宙这么大，你让我遇上了知己，真的。别扫了你的兴，走，
3: 哎，走。

0: 现在没药了，我想问问你们那儿还有没有什么新药，或者是正在做临床试验的药，可以让老人去做志愿者。行，那麻烦你帮我留意一下。啊，谢谢。
1: 老高，谢谢你啊，陪着我看了这么多家养老院。
2: 哎呀，聂老师是我介绍给你的，我必须得负责到底。
3: 哼，笑什么？
1: 你这是三包啊。哎呦，这是陌生电话。
2: 快接快接。
1: 喂。
4: 喂，是沈教授吗？我是聂娟娟。
1: 聂老师啊。哦，哎，聂老师，你好些了吗？我能去看你吗？
4: 我好多了。你明天下午3点有空吗？医院小花园的花开了，
5: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1: 你都能下地了，那太好了。行，明天下午3点我准时来，我正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想跟你一起分享一下。
4: 好啊，我洗耳恭听。
1: 那好嘞，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
1: 叶老师，哎，主动打给我的，他约我明天下午3点。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你要把你这个计划详详细细的全都告诉他。
1: 一定告诉他。
6: 要去住养老院，还要跟聂老师一起啊？
0: 啊，不是，爸，您身体就没多好，医院经常进进出出的，这还要去照顾另外一个病人，您身体吃得消吗？
6: 就是，聂老师是独居老人，他去养老院能理解，您有儿有女有孙子的，住什么养老院啊？
0: 我不同意啊。
1: 前些年你妈生病的时候，你、丽娜还有丽娜的爸爸妈妈都付出了很多，这些年咱们这个大家庭很幸福啊。
0: 很幸福？您要去住养老院啊？哪有幸福的去住养老院的呀？
1: 那聂老师怎么办啊？他是不能一个人再住了呀。我都去这些地方都看了，也咨询了，那条件特别好，还有专业的护理人员。你看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你现在工作这么忙，啊，多乐也慢慢长大了，我去了养老院，我去照顾聂老师，把时间腾出来，那丽娜还可以做点自个儿喜欢的事儿，对吧？
6: 哎，爸爸，别拿我说事儿啊，养老院条件再好，能有家里好吗？知道您想多陪陪聂老师，那再想想别的办法嘛。
0: 爸，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要非得去养老院，咱们能不能找一个离家近的，每天我们上班把您送去，下班再把您接回来，这样行不行？
6: 你下班有点吗？
0: 我下班没点不有你的吗？
6: 归根结底还是我，什么都是我。我妈心疼我，我还替你说话呢，搞了半天你从来也不替我想一想。
0: 不是丽娜，你
1: 看你两个人为这点事儿又争吵起来了，又发生矛盾了，对吧？哎，我现在要是去住了养老院，哎，你们不就可以腾出时间，没有这个担心了，就没这矛盾，也不会争吵了呀？
0: 爸，我是您儿子，我不担心您，担心谁呀？您关心这个聂老师，您给他写信，接着去看他没问题，干嘛非得跟他一块去住养老院呢？您就不能省点心啊？
1: 这个叫个什么话？什么叫省点心呢？行了行了，反正这事儿我就是来跟你们说一声啊。

0: 不是，
1: 我已经决定了，就这么着吧。
0: 就
2: 啊，爸，你这怎么办？
0: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呀？怎么办呀？哎呀，
2: 我妈说的没错，你爸呀就是奔着给聂老师养老送终去的。我们怎么可能不操心呢？聂老师住个院，我们都全家总动员了，哪样不要操心啊？
0: 少说两句吧，你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哎，我妈怎么了？我妈，你妈住院，我妈送饭；你爸住院，我妈送饭；聂老师住院，我妈还送饭。我妈招你惹你了？你们沈家真虚伪，一边拿来主义，一边批判现实主义。说话呀，怎么不吭声了？去干什么？
0: 跑步去。
2: 一言不合就往外跑，有本事别回来。
1: 哎，喝点水。
2: 哎呀，不要不要了。哟，呀，哎，你哪来微信了啊？说到这个沈老头子要和聂老师去住养老院来
1: 啊，这怎么弄啊？
2: 不知道怎么弄。哎，哎呀，你这不是有毛病吗？哎，放着好好的家还有人照顾不住，跑到养老院去烧钱，这怎么想的嘛？
1: 真是的。
2: 哎，你们男人是不是脑子都有病啊？
1: 关我什么事啊？真是的，
2: 真是。哎，干粉啊，说两句吧。你说他为什么要住养老院呀？他不治病了？不知道啊。哎，彭雨兰，我觉得我们亲家公啊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嗯，你再等等，值得等哈。
3: 卿卿我我算什么呀？人家这才叫真爱呢。哎，你说宝琴姐，嗯，咱们这辈子你说到底有没有真爱过呀？啊，真爱啊。哎呀，我老刘啊，哎呦，我们俩倒是没有海誓山盟。哎，但是反正他要今天不回家住的话，我今天晚上觉就睡不着了。哎呦，这是爱啊还是习惯呢？
4: 习惯成自然就是爱。
3: 哦，
2: 啊，行啊，彭玉兰，一套一套的吧。
5: 唱歌跑调，真的啊！快点！哎，才来呢！
6: 哎，我们瑞士风的歌神来了啊！欢迎！
7: 哎，陈博士呢？不说要谈加快研发的事吗？
5: 陈什么博士啊？我不这么说你能来吗？啊，良辰美景言什么话？人生苦短，对酒当歌。来，给你沈总拿酒，快快快快快！
8: 陈总，
9: 哎，Ice，你的歌到了。
5: 坐。

0: 糟心。我公公好不容易找到他的 soul mate， 结果呢，人家身患绝症。
1: 啊？那怎么办啊？
0: 难办啊。老爷子呢，想跟人家一起去住养老院，害得我跟沈清吵一架，沈清跑来。
1: 那你跟沈清没事吵什么吵呀？
0: 哎呀，沈清心疼他爹，意思呢，人家要住养老院，你就别住了，我天天去看看。
1: 哎，天天啊，谁接送啊？
0: 他又没时间，那肯定是我。好，我送完他儿子，送他爸，我这一天天我成了他们老沈家的免费司机了。
1: 你这么多抱怨，这么多怨气，我要是沈清，我也跑了。
0: 我这年富力强的，老公一天到晚往外跑，人家老太太都身患绝症了，还有老头子死命往他跟前凑呢。
1: 你看人老太太多优秀，你就应该跟前辈好好学学。
0: 那凭什么我学啊？那沈清不能跟他爸学啊？
1: 沈清他爸以前也是个老宝宝，老伴去世以后才变成秦胜的，你让沈清跟他学学什么呀？
0: 那等于说要换老婆才能开悟啊？那我就是要寿比南山，断了沈清的秦胜之路。
1: 你可真行啊，刘琳达，你真够绝的你。
0: 老公整天不回家，老公公要去住养老院，儿子又嚷嚷着要出国上学。哎呀，这一个个的都要往外跑，以为我不会啊？我也跑。
1: 好的呀，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啊，让他们着急。
0: 行，
1: 晚上跟我走啊，我家有的是空房间。
0: 走，
1: 走一个，来。

0: 老妈，你在哪儿？
1: 哎呀，我马上就回来啊！你先睡觉，别等我。
2: 啥意思？要走呗？
1: 儿子明天上学没人送啊。
2: 多了都1.8米了，没人送他不会自己去啊。
1: 他们学校门口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好了，像我们这种儿女心重的，你这个浪荡你不懂。走了啊。
2: 走啊。啊、嗯。哎哎啊，回去就别叨叨叨了啊。

0: 还没睡啊？
1: 还知道回来啊？给你买了粥，养胃的，过来吃点吧。

0: 配点榨菜。你爸年纪大了，考虑事情不周到，这些正常。咱俩就别为这事吵架了。咱们应该团结起来，一起做你爸的思想工作。你看他今天这态度，怎么做的工作呀？那。
1: 就按你说的呗，你爸每天去养老院，探望聂老师，你送我接。你愿意啊？周五有张学友演唱会，你愿意陪我，我就愿意。
0: 周五？周五我要开一天行业会，一整天。晚上也要开？
1: 晚上也要开。
0: 嗯，
1: 咱俩可是有协议的。
0: 不跟你耍赖，我不耍赖，咱不是说好了吗？计划一下，慢慢来。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啊？你看看聂老师，你就知道时不我待了。
1: 我真没时间，丽娜。
0: 你跑步有时间，喝酒有时间，陪老婆就没时间。你时间都到哪儿去了？
2: 你看，聂老师都得绝症了，你爸还不离不弃的。我正当年，你回来连一眼都不愿意看我。
0: 不是，我也没闲着，我是忙吧。不是，你看，我这些会议提醒，你看你自己看啊，你看。哎、我不看，我不看。哎呀！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我真不是故意的，你这还能开机吗？

0: 小金，
1: 哎，
0: 那个你让董工马上打这个电话，回这个电话，我找他有急事儿。
1: 啊，好好好，好嘞，好嘞，好嘞。
0: 你再试试。董工啊，我咨询你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啊。
2: 您说。
0: 我手机掉沟里了，里边的数据能不能恢复啊？
2: 不是有云端吗？出现这种事，云端应该有备份的。
0: 哎呀，是这样，我跟甲方在过一个合同，我们签了保密协议，所有跟这个合同相关的数据都不能上传到云端。每天我都备份到自己电脑里，但这两天忙我就忘备份了，而且这两天过的内容还多。
2: 那就不好说了，只能明天早上去看看。
0: 那你明天早点到公司啊。
2: 好嘞好嘞。
3: 行吗？能恢复吗？
0: 不知道。
3: 那我原来给你发的那条信息还能不能找到？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
3: 你吃炸药了？你一回来手机就掉粥里，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不是故意的？
0: 对，我就是故意的。我手机里就是有秘密，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行了吧？
3: 你走了你就别回来。

0: 沈总，沈总，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没回家啊？
1: 我来找个报表。你来干什么？
0: 哦，你跟艾走了之后，我们就在那儿干嚎，没啥意思，就都走了。我回来拿个东西。
1: 行，你去拿吧。

0: 你知道吗，聂老师？
1: 嗯。
0: 沈教授为了给你找养老院，
1: 嗯，
0: 都跟那儿女吵起来了。
1: 啊？
0: 哎，同样都是女人，我这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被人惦记过。

0: 这个手机怎么样，能弄好吗？现在不好说，只能说修修看。
1: 不是，手机不重要，重要的是里边的数据能恢复就行。
0: 要不这样，我拿回去拆开以后好好看一下，我给你找个备用机。
1: 好，拜托了啊！
0: 啊，稍等一下。
2: 宁老师，哎，雪莎，我来看看你。哎，您可来了，你赶紧劝劝聂老师吧，他非要下楼劝那小花园，你他这身体能行吗？要去小花园啊？嗯，跟沈教授约好了。这样吧，我送聂老师去小花园。
3: 哦，好啊，来，走吧。哦，
2: 聂老师，你要不要涂点口红，这样显气色？
3: 好啊，
2: 来，我帮你涂。
3: 这有，
2: 要
3: 出了事儿你负责？
2: 我负责。

0: 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哎呀，
1: 说妈的话，
0: 这支笔我挺喜欢的，送给你做个纪念吧。哎
1: 呀，这么漂亮的笔，太谢谢了。那好吧，我拿这支笔一定要好好跟你学习，好好的练字。
0: 哪里哪里。
2: 你好，师。哎，
3: 你看着气色好多了呀。
0: 哦，真的吗？
3: 真的。你坐，你坐，你坐。哎，
0: 你坐。
3: 我说过吧，咱们现在这个医学这么发达，一定能够战胜疾病的。哦，对了，你看看啊，我们这回排练的视频我录好了。

0: 觉得这一句昆曲唱词还可以换一句更好的。
1: 哦，
0: 我想想。
1: 想想，慢慢想，不着急。上次排练的时候没有去成，不过不要紧，等我们演出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老狗肯定会在演出前报幕的时候说，要感谢我们的文学顾问聂娟娟老师哦。说起老狗来了，老狗的喜糖
0: 啊，
1: 沾着喜气儿。
0: 老狗结婚了？
1: 结了，还办了婚礼呢。可有意思了，老狗在婚礼上特别动情地说，我跟小田镇是半路遇上的，我们两个要一起走好人生的下半程。我听了这话，我就很感动。啊，李老师，我也想跟你说，咱们也携手走好下半程吧。

事儿，跟你汇报一下我人生的计划。这个，还有这个，我女儿从网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渠道，给我打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康复养老院。哎，现在的养老院我都去过啊，养老院的条件好的让你难以相信，特别让人满意。我就想着。 出院了，咱俩就一起搬过去。如果你觉得这两个不好，离家太远，还有几个，哎，这几个都还可以。这边还有这些，这个你看。

0: 去养老院是你给出的馊主意吧？你人在外边，能不能不给国内的人添乱啊？
1: 我这怎么能叫添乱呢？虽然我人在国外，但是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再说了，你们要理解爸爸。
2: 陈总，
0: 行，我这有急事，我跟你说了啊。怎么样？
2: 手机是修好了啊，不过数据找不回来了，以后还要及时备份。
0: 行，我知道了。那个是什么？我一会儿换完卡，我让小金把手机给你还回去。
2: 哎，行。

0: 请进。
1: 艾斯。
0: 哎，来了。
1: 抱歉啊。
0: 没关系，我们尽快重做，不耽误明天过审。你先坐，我把合同发给你，我们各自往里面填数据就行了。
1: 幸亏有你帮忙。收到了。

0: 沈总，
1: 没事儿，腰有点疼，老毛病呢。
0: 要不然你先休息会儿吧。
1: 休息就算了，稍微活动一下吧。
0: 来试试平板支撑。
2: 平板支撑能缓解腰部的酸疼？
0: 对呀，它可以稳定脊柱核心啊。
2: 哦，就让腰部那个长肌肉是吧？

0: 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我来做。这怎么能行呢？这本来就是我的过失。理论上说，你的过失也是我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团队嘛。我唱歌跑调，你都把我拽回来了。
1: 我忘词儿，你还帮我提词儿呢。
0: We click。你那天唱《梨园》，我特别感动。
1: 你说那首歌是唱给妈妈的歌？哎呦，行行，哎呀，哎呀，你能坐这么长时间？啊！其实我干现在这份工作最大的动力就是我妈妈，虽然她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哪怕提前一天把我们的新药研发出来，就会让更多的癌症患者迎来希望。

特别聪明，每天止疼药都变成了家常便饭，爱到浓时就经常挂肚，但他还会我的心里熬神啊，加药吃没吃，陈代开会的时候办公室空调开的凉，多披点衣服，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沈清等过两天，过两天妈妈偷偷回家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蛋饺，都给你做。

我妈妈呢？一直希望我结婚、生孩子，过传统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可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工作可以给我足够的成就感。我就问他，你这么做吗？你幸福吗？我们一直吵，一直吵，吵完都很受伤，我就想逃离。可真的离开了家乡，很牵挂妈妈。我想到他有一天会离开我，就会很难过。

我的电话呀，真的舒服多了。我接个电话。

0: 喂，
1: 在干嘛？
0: 加班。
1: 哦，加到几点啊？
0: 会很晚。
1: 搞什么呀，你又不是小年轻了，这么加班会死人的。
0: 你先睡吧，别等我了，我先忙了。
1: 哎呀，挂得真快。

0: 我已经走完了，艾斯，辛苦你了，陪我熬了一夜。
1: 你是不是饿了？吃点面包吧。
2: 哎，你们这儿附近有一家早餐店，他们的牛肉锅贴特别好吃，咱们去试试啊。走啊，
3: 走。就是这儿。老板，哎呦，
2: 帮我们来两碗馄饨，四两牛肉锅贴。
3: 好嘞，
4: 两碗馄饨，四两锅贴。
3: 哎，这边也养只猫啊，真够胖的。
2: 你们来的正巧啊，这个锅贴刚出炉的，小心烫啊！
3: 好嘞，好嘞，
1: 没有，
4: 好吃。
2: 他们家是老字号的分店，但是味道还是老店的味道。
3: 小时候啊，我妈经常带我和我妹去他们老店去吃。
2: 老店也有一只大花猫，
3: 那时候我妈。 刚生完我妹，我成天缠着我妈问人家取什么的。我妈就糊弄我说，亲嘴儿就会怀孕。有一天我就逗那个猫，那猫啊，突然舔了一下我的嘴，没多久，生了5只小猫。哎呦，把我吓的呀！
1: 后来呢？
3: 后来就每天给他们送吃的。我心想，只要我有口吃的，我绝对不能让他们母子挨饿。
1: 你这猫吧，还挺有责任心啊。后来老板把那些小猫都送人了，
3: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现在都记着那场大哭，虽然很搞笑，但是那种悲伤的感觉很真实。喜剧的内核果然是悲剧。
1: 我认识一个实验室的创始人，他也很喜欢猫，他微信的头像啊就是一只大加菲，特别可爱。我给你看看。
3: 你说的是猫莉的A的吧？他办公室有一只大加菲猫。
1: 对啊，你也认识他。
3: 安瑞峰本来要收购他们的实验室，我们都准备去做竞调的，后来因为价格有点高，而且我们自己公司也在融资，就把这个事儿给搁置了。我就在想，
1: 你们公司每年在实验上投入很大，如果可以收购一家实验室。
3: 为自己所用，那同样的钱，原来
1: 是支出就变成了投资，而且呢，还可以把公众实验数据的精确度，这不一举两得吗？我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巧了，今年我们呢一直在关注生物医药领域，陆总他一直想投实验室，边界上下游。
3: 如果这个猫腻它是值得投的，那么我们公司可以出资，到时候就给你们用啊。大家都是一个投资方，配合度也会高很多。太好了，这是一个太完美的解决方案了，
1: 是不是啊？哎，那什么时候我明白去扬州做个考察呀？好啊，
2: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1: 我定了啊。
2: 嗯，说定了，说定了。
5: 咱是定这家了呀，
6: 我觉得可以定，咱们赶紧去医院告诉聂老师。
5: 好，走，去医院。哎。

0: 哦，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小恒。哎，
2: 沈教授。哎，
1: 你好。聂老师的。
2: 聂老师出院了。
3: 叶老师跟儿子去国外了。
4: 去国外了？

沈教授，整聂老师给你留了封信。

卓然娟，展信安，千言万语一到笔触纸上便又缩回去了。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些什么？事已至此，你还愿意听些什么？我曾经想去你长大的地方，看那里夜晚的星星是不是和你的眼睛一样明亮。我曾经想去你读书的地方，看那里挺拔的树是不是和你的性子一样正直。我能吗？我不能。我本想说愿陪你看余生灿烂，不惧死亡，但我是自私的，我只能跟你分享那些得意欢喜的事情和心情。病痛衰老我自己留着品尝就够了，我不愿意你看见我消瘦下去的容颜，只想你能记得我尚且健康时候的模样。不辞而别，很抱歉，我和儿子去国外了，以信代酒，从此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此别过。只一句，请你相信我孱弱的晚年，因为一些和你相处的日子才有了诗意。对了，那句念白我想好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来人间怎知人间。

仙姑就是仙姑，说飞走就飞走了。

0: 有请风雨彩虹合唱团给我们带来合唱《茉莉花》。
1: 我谨代表风雨彩虹合唱团，特别感谢我们的文学顾问聂娟娟老师。

0: 我这个字唱错了，不正宗。你斗的彩云篇应该是托斗的彩云篇。宇宙如此浩瀚，地球只是非常渺小的存在。但是每次只要仰望星空，我就觉得很自由。
1: 几点了还不睡啊？哎，我接个水。这不老少，有个男生还犹豫了一下。你赶紧的。知道了，知道了。准备就绪，行动。
2: 但是我感知时的表现说明。喂。哎喂，我是你对面楼的。 车灯好像没关
0: 啊！我车灯开着。
2: 哦，谢谢啊，这是远亲戚的叮咛。
0: 行，我马上就去关。

0: 们可不喜欢我，我暑假就
1: 告诉我们，
2: 好，
0: 还发照片。
2: 你们也不喜欢
3: 我。苏珊，苏珊，
2: 他来。
3: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你走，我们送你。

0: 回来我们接你。
1: 设定了，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等我死了你再变。哎，
3: 不是，哎，说什么呢？
0: 谁说不吉利的？
1: 哎，怎么合影了？
4: 好，
1: 爸爸，你给我们拍张照。
3: 哎，好。拿我的，拿你的。
1: 拿我的。
3: 给我看看。哦，行。亲密一点啊！来，听我的口令。

知道了，再见。

0: 哟，沈总回来了。回来也就算了，回来就摔摔打打的，多了睡啊，你就不能轻点啊？
1: 你还没睡啊？
0: 你现在一天只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你还没睡啊？你跑什么跑啊？哎，家又不是民宿，你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就不回来啊？哎，你开房间是不是去了也得打声招呼？你什么意思？你把我关外头，你不让我睡觉啊？
1: 我在外边累了一天了。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有本事你一辈子就睡沙发。

0: 爷。
1: 哟、
0: 哦，哎，你怎么不回去啊？
1: 刚回来呀、啊、你。
0: 苏灿走了，我去机场送送他。
1: 聂老师也走了，他都没让我送他。
0: 爷爷，我陪您坐一会儿吧。
1: 爷，你明天还得上学呢，你赶紧回去睡觉去。
0: 反正我回去也睡不着，还不如陪您坐会儿呢。

0: 您现在能找得着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1: 当然。那儿，那儿。爷爷都70岁了，感觉从来就没有好好欣赏过星空。现在抬头一看，啊，原来那么多的星星一直都在陪伴着咱们呢。
0: 聂老师真是仙女，下凡教你看星星的，把你教会了就走了。

0: 怎么了？
1: 还能怎么了？胃疼，吃药。你怎么了？
0: 刚才腰闪了一下，找红花油。
1: 哟，红花油没了，我还没来得及买呢。
2: 去爸那儿取一趟。

0: 您还没睡啊？啊，没事，看手机呢，昨儿。
1: 您这有红花油吗？沈清腰疼，腰老毛病了。哎，
0: 有，前几天刚弄了一瓶，我用完我不知道我顺手给放哪儿了。
1: 我来找。没，
0: 我找吧，我找，我能想起来。
1: 爸，您得说说沈清，一天到晚加班。 成天家都不顾了，每天晚上回来多了都睡了，一个屋檐下过，愣是过出时差来了。

0: 尝着了。
1: 嗯。聂阿姨，给我留着告别信。她挺勇敢的。丽娜，生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是得过出点诗意来。你告诉沈清，什么事儿都别焦虑，慢慢来。

儿子去国外了，就此别过吧。我孱弱的晚年，因为一些和你相处的日子，才有了失忆。对了，那只念白我想好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来人间，怎知人间值得？你觉得好吗？

玉兰，好几天没来跳舞了，你忙什么去了？哎，豆豆要上小学了，哦，我要搬到新里去住，估计以后啊就不怎么回来了。啊，哎呀，不玉兰，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呀？哎，也是上个星期才摇的号，我们运气不错，那边学校好。 沈教授怎么办呀？现在机会来了哎！宝琴姐，说了你别笑话我啊！我，如果聂老师不走的话，我愿意照顾他跟沈教授。但是现在聂老师走了，他是真的爱沈教授。 沈教授又去找他，我觉得沈教授也是真的爱聂老师，他们才是真正的爱情。

0: 蒋大夫，我这腰怎么样啊？
1: 你这就是腰肌劳损，积劳成疾导致的。不过麻烦的事儿啊，就算治好了之后，它也容易复发，你以后一定要多当心了。
2: 那以后还能锻炼身体吗？
1: 啊，治好之后可以适量运动一下，打打太极拳啊，八段锦什么。
2: 动静结合，自己身体得自己爱惜。
1: 哎，没错。
2: 您是风雨彩虹合唱团的沈老师吗？
3: 啊，对，我是。您是？
2: 我是风雨彩虹合唱团的粉丝，这刚还在刷你们的视频呢。
3: 哦，对对对对，是是。
2: 你们唱的呀，

中间插那段戏文，不来人间，怎知人间值得？绝！一听就是体味过人生的人写的。

0: 是中文系。哦，
1: 师大可不是普通的学校，是老师的老师。
0: 有这么一说。
1: 沈老师，可不可以加您的微信？
0: 哦，可以。
1: 哎呦，您真好，一点架子都没有。
0: 我扫您啊。
1: 啊，您扫我吧。
0: 您是来这儿锻炼身体的？
1: 对对对对，我是来踢毽子的。看看。
0: 真身手矫健。
1: 我是北方人。天生的大骨架，只要在穿衣镜前这么一站，我就想起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幅奴隶像吗？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考您，谁的文章？
0: 毛主席啊。
1: 对，介绍一个合作社毛主席的大作，给您点赞。
0: 哎，谢谢。
1: 沈老师，您会踢毽子吗？
0: 惭愧，不会。
1: 不会没关系，我来教您。哎，
0: 不用了，不用了，我这个岁数学不了了。
1: 不用客气，咱们今天见到了就是缘分。来，我来给您示范啊。

0: 哟，回来了。
1: 妈，这大老远的把您给折腾来做饭，
2: 什么叫折腾？
0: 哎呀，这就客气什么呀？一家人，来坐点，慢一点，
2: 慢点。
0: 哎，拿垫儿，拿垫儿。
1: 我这鞋没换呢。
2: 哎，没事，我回头擦地。
0: 拿那大一点的啊。哦，医生怎么说的呀？
1: 老毛病了，没事儿。
2: 什么没事儿啊？医生说了，以后一定得小心，再犯可就麻烦了。
0: 哎呦，那医生如果这样说的话，你可得注意一点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身体没有了，神仙都不行。你看聂老师跟你爸爸两个人神仙眷侣。
2: 哎，好好好，妈，你说了，饭好了吗？
0: 等着，有一个特别特殊的菜。
1: 什么特殊的菜啊？
2: 哎呀，给你补补。
0: 来啦，炒腰花。腰花给你好好的补一补啊。来，哎，
2: 给我。
0: 丽娜，哎，你公公呢？叫来一块吃吧。
2: 我公公不在家，刚才去敲过门了。
0: 哦哦，来，我给你盛。哎呀，
2: 叶老师走了以后，公公心情一直不好，沈清总劝他爸出去走走，可能遛弯去了吧。
0: 哎呀，是，来，我给你盛，多吃菜啊，多吃菜。嗯，能吃了还有呢，我一会儿给你夹啊。你看看我的道公，你看看。哎，来，多吃腰子。
1: 谢谢妈。啊，
0: 吃腰子补腰子。
1: 谢谢妈，谢谢妈。
0: 补，这个特别补，我弄了三个大腰子呢。沈清啊。啊。厨师的刀，男人的腰，啊，下半辈子你怎么过？是躺着过呀，还是站着过呀？就看你现在怎么过。
2: 妈，你别唠唠叨叨，还让不让人吃啊？
0: 吃吃吃吃吧，吃，来，快点，多吃。
1: 够了够了，妈，
0: 多吃。啊，
2: 行吗？
0: 行吗？
1: 行。啊。
3: 有了吗？哇哇，看着，哇，老刘真厉害！哎呦，
4: 头子
3: 一般，全国第三啊！
5: 哎，对了，前面开了个农家乐，鱼烧的特别白，我们去尝尝啊！
6: 好的，好，
3: 说走就走。
6: 好，好，我们送点东西。
5: 哎，对了对了，那个我们抬石头啊，一人50块钱。
6: 好，
3: 好，
6: 好，
3: 好，
6: 行。把钱转给你。
5: 哎哎哎，
3: 啊，
5: 好嘞，
3: 对对对。哎，抱歉啊。
7: 钓鱼了。我带烧饼了。
5: 哎，老刘。可是。
7: 呦呦呦呦呦呦，摇够了，摇够了，又是个大混子，起码10斤重。你等下，我等下就可以都打给你啊啊。我给先行。
5: 快收拾。

0: 停，暂停，暂停。咱们换一首，干杯吧，朋友。
1: 换首歌，换个心情。

0: 我跟你讲啊，生菜我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鱼下锅。真是时间重，真是大混子。
1: 已经上钩了，就为了接你的电话，鱼竿一滑跑了。我上个洗手间啊。

0: 老沈，啊，你怎么回事？你该走神了吧？想什么呢？啊，
1: 不知道刚才怎么回事，一下想起聂老师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好不好。
0: 你好，他就好。
2: 哎，对，都挺好啊。
0: 就是。哟。哟，谁呀？这么吓人！
1: 哎，吕岩同志，你好。
3: 老沈同志，你好。我想请您吃饭，能沾光吗？哦，
1: 吃饭那就不必了。
3: 不是客气，我是真心实意的，发自肺腑的。我也喜欢唱歌，想跟您切磋一下，不给这个面子吗？
1: 不是那回事，不是面子的事儿
3: 啊。那就这么定了啊，星期六中午12点，安乐园不见不散。
1: 不是，星期六我们还
0: 谁呀？谁呀？什么人？
1: 一个那个咱们这个合唱团的粉丝。
0: 哟，咱们合唱团都有粉丝了啊！嘿，
4: 那说明咱这宣传工作做得很到位啊！啊，
1: 回回给咱们点赞的。
4: 好好好，那既然这么喜欢咱们不能冷落人家，对不对？
0: 对，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嗯，闹不好将来能成一粉丝团啊！哎，
4: 所以去，
0: 得去，哎，得去。
1: 我介绍一下，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吕岩同志，这位是老狗，
0: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位是老丁，
5: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他们两个才是我们这个合唱团的主力呢。哦，
5: 坐吧，
0: 坐。虽然我们是主力，嗯，但是沈教授啊。是核心，
1: 是这个。如果没有沈教授，就没有我们风雨彩虹合唱团。
5: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嗯，风雨彩虹合唱团能这么优秀，是因为有优秀的团队形成的合力。
1: 哎呀，说得好啊！吕岩同志是。搞理论工作的吧，善于总结呀。
5: 不是不是不是，我下岗前是钢厂的劳动模范。理论先行，实践紧随，缺一不可。
1: 对对，
5: 比如踢毽子，我很会踢啊。为什么？因为当时厂里有个刺儿头，连厂长都不服。我找他去做思想工作，他又跟我比赛。我说好，比！我不睡觉，苦练了一个星期，拿下。哎呀
0: ，你瞧瞧，不服不行啊！
1: 是。
5: 我这个人吧，就是这样，一件事儿，要不我不干，要干我就干到底。以前我家务活都不会干。退休了，家庭需要，那就学。哎呦，北方的饺子，南方的点心，全拿下。哎呀，老沈同志，我女儿同学也在师大工作，听说您爱人去世了，那平时谁照顾您呢？
1: 哦，我跟儿子门对门啊，儿媳妇啊，还有亲家都过来照顾我，他们也挺辛苦。
0: 哎，吕岩同志，你跟老沈是在南湖公园认识的？
5: 对呀、啊，
0: 太巧了呀，
1: 相当的巧
5: 啊！对呀、啊，你看啊，老沈同志爱好文艺，我爱好运动，我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人。
1: 对，
5: 这不是巧合，这是追求幸福道路上的必然。
1: 说的真好啊啊！哎呀，我的荣幸，
4: 荣幸，不是，
1: 是相当的荣幸啊，
4: 相当荣幸。
5: 服务员，哎，是四个人了啊，来，上吧，上吧。 多吃啊。来来来来，
6: 好好好，我们自己来。
5: 哎，好的。
2: 袁博士啊，啊，
1: 这么说，这些年你一直单身呐？
5: 是啊，之前有人要给我介绍一位将军，很有名儿。哦哦，我慎重的考虑了，我还是愿意和你们这样的学问家相处。
2: 明白。
7: 我们还是我们其中某一个人
5: 啊。老狗同志，您这样拐弯抹角的说话方式不敞亮，您可以直接问我嘛，我知无不言。
8: 哎啊，说得好，说得好啊。这个老狗一直他就油嘴滑舌的，早就该有人治治他了。
2: 是，
5: 您是想问我是不是对老沈同志有想法？
2: 不不不不，不是袁同志，老狗他不是那个意思。哎，
7: 吕岩同志，我就是这个意思。
5: 那么我来揭晓正确答案，答案是对。
2: 哎，那快吃吃吃，
1: 好。
2: 吕岩同志，我们两个是刚刚相识，就说这个事儿啊，不合适了。
5: 老陈同志啊，您丧偶，我离异，都是单身。您爱好文艺，我爱好运动，动静相宜。您1.77米，我1.68米，身材相当啊。嗯。您有房，我也有，咱们平起平坐。您教授职称，我劳动模范，您略胜一筹。但是您不擅长家务，我家里家外一肩扛，我遥遥领先。您说咱俩是不是相当的配？
2: 吕岩同志，您这个人的性格呀是果断豪爽。
5: 对，
2: 但是我觉得感情上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还是应该慢慢的了解，对吧？
1: 对
2: 吧？
1: 对啊，他说的对
2: 比较好。啊，
5: 我不太同意。今日事今日毕，拖不得慢不得。我和老沈加起来130来岁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要跟死神赛跑。我一直教育我女儿，遇见渣男要快刀斩乱麻，遇见好男人那就得一往直前。我说的对吧，老沈同志？
2: 怎么办？怎么办？哎，说话呀！怎么办？
9: 你问谁？你问我们呢？吕元是冲你来的，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2: 你是个我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是真是，哎，
1: 这不会又是特务吧？
2: 啊，你是？
1: 不不不不，我跟你们讲，这个这种萍水相逢，露水情缘。更要打起12分的警惕来。
9: 老丁，别起哄了。老沈研究是大宋朝那点事儿，特务看不上，吕岩看上的老沈本人。
2: 这不是胡闹吗？你说这个，一个女同志，
9: 啊，确实比我还奔放。
2: 一个女老同志，这确实不妥吗？
1: 所以我要问你们，我该怎么办？
2: 尽量回避，减少接触。
9: 我觉得干脆别接触。
1: 那他要是再来找我怎么办？啊？
9: 你就说你死了。
2: 不妥不妥，你这个也太不礼貌了啊！
9: 真是。
2: 来来来，我想想啊。
4: 要不你这样回，
6: 你就说鸡主已死，有事烧纸。
4: 这顿饭吃。

0: 嘛去啊？啊，
1: 我要去扬州做个竞调。
0: 要去扬州？
1: 嗯。
0: 你站起来给我看看，你昨天站都站不起来，睡了一觉你能去扬州了？我们是打工啊，不是卖命啊，不许去。
1: 这都是之前都约好的事儿呢。
0: 那也有个特殊情况吧，真的不能去，不能去。我给安瑞峰打电话。
1: 哎，别，我一天就能回来，当天往返，去了就回来。投资方派车了，那个小金也去，就在
2: 师德资本楼下集合。
0: 哦，
1: 啊，
0: 行，那我送你去师德。
1: 这么近，我都叫个车就去了，你不用跑来跑去的。
0: 哎，你出租车开得快呀，一颠又把你腰颠伤了，车上又没有个靠垫。人讲医生都说了，腰肌劳损就是积劳成疾的，好了以后还会复发呢。不行不行，你去还是不去啊？
1: 哎，你算了，我不去了，我不去。
0: 你刚才要死要活要去，现在说不去就不去。哎，你这个人奇怪呢，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想让我送是吧？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
3: 沈总，我已经出发了，要不要来捎您啊？
1: 不用了，你嫂子送我过去。
0: 行，走吧，我送你。

0: 是这个楼吧？
1: 对，就是这儿啊。
0: 哎，你着什么急啊？你就在车里等吧，你这腰在外头站得住吗？别逞能啊，你行不行啊？
1: 行。
0: 哎呀，你说你到扬州去看美女，我还能理解，看个什么破实验室，至于拖着病体冲在工作一线？小金怎么还没来啊？你问问他。
2: 沈总，不是这个门，是东门，你们跟着我们走啊。啊？
1: 哦，东门啊。
0: 是东门，你是装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1: 平时开会都是直接进地库，我哪知道哪是东门哪是西门？
0: 你等会儿，等会儿，别着急，别着急啊！哎，你慢一点啊，我扶你。
2: 哎，沈总来了，
0: 别走，等我。这，哎呀，老公，我扶你。
2: 来了，
1: 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刘丽娜，这是投资方的负责人艾森。
0: 你好，
3: 你好，
0: 哎呀，年轻有为啊，
3: 沈太太辛苦了啊。
0: 哎，我不辛苦，我们家沈清辛苦，休过病假都休不安稳。
3: 沈总，你行吗？要不然我
1: 好多了，赶紧出发吧，早去早回。
0: 对对，啊、你慢一点，我扶你啊，慢点。
1: 没事儿啊。
3: 小金，来你坐后面，我坐副驾好指路。
0: 要不你坐后面吧，还
1: 我挪过去，这多麻烦啊！
0: 是，那靠垫给你，靠上好，水杯放这儿啊。老公，你晚上几点回来啊？我来接你。
1: 往回走的时候给你发微信。
3: 沈太太，我们可以把沈总送回家的，
0: 就是担心他这腰。
2: 嫂子，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沈总的。中午跟对方吃过饭，下午调研，晚上就能回来，不会太晚的。
0: 感谢啊，那我们家沈清就拜托你们了。
3: 放心吧，嗯，
0: 你照顾好自己啊。啊，嗯，喝水啊。啊，
1: 你路上慢点。哎，
0: 拜拜，拜拜。

0: 沈总，我们还以为您今天来不了了，石总还自告奋勇说要做替补，昨天研究了一天的扬州美食。
1: 他不行，他怕猫，看见猫比猫跳得还高。
2: 哎，扬州都有什么好吃的？
0: 哇，大煮干丝、蟹黄汤包、文思豆腐、扬州炒饭，
2: 我就光听着都快流口水了。我们中午就去吃吧。
0: 哦，好啊，好啊。喂，我跟你们说，我小舅妈就是扬州人，她对那个吃那个讲究。我跟你说，小时候我去她家，她就跟我说：“金金啊，你饿不饿呀？舅妈简单的给你做一个扬州炒饭，好不好呀？”然后你就看到她在厨房里忙到飞起，光是配料就有很多，然后油一起，一下锅，呲啦一声。
3: 我就是这个扬州炒饭可不是普通蛋炒饭，它讲究的是金果银。就是那个蛋液呀、啊、要完全把那个米饭给包裹起来，要炒出来那个米啊是一粒一粒的，不能是两粒米粘在一起。
2: 你这太讲究了。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翻的牌子就是扬州炒饭。
3: 好啊
0: 好啊，
2: 说好了。
4: 哎，开始我还不明白为什么沈清腰坏了还非要去出差，还死活不让我送。去了我才知道有两个美女陪她一起。
5: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4: 不会，我第六感很准的。但是我们家沈清既没有钱又没有权，哪个美女能看得上她？嗯，
5: 那可不一定啊。我们单位那主任啤酒肚，哎，脑子这么大，还有我的小姑娘崇拜她，真的。哎哎，不是啊，不是，丽娜，我觉得你没事也捯饬捯饬。你说你长那么好看，稍微收拾一下就是个大美女，是吧？你自己要是个美女了，你还怕别的美女吗？是不是？
6: 说的也是哈。你看咱们十次约会，你七次都穿运动服，你当初可是咱们班班花。哎，
5: 就是。

0: 我们公司从起步到现在已经6年了，设有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细胞实验室、动物实验室等等，都致力于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实验外包。那目前我们已经为上百家企业提供过服务，协助我们客户取得临床科研成果。我们的细胞清洗实验在业界都是鼎鼎大名。要不是另一位创始人生病了，也不会舍得把这个实验室卖掉。真的不好意思啊。哎呀，
1: 太可爱了。哎，对，你们家的小白鼠有危险了。哎，
0: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猫和老鼠。
2: 这是我饲的楷模，吃的不多，倒挺长肉。
3: 这小黑猫几岁了？
0: 快10岁了。是我同学家大猫生的，那小时候啊体质不太好，我自己学药的嘛，我就给他配药，哎，结果就治好了。
4: 真是学以致用啊。
1: 艾登真是个有爱的人。
0: 哎，这个表扬啊我实至名归，领走啊。
1: 那你自己养小动物，然后又用石蝎猴和小白鼠做实验，会不会有心理负担啊？
0: 说实话刚开始会有，现在也还是会有。哎，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说这么沉重的话题吧，不如去吃好吃的。
1: 好啊，扬州炒饭。
5: 已经准备好了，你先给我安排上。
6: 无人言在家接单最挣钱，有人问吗？这是传销啊还是忽悠啊？我可以放心的告诉各位，我们的直播间既不是传销，也不是忽悠，我们呀是实打实的实操。
7: 是啊。
2: 吃啊，怎么卷你显得有点老气啊。哎，那行，那我马上过来啊。
0: 哎，好了，慢走啊，那我们就静候佳音了。
1: 放心，我们会尽快出方案过会的。
0: 再见。再见。再见。
1: 谢谢。
8: 回见。
0: 好，回见。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拜拜。
1: 你觉得这家实验室怎么样？有亮点吗？
4: 加菲猫是亮点。我觉得这家实验室不错，财务报表健康，创始人也实在。我们公司每年在实验上花费很大，如果你们收购了猫力，我们跟猫力就都是你们投的公司了，对于未来的融资上市有很大的好处。
1: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想法，我回去就向陆总汇报。
4: 我也把数据和报表再好好的核对一下。
9: 哇，那我们把加菲猫也一起收购了吧。
4: 我怎么觉得那只猫跟你长得有点像啊？
9: 我比它可爱多了。
10: 小区门口等你，好吧。

0: 爸怎么还没回来呀？
1: 说是堵车，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呢。你快吃啊，吃完了写作业。
0: 妈，嗯，你今天这身还挺漂亮的。
1: 是吗？哎，我把头发拉直了，花了500多块呢。
2: 值。我吃饱了。
1: 啊，快去吧。

0: 回来了。
1: 哎，哎，大晚上你穿那么漂亮干什么去啊？
0: 接你啊！你不是说堵车吗？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
2: 堵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刚好有警察，你一指挥就不堵了。
0: 我看你是故意不想让我接你，不想让我见着你那些女同事吧？
2: 哎呀，还是早上那些人你都见过。我不是担心你吗？我担心你。
0: 我担心你的腰。我站在下面巴巴的等你半个多小时，我腰都快断了。好，你一个电话给我支回来，然后呲溜就冒出来了。我就这么见不得人啊？
2: 没有，没说这话。
0: 有本事别吃我做的饭。愣这儿干嘛？啊，
2: 不是你不让我吃吗？
0: 不让你吃你就不吃，你那么听话。
2: 那我是吃还是不吃啊？
0: 吃啊，特地给你做的。我都要被你气死。
2: 老婆，如果能再加热一下就更好了。
0: 是沈总。

0: 简单一点，就是您要选对名师。我呢，就是这个名师。
1: 等一下，
0: 是出名的名师。
1: 但你穿秋裤穿没？
0: 跟着我，前途。
1: 我知道，今天降温，保腰先护腿。
2: 你坐在那忙你的，你爸爸今天钓鱼大丰收嘞，全是小鲫鱼。沈清的腰不是不好吗？咱们给他炖汤，给他补补身体。沈清啊，沈清啊，
1: 出去散步了。
2: 他上哪儿散步去了？
1: 无非就是秦淮河，要不就是南湖公园。
2: 哎，我发现你这个孩子，你这个孩子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呢？啊，我跟你讲，这个男人啊，从小到老特别狡猾。你呀，对沈清一定要盯好。
1: 他忙成这个样子，我怎么盯啊？再说了，他身边都是些女强人，我能比得上吗？
2: 哎呀，女强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他们还羡慕你嘞。啊，你看他们打扮的一天到晚光鲜亮丽的，对吧？实际上呀，他们心里苦，谁苦谁知道。
3: 你现在多好，家里那些财政大权啊，还有大事小情都有掌握，
2: 多舒服啊！只是一点，你把沈清看好就好了。
3: 哎，他那个手机密码你知道吧？
1: 知道，多乐生日。
3: 他的密码。手机密码你一定知道，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我赶紧去弄鱼去啊！
4: 小金，
5: 沈总，对不起，周末打扰您，有

0: 我们现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安总想请您来一趟公司。
1: 现在？
0: 哦。
1: 行，马上过来。

0: 这个时候，我们的合作伙伴，也就是埃森，已经决定启动对猫力实验室的收购。这对咱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所以紧急把大家喊过来呢。一会儿艾斯里跟艾登也会过来，咱们三方一起勾兑一下细节。你不是跟艾斯一起去的？
1: 艾斯和艾登到了。
2: 来，
0: 大家好，请坐，请坐。
2: 我来，请坐。
1: 谢谢。
2: 喝个水吧，热。
1: 谢谢。不好意思啊，周末还辛苦大家。
0: 应该的，应该的。这个师德操盘，以后我们跟 Ada 呢，那就是兄弟单位。
2: 是啊，多亏了艾斯牵线。
1: 是你们估值好，加菲猫又可爱。
3: 开会了。
0: 那咱们请艾斯给咱们介绍一下合作的流程。
1: 好，首先呢，我代表师德会带队去猫力做个精调。
4: 太好了，扬州美食管够了。
0: Ada 的喜悦之情已经溢于言表。发言呢，
5: 艾斯，完成收购之后，我们跟猫力怎么合作啊？
1: 一旦收购完成，瑞之峰的外包实验全部转给猫力操作。
0: 没问题。
5: 那费用呢？
1: 按市场价，但是我们会对瑞之峰追加实验投资。
0: 那太好了。
1: 另外，你们不是申请 M701 和 M703 同时研发吗？我们现在同意给6个月的时间。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旦逾期，违约金也特别可观。我们评估过瑞之峰的现有实验进度以及猫力的承接能力，这个时间是可以做到的。
6: 师德追加实验投资会按照什么节奏拨付呢？
1: 我要搜索人资料库了。我们根据项目的关键节点进行审核，只要进度达标，资金就会及时到位。你们专注研发。
7: 喂，妮娜姐，沈总的裤子破了个洞，我下单叫个闪送。
8: 你忙你的，
9: 我来叫闪送吧。
7: 好，深色的裤子啊，深蓝色。好，行。
9: 30分钟后去见啊。

0: 小金，你今天好漂亮啊，你怎么叫闪送过来啊？
1: 闪送要等半个小时呢，我索性就自己跑一趟了。
0: 没事啊，我等一会儿。
1: 你们什么时候开完会啊？我和沈清还有事情要说。
0: 会议一会儿就结束了，那您先去沈总的办公室等一会儿。
1: 行，好，你去忙吧。
0: 我去忙了，拜拜。

0: 今天就到这儿吧。哎，
1: 好啊，今天收获颇丰啊！一会儿我安排吃个饭 ，A 的咱俩喝一杯，
2: 太好了。
1: 走走走。
3: 嗨，艾斯，咱们见过的，
0: 沈太太，哎，你好，
1: 你好。你怎么来了，
3: 安总？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艾斯。Aiden， 你好，这个是丽娜
4: 太太，我太太。
1: 你今天穿的怎么这么？

0: 亮。
1: 安总裁越来越帅气呢。
0: 一直都很帅好吗？
1: 你们公司缺不缺人啊？我来给安总打工啊。
2: 可不敢，
0: 你要是来，我这位置得给你。
3: 哎，你们吃饭吧，快去快去。啊，
0: 对对对，啊，咱们先。
3: 我有点事儿，我随后我就到。
0: 李总，哪天咱聚一下啊？
1: 好，
0: 你赶紧的啊。
3: 我赶紧。
1: 拜拜，安总。
4: 做个闪送就完了呗，你还亲自跑了一趟。
1: 闪送哪有我快啊？你都干什么了呀？你裤子怎么会破了呢？你干什么坏事了？
3: 我干什么坏事了？你看，啊，我就放车里了，估计是你洗的时候是不是洗崩线了？
1: 我洗的，好好
3: 好。你干什么呀？
1: 我给你换裤子呀。
3: 我自己还不会换裤子啊。
1: 行行，那你自己来。
3: 自己来。
1: 哎呀，你说说你散个步啊，散到公司来了也不打声招呼。我妈熬好了鱼汤还在家等着你回去喝呢。
3: 我不想喝。
1: 你不识好歹啊，我妈跑那么远的路来给你送鱼汤。人蒋大夫都说了，人到中年就得注意保养。你想换老婆腰不好都不行。
0: 什么时候想换？
1: 密码怎么换了？啊，你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啊？没换个密码吗？
1: 我就说你最近不对劲，腰扭了还非要去扬州，大周末的又跑到公司来开会，现在又把密码给换了。你说吧，你打算什么时候换老婆啊？
3: 烦不烦啊？我不就换个密码吗？
1: 就不行，好好换什么密码呀？你手机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3: 别无理取闹啊。
1: 你把密码改回来，我就承认我无理取闹。
3: 我不换。
1: 那就是有鬼。那我就不走了，我就坐在这儿接沈总的电话，来一个我接一个，来一个接一个，我倒要看看这个鬼什么时候冒
3: 出来。你看来电话了，别耽误事儿了，一帮人等着我呢，快点给我。
1: 说了不给，你改不改？
3: 我不改。
1: 不改就不给。
3: 哎，我改，哎。来，给我，接电话呢。
1: 小青，
3: 怎么了，小金？
5: 沈总过来了吗？就等您了。
3: 啊，马上来了啊！我走了啊，我走了。
1: 把密码换回来啊！
3: 我换。儿子生日啊！
1: 行，走吧。
3: 坐哪儿？
6: 这，
7: 沈总，来，坐这儿吧。
3: 哎，不，你坐。
7: 哎，别，
3: 你是客人，我坐这儿就行了。
7: 来，
1: 手机给我，我看看密码是不是又改了。
0: 刘丽娜，你过分了啊！
1: 沈清，你倒打一耙啊！你要是堂堂正正的，还怕我看你的手机吗？我告诉你啊，手机密码是炸药包，你要是敢改，我就炸给你看，不信你试试。
0: 试试就试试，我还就改，我当你面改。
1: 不许改！
0: 我就改。
1: 那你不过了啊！
0: 我就改密码。
1: 那就不过了。
0: 你
1: 嘿，你个还手！
0: 你不
1: 这
8: 沈清啊！
0: 怎么了，爸？怎么了？啊？
3: 出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啊？
8: 出大事儿了啊！
9: 老沈同志，你想好了吗？你愿意跟我打胡日子吗？
1: 啊，
3: 这谁呀？
1: 对呀，这什么人啊？吕元是谁啊？
8: 叫什么来着？粉丝，合唱团的粉丝。
3: 怎么认识的？
8: 说来话长。
1: 这你可得问清楚了，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啊？
0: 什么隐情啊？
1: 爸是不是把人家老阿姨给

0: 啊，您跟那个吕阿姨真的只有一面之缘啊？
1: 两面。
0: 您是不是把那阿姨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
0: 哎呀，真
1: 想哪儿去了你？
2: 这还
1: 不我就跟他吃一顿饭。
2: 爸，你叫他去喝茶。那这个阿姨她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啊？
1: 你看这真不熟，我真不熟啊！
0: 赶紧回微信拒绝。
2: 对，赶紧
0: 这哪能招啊？
1: 这
2: 是什么？
1: 对，
2: 就
1: 拒绝。
0: 哪能说就是该的？我不认识成什么？
1: 来信息了。
3: 老沈同志，我到你们家附近了，马上就到。
4: 老沈同志。
5: 您好，
2: 请问老沈同志，沈朱然教授是住在这儿吗？
6: 您是哪位啊？
2: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哦，
6: 他不在家。哦，
2: 没事，我就在这儿等。
6: 他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2: 没事，我就在这儿等着呗。
1: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2: 哎呀，你这房子可真好，南北通透，窗户也大呀，光线好啊，真好这房子，豁亮。哎呦，就是这个灯罩这么多灰了，得擦呀，这多长时间没擦了？我在小区门口，我一打听，我说沈卓然同志住在哪儿栋啊？哦呦，好多人都给我指路，保安小同志还领我进了电梯。哎呦，您人缘怎么那么好啊？
7: 这位阿姨
2: 啊，我姓吕，我叫吕儿。
7: 哦，吕阿姨啊，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您这么就直接找到家里来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2: 您是这么跟儿女说的？
1: 是啊，事实嘛。
2: 不熟是因为接触少，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我这个人向来雷厉风行，认准的事儿我就往前冲。老沈同志，您不要有顾虑。您上次不是说想请个钟点工嘛，减轻儿媳妇的负担嘛，对吧？
1: 是我是这么说过，但是我
2: 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把我当成钟点工，一个自带退休工资的钟点工，一个会北方饺子南方点心的钟点工。以后啊，你们家的粗活重活啊，什么登梯爬高、买菜买面的人都交给我了。哎呀，
7: 这吕阿姨啊，您的好意我们领了，但事情不能这么办啊！您直接就来了，我公公他……
0: 吕阿姨，您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呢？
2: 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我没遇到困难，我就是和老沈同志接对子了，团结互助，共创幸福。
1: 吕儿同志啊！啊，我对不起，我先接个电。
2: 接，您接。
1: 喂，
8: 沈教授吗？哎呀，你好，我是吕源的女儿，请问我妈妈在您那儿吗？
9: 您别说话，您听我说就行。
1: 哎，行了，你说吧，我现在跟你妈分开了。
8: 我妈妈刚跟我吵了一架，离家出走呢。这段时间她一直跟我师大同学打听您，
9: 总把您挂嘴边儿，我想她会不会来找您，
8: 所以试着给您打个电话。
10: 妈妈，我怕。
8: 别怕啊，姥姥找到了。
9: 我妈这人
8: 好面

0: 又要强，他在气头上，就算露宿街头，他也不会回家的。
1: 啊，那你别着急啊，咱们等他气儿消消，我把电话给你妈，你们娘俩通个话不就行了吗？
0: 不要不要不要，他要知道我擅自给您打电话，肯定更生气。沈教授，我知道太冒昧了，但我真的没有办法，能不能拜托您收留我妈妈几天，等她气儿消了我立刻来接。
1: 哎呦，你这么一说你也确实挺难的。这样吧，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的忙，就先把你妈帮你安顿下来好不好？你加上我微信吧。
0: 哎，好嘞，是这个手机号对吧？
1: 有什么事儿咱们及时通话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您沈教授。
2: 我们这辈子人谁没遇到个难处啊？不就是你帮我，我帮你吗？
1: 沈青，哎，这有点事儿啊，跟你说一声啊。你们聊，接着聊。哎，
2: 我来了，你就解放了，安心去工作啊。这个家就交给我。
3: 吕阿姨，我不上班啊。
2: 嗯，正当年不上班。得上班，没有工作去找工作呀。
3: 我当年是
1: 吕岩同志，我跟儿子商量了一下啊，就在咱们小区的出门一拐啊不远的地方有学院的一个培训中心的招待所啊，您在那儿住，这离得都挺近的，也方便，您看行不行？
2: 行，我这人苦出身，裹个被子搁哪儿都能睡。
1: 好，那咱们就……
2: 我告诉你，既然就在小区门口，那以后来往就方便了。老沈同志，咱俩先处着，处时间久了您就知道了，我这人表里如一，绝没有一点坏心眼子。您给我机会，也就是给您自己机会了
1: 啊！哎，对对对，哎，那咱们先去登记。
2: 好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哎，来吧。
1: 哎呦，走走走走。哎，我没事儿，我没。哎呀，
2: 这怎么了？怎么了？
1: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啊？不定。
4: 哎，动不了，别动，别动。呀，
1: 这怎么了？这
2: 不行了，
1: 那不行了，得扶起来呀，得。
4: 动不了，动不了，
1: 动不了，得上医院，不行，咱就得上医院。你慢点啊，
2: 医院，
1: 慢点，慢点，来来。哎呦，
2: 你来喝，使点劲儿啊！你把劲儿放到我手上。
1: 哎，对对，
2: 来来来。哎呦，
4: 这不行，不能动。
2: 哎呀，都不能动啊！
1: 不是，你得起来，咱上医院，不行，不行。哎呀，
2: 哎呀，这脚勾着呢。哎呀，
4: 不行。
2: 哎呀，这么严重！哎呀
1: 呀，您不行，咱上医院，你赶紧去。
2: 去吧。
1: 嗯，弄车去吧。
2: 爸，咱俩一点一点往前挪。
1: 往前挪。
2: 往前挪，往前挪。这拿车我是得。这哪行啊？来吧，我来，快，来。来，
5: 这不行吧？
2: 来，
5: 这不行吧？
2: 走你，走。等
4: 啊。这一会儿别人。一
2: 二。走。
1: 亲。哎，
2: 往前慢点，慢点。哎呀，没事吧？哎呀，好，
1: 我来开电梯。
2: 我来去，等会儿我拿车钥匙。哎，
1: 慢点啊，志远同志，慢点。
2: 爸，你别去了，我这门都开着呢，你别在家啊。哎，
1: 那你们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2: 好。哎，丽娜，哎，你去交费，我去药房排队。你叫好了，我正好就排到了，好吧？
0: 吕阿姨，今天多亏你了。
2: 不用客气，这个时候不讲客气话，咱们分头行动，效率第一啊！
0: 好。
6: 早就跟你说了吧，你得注意点儿，凡事咱们都得悠着点儿，是吧？对了，那包段锦你练了吗？
7: 练了。
6: 人到中年之后啊，这关节特别容易受伤。能走呢，咱们以后就别跑了。还有就是啊，你这病就是俗话说的，那叫三分治七分得养着。
8: 这个腰不好啊，真的是啥都干不了。现在人到中年，养家糊口的，每天在外这么忙活。

0: 压力大呢也都可以理解，但是压力再大吧，健康它也是第一位的嘛。你看好多像你们这种上班族啊，他就是不上心，到了一定年龄身体可真得注意了，万一要是积劳成疾就什么都晚了啊。
1: 人嘛你得服老对吧，
2: 我怎么就老了我。
3: 哎哎哎，不是，这，哎呀，
1: 我说什么来着？
3: 哎呀，
1: 你就得服，知道吧？
4: 啊，今天沈晶就是一个寸劲儿，一下子，后来上医院，人家医生一弄，哎，就好多了，
5: 是吧？
4: 是啊，
5: 能动了啊？
4: 嗯，好了。
6: 哎呀，幸亏吕阿姨啊，
4: 要不然我一个人我在医院，我怎么搞得动他？
7: 小意思，过去我们在钢厂扛麻包呢，比沈晶重多了。
5: 哎，赶紧喝口水，辛苦了，辛苦了啊！
4: 哎，招待所在哪儿？我去，我自己。
6: 歇会儿再喝口水再。
5: 对你喝口水，你听我说
4: 啊，
5: 我刚才给那个学院招待所打电话了
4: 啊，
5: 现在咱们学院正好有会议，没房间了。
6: 哟，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您就上我们那儿去凑合一晚。
7: 哎，不，那不行，我一个老同志怎么能住你们小夫妻家？不合适，
6: 真没人住的下。
7: 我想办法，我和你想办法。
6: 住我们
5: 这确实也太晚了，现在
6: 太晚了。
7: 没事儿，没事儿。
5: 吕岩同志
4: 啊，
5: 要不这样，你看我那书房啊。有张小床，哎，就是没收拾，就是。
7: 哎，其实太好了，刚才我就看着那张床了。
4: 啊，行了行，那我来去铺床。
7: 没事没事，
5: 您在这儿叫
7: 我
5: 一晚。
7: 我自己来。
5: 好，
7: 哎，
4: 看好了。
2: 你小声点，我马上。
8: 来，洗干净。
7: 好的。
5: 哎，星华，琴儿姐就这么寸，哎呀。本来说给你妈去找个招待所，结果我这一弯腰啊，差点没摔着。我儿子一救我呢，嘿，腰还给闪了。也幸亏你妈在这儿，忙前忙后的给他送医院，刚忙活完回来了。
4: 哦，我妈妈确实是热心肠。沈教授，我知道我妈妈对您很有好感，她这人性子急。如果有冒犯到您的地方，我先给您赔个不是啊。
5: 哎，是这样的啊，你也放心，我就先给你妈，就是安置在我那个书房有一张小床，就让她先在这儿救活一下，好吧？
4: 那太好了，谢谢您，沈伯伯。
5: 不用不用。
9: 哎，爸。
5: 哎。
9: 咱家有新被子吗？
5: 啊，应该有，我去找找。
4: 这枕头高矮行吗？
7: 可以可以可以。
9: 行，
5: 还可
4: 以。丽娜，哎，来，给我。
5: 你丁伯伯他们两口子给的，没用过。
4: 哦，好，爸，您赶紧先休息吧。
5: 哎哎哎，吕岩同志，
4: 哎，
5: 那我就先休息了。
4: 哎，您休息休息，
5: 你也早点休息。
4: 好，好，好，好，好。哎，
6: 这个被子
4: 挺麻烦，
6: 又轻又软和。丽娜，你有所不知，
4: 嗯，
6: 我前夫当年就是给他们厂采购棉被子的时候。认识那个狐狸精，我这辈子都不带这种软塌塌的被子。拿走拿走拿走，不要不要不要，
4: 好好好，明白明白，那咱们就不盖这个，
6: 不盖不盖，
4: 这儿有床毯子
6: 啊，行，那毯子可好了，就行
4: 啊，行行行，好，
6: 哎哎哎，
4: 吕阿姨，怎么了？这可是新床垫啊，
6: 这个太软了。这个就挺好的，贼结实，硬板床挺好的。
4: 啊，
6: 你休息休息休息，不管我不管我，自己来。
4: 今天幸亏吕大妈，不然我可真弄不动你。
10: 轻点啊。
4: 嗯。
10: 你帮我看看谁发的微信。
4: 我又不知道密码。
10: 改回来了，还是儿子的生日。
4: 安瑞峰发了一条新闻链接。
10: 不用管了。
4: 啊。
6: 老沈同志起来了。
5: 哟，吕二同志，早早早
7: 早早。

0: 哎呀，坐坐坐坐，吃早饭。
1: 这么丰盛的早餐呢？哎呀，
0: 这还丰盛啊！以后我变着样的啊，给你做啊。
2: 这太多了，
0: 不多不多，一日之计在。

0: 啊，今天太阳特别的好。不，哎，窗帘你不用管啊。嗯，
1: 到日子该换的时候，丽娜自然就会过来给它换了洗了。哎呀，不用它，
0: 我在。以后保准啥都服服帖帖的，妥妥当当的，清清爽爽的。
1: 好好好，谢谢。
0: 慢慢吃啊，多吃点啊。
1: 嗯，你怎么？
0: 弄窗帘儿，你吃完了？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可不行！袁同志，
1: 我还是来帮忙，你小心脚底下。没事儿，
0: 哎呦我的天哪！拿着这头，哎呦，有。 沈清，快过来！
2: 刚坐下，什么事儿啊？
0: 多乐，你扶着你爸，快呀！哎，啊，看，哎呀，两下，两下，爷爷
2: 不会又恋爱了吧？
0: 你胡说！
3: 我觉得这个吕阿姨挺好的。你说你爸多久没下去锻炼过了？哎，
0: 他一来，你爸就文气起舞了。
3: 今天外边太阳特别的好，赶紧的，下楼遛弯去，走1万步啊，还没换好衣服啊？我这就去，
4: 加油！
3: 加油！甭看我了，我会把老沈同志照顾好的啊。 您是党员，我也是。我啊，40多年的党龄了。嗯，您放心啊，您时刻的监督我，我也替您时刻的把老沈同志监督好啊。老沈同志。

0: 别说吕大妈真是厉害啊，愣是把你爸从蔫不拉几的状态给带出来了。你看你爸三天不到晚都晒黑了。
1: 对，吕大妈就是那种生命力特别顽强的人。
0: 嗯，幸亏吕大妈来了。哎，人家对咱爸好，咱也得对人家好一点，多关心关心人家。
1: 啊，好。
2: 来，西瓜给我。
1: 嗯。
2: 你回去吧。
1: 嗯。
3: 吕阿姨。吕阿姨。
0: 人呢？
3: 哎，吕阿姨，你这是在干什么？
4: 哎，都楼道里太脏了，我刚才拖了一遍。
3: 你不用擦，每天都有保洁的师傅每天擦一遍的，每天擦一遍哪够啊？扶手上全都是灰，你瞧这犄角旮旯。
2: 那，您别擦，
3: 都得用抹布擦。
4: 我来，没事儿没事儿，我发挥余热，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

0: 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2: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5: 要奔跑，
6: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7: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8: 要彻底放空，
9: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10: 这么一直不错啊，
11: 要自由，
12: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13: 向上向上，
14: 这是产业街，不是路人街，
15: 要做朋友圈最酷的老婆。
4: 那么你想要什么？
16: 要健康，
17: 要有朋友，
18: 想要抱孙子孙女，
19: 想做点公益，
8: 要开心。
4: 准备好了吗？
20: 准备好了，
21: 出发了。
20: 好嘞，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不是，有火。哎，这个花儿和小白马他们呢？
1: 我散了。
0: 见着小顾没？没见。哎，你哥呢？啊，这样，咱们再会合地点，等他们走。
2: 水信号，我去抬下路。拦着，拦着！你找死啊你！我棉衣棉裤一进水，比秤砣还沉。你个傻狍子，你去！排
1: 长，你来看看小凳子。
2: 啊啊！血都流干了。 你们俩把小凳子沉进江里去，
1: 排长，
2: 不能让鬼子知道咱们在哪儿下的水，快！是。

0: 有口福气，
1: 到。你们先带大伙过江。是，那你呢？我跟二驴子殿后，顺便等等话他们。
2: 排长，我也留下。
0: 滚犊子，赶紧过去。听好了，把棉衣棉裤全都给我脱下来，跟枪一起绑在这个木架子上。大家互相拍，拍到身上发红为止。只要这股热乎气儿不散。 一定能游过去，明白吗？
3: 明白。
0: 走，
4: 赶紧说。

0: 叔
1: 啊，你说
0: 花、
1: 小白马、小棍儿他们能过来吗？
2: 能，一定能，他们都知道路线呢。对了，二弟子，万一一会儿把鬼子和伪军等来了，咱们就分两边跑，一边跑一边开枪，一定要把敌人引开，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渡江的地点。啊，
1: 好。

0: の道は全部切断しました。
1: 中国人はずるい。近くの村を撤退的に探せ。一人も逃すな。
0: はい。

哎

0: 我的天！宝贝，这次他一定会慢慢的找你。
1: 说，
0: 雨的。

0: 你叫啥呀？
1: 兰花儿。
0: 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花儿，你放心，娘的愁，就是我的愁。花儿。

0: 那是不是个房子啊？
1: 有可能是他们的岗楼子，大家慢点去，走走走。

0: Hey, Jotham, stay in! Stay in! Stay in! Stay in!
1: 你们是谁？我们，中国人。
2: 东北抗日联军呐！Опустить
3: оружие. Пусть они тоже опустят оружие.
0: 请把你们的枪放下。啊？咋一见面就缴械啊？
4: 少废话，到人这地界了，听人家安排。快，把枪拿出来，放在地上。
3: 放在地上。怎么了？
5: 跟我们来。
3: 好，走。

0: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проходим. Присаживаемся. Присаживаемся. Присаживаемся.
1: 他们要干啥呀？
2: Товарищ, 你们要干啥呀？
0: Прошу вас соблюдать нормы санитар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Сидите спокойно.
1: 哥，咱不是洗澡吗？ 这都是女的， 太羞了。
2: 哎呀， 走走走走。
0: 鼓捣鼓捣。
1: 哎呀， 干啥呀？
0: 洗净。
1: 哎呀， 你们咋这样啊？
0: 哎，猫啊！ придется поработать。
2: 人家给咱剃头，不，剃头我也不行啊，这我哥给我留的。 你咋不行啊？我都剪了，你差啥呀？别整那没用的啊！是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别给咱抗联丢人，走。

0: 行，走吧。啊。
1: 哎，不能不能，不然呢？啊，不然呢？
0: 啊，还干啥呀？
2: 哎，
0: 干啥呀？不是，哎，你脱，哎，我衣服干啥呀？
2: 你脱，
0: 不是衣服不能脱呀。
2: 裤带儿啊！
0: 他不好意思。
2: 自己来。哎，不能扒。哎，
0: 小梨子，别扯没用的了，咱不能给看来丢人。
3: 哎，
2: 你别动我裤带儿啊！哎呀，
4: 这听着。

0: 快死了！哎哎哎！咋了哥？
1: 妈了个巴子！下手咋这狠呢？啊？这是我兄弟，你不知道吗？啊？你往死里打是不是？幸亏我赶得及时，要不然这小子的命早就没了。
0: 哎哎哎！
1: 来，
0: 哎哎，哥别伤心，咱不知道这关系，让我滚啊！我滚！
1: 里头，我给你找个郎中，治好了病，你就回家吧。你还会说谢谢啊？唐德元，我是在你手里了，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我见不见呢？你爹生病了，我给他找郎中；你生病了，我给你找郎中。哪天我要是生病了，你别给我牵匹狼来就行。

0: 啊，叔，哎，你这剃了还挺精神。排长，于虎，嗯，
1: 那些女的也扒你们衣服了吗？
0: 没有啊，
2: 有手有脚的，我们自个儿就拾到了。
0: 那我咋是被扒的呀？
3: 瞅你俩那熊样，咋的？你们还觉得吃亏了？
2: 现在正在打仗呢，分啥男女啊？你们有点出息成吗？
0: 不是，那多羞我呢。
1: 行了。
4: 我都说了，不用问，非得问。
3: 排长，哎，上次咱拾到这么干净，都忘了是啥年月了啊？哎，排长，嗯，我们啥呢？
2: 那就盼望着呀，没过来的人一切都好呗。
4: 啊，走吧。

兰花儿是战士，永远是东北抗联的战士。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

0: 来，来，哎，哎，来。
1: 陆排长，
2: 老陆，
1: 哎，指导员。
2: 对对对，
1: 排长也是。哎，哎呀，啊，哎，你好，你好，这，啊，老陆，天哪！
0: 我们的人都在这儿了。
3: 好，
4: 大家可以在这儿睡个安生觉了，好好休整。休整好了，继续回去打日本。
5: 好，
0: 指导员，俺部队上还有很多人没过来。
4: 这个，一会儿你跟大叔。啊，赵排长专门负责回去接应散落的同志。
0: 好，好，好，
4: 走，我带大家先安顿下来。
0: 好，好，
4: 走，
0: 走，
6: 来，看一看这一大片。都是苏联人给咱提供休整的地方，苏联人不多。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叫费亚斯克，有百十来里。
7: 哎，王指导员，后面这些人是干嘛的？
6: 他们在修操场，大家过来得有个像样训练的地方。
0: 是是，
6: 不仅修操场，还有饭堂、营房，我们都得盖起来。啊，天冷了，咱们不能总挤在帐篷里啊。再说帐篷也不够啊，苏联人给咱们提供休养的地方，其他就得靠咱们自己。
0: 好，
6: 那两个帐篷啊，人不多，咱们先住在那里。
0: 好，
6: 大家跟上。
8: 田小贵家在一面坡，啊，大户，有房有田，啊。葱山小白马，那是个响当当的胡子。他的媳妇儿呢叫兰花儿，是咱部队上的卫生员。这两口子呀，把山上的人手全给拉下来了，加入了

0: 咱的抗联，在撤退的时候被打散了。花儿身上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呢。
1: 像日本干的这些事儿，咱们早晚有一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
0: 哎，你记好了？
2: 嗯，记好了。你看，唐德远、田小贵、小白马、兰花。
0: 你这都画的啥呀？不好认啊！
1: 不好认就对了。你说这个本子万一要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啥都瞧不明白。
3: 是是。
0: 那这些呢？啊，这些都是咱的兄弟们，
1: 全是。你看，
0: 来，你找着几个呀？

0: 你啥时候离开这儿？
1: 一会儿我就走。江那边还有那么多弟兄，等着我带他们归队。

0: 竹儿怎么冻成这样了？咋的了？这是，痛，痛的，
1: 爹，活着呢，活着呢，哎，我想吃肉。
0: 啊，
1: 给我炖肉呗！
0: 哦，等着，哎，炖肉，哎。

0: 过来，过去，到那边去。儿子，这回就不走了吧？你要真走啊，爹也拦不住你。哎，可爹这哭声能送出去你二里地。
1: 爹，我对不住你。
0: 你这不说孩子话吗？有不孝顺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你要还恋着咱家这热炕头啊，爹就算把嘎了汗卸下来让你喘，爹都乐意。
1: 我哪敢喘呀？
0: 你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等着，爹抓住给你炖肉吃。
1: 爹，慢点。

0: 抓住抓住我的手，跟你们拼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做噩梦了？没事没事没事啊，睡吧，闭眼睛闭眼睛，睡觉。

0: 哎呀，你干啥呢你？
1: 我昨天晚上梦见老汤了。
0: 梦见他啥了？梦见他和那些没从劳工营跑出来的人，全让日本愣给活埋了，老大一个万人坑啊！
2: 你这么多说点吉利话来，你。
1: 我总能梦见老汤。
0: 你说他也没个消息。
3: 要啥消息啊？
0: 哎呦，
3: 赵远，没啥。这福建啊，以前跟我们一个战友叫汤德远的，在大秃子岭啊，给日本人修过工事，啊，受老罪了，这些日子做噩梦了。
1: 大秃子岭，
0: 嗯，
3: 哪个大秃子岭？
1: 哪个我也记不清了，我就记着，跑出来之后，经过的第一个镇子叫景阳镇。
3: 景阳镇，
1: 修的啥工事？我们就是天天搬石头、挖坑。盖营房啥的，里边重要的地方不让我们去，但里边修的老大了。
3: 这事儿得上报。
4: 一入秋的时候吧，就秋天我被抓进去的。
5: 嗯。
4: 出来的时候应该是
6: 差不多初冬的时候就逃出来了，在里边就是天天没日没夜的干活。你要具体问我待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了。
7: Он говорит, что его осенью поймали, а рано зимой он сбежал. Примерно находился один или два месяца, но он точно не помнит,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с утра до вечера работали.
8: А,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的战士啊说的是，就是大秃子岭，啊，在这里，方圆啊有几百里，那个景阳镇啊在这个大秃子岭的这个东南角，就这儿，这里。
7: По сведениям его солдата, там в том районе находится большой голый хребет радиусе несколько

0: 同志，同志，
1: 等一下。哎，法拉利史，法西里，你这俄语说的这么好啊？我就会说这一个词儿，同志。哎，但是你中国话说的太好了，你咋说这么好呀？哎，
0: 我是儿毛子。
1: 你咋还能自己遭遇自己？
0: 没有啊，我娘是中国人啊，爱回华盛顿的人。
1: 你娘是爱回华盛屯的人？
0: 嗯呢。
1: 嗯呢。
0: 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万福庆。
0: 你们的人。
1: 后来这边都得起个苏联的名字，有我们的军官不会叫。你叫再说一遍，
0: 万福庆。
1: 万福庆。哎，叫一万。
0: 一万，
1: 好说不？
0: 啥意思啊？
1: 具体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名字很像，还好说。
0: 一万，
1: 行，挺好听的。
0: 好，
1: 哎，
0: 那你帮我们排长还有高云虎他们也起个名呗。
1: 高云虎。
0: 对对对对，起个苏联名。

0: 老爷，
1: 水死了。
0: 啥？
1: 别吵不吵，除了进去的气儿还都有。是啥玩意儿？我瞅瞅。酒还得装下，你别给整漏了我。这小昨晚上一口气儿啃了四个猪蹄儿的。
0: 少爷算是缓过来了。
1: 嗯，自打回来也没听他放个屁，菜缸我听放了，挺长挺长的。
0: 那是吃饱了让肉给顶出来的。
2: 老田头。

0: 哎呀，
1: 保长！哎呀，保长！还叫保长，叫顺嘴了，是吧？
0: 我老糊涂了，现在是镇长了。
1: 对，
0: 镇长大人恕罪，恕罪。
1: 我看那牌子挂上了哈，
0: 可不咋的，一大早就挂上了，
1: 这旗也挂上了。
0: 啊，挂了，你瞅这一挂上，这院里头多亮堂，瞅。

0: 那就立正。
1: 哎呀，没给你添麻烦吧？
0: 镇长，你这话说的，这光宗耀祖的事儿我们明白。
1: 对门那老吴头子，他也想进协和会，我没同意。哦，知道为啥吗？
0: 咋的？
1: 这小子思想有问题。哦，所以你这个分会副会长，你可不能白干呢。
0: 不是，
1: 得多做贡献啊。
0: 我这心里头明镜似的。嗯，都是镇长罩着我们。哎呀，以后这个两股出河，我们月月交。日满亲善歌曲呢，我们带头唱。连长顺我这歌我都教会了，嗯，指定长脸。
1: 你小子做事儿，我放心。哎呀，
0: 哎，哎呀，你别抻着啊！你这行了行了，别抻着。不是镇长，你今儿个来是有公务啊？
1: 咋的？没事就不行上你家串个门，就不行。帮你干点活。哎呀
0: ，行了，你可不能哪敢呢？你快撂下吧，哪能让你伸手呢？进屋挠挠啊，进屋挠挠啊。
1: 院子家收拾挺干净啊。
0: 是是是，
1: 家来姐了啊？
0: 没有吧？哎，慢点走，这道滑呀。你上那儿干啥去啊？啊？
2: 呀，镇长来了。
1: 对，你看见没有，管家都比你会说话啊。对，得叫镇长。哎，支上探火门了。小布回来了。
2: 啊，没有
1: 啊。没有，怎么支上探火门了呢？嗯。
2: 啊，这天儿冷，我就进去暖和暖和。哎
1: 呀，你上小棍屋里暖和，支上炭火盆儿。哎呀，这家大业大啊，
0: 家大业大呀。哎呀，嗯，哎，这大冷天儿的，套车把你送回去吧。
1: 哎呀。哎呀，这油水挺大呀！啊，炖肉了？
2: 没有，嗯，上月卖猪肉剩了2肥膘，昨晚我熬了点荤油。
1: 不对，我都闻着味儿了，我都闻着肘子的味儿了，排骨、里脊、五花三层，还有血肠啊！我告诉你，我鼻子比狗鼻子都灵。怎么了？是不是得招待一下镇长啊？啊，
0: 镇长，你这话说的，贵客登门哪能跟你藏着掖着呢？这是真的。
2: 是，
1: 跟你闹着玩呢啊！老话说，放狗不登门嘛，是吧？你们自己留着慢慢享受啊。
0: 哎，镇长，你少饭就搁家吃啊，整几个菜喝两盅。
1: 啊，不了，我还有公务啊，改日吧。行了，走了。哎呀，

0: 少爷，受委屈了，出来吧。少爷，哎呦，少爷，地上凉，起来上炕上睡去。你，是我呀，
1: 这是哪？
0: 这跟家呢。
1: 我以为在山上呢，寻思咋回事？
0: 你吓死我了！少爷，热水烧好了，泡泡呗，松快松快。少爷，这是又咋的了？
1: 没在，没在。
0: 哎呀，你快出来吧！
2: 跟大家说个真格的，咱家的福庆这回可

0: 立了大功了，
1: 鼓掌！
2: 我立啥功了呀？
0: 真的，这今天这指导员跟我说，这个福庆同志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得到了苏联的上级军官的重视。
2: 我没说啥，再说那真正重要的我也不知道啊。
0: 这更说明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这小鬼的修建的这个工事啊，肯定是非常的秘密，非常的危险的。
2: 是挺秘密的啊，挺危险。排长，哎，你咋不早提醒我呢？我好好组织组织再跟人家汇报呀。还有，这么长时间了，我都睡不好觉，天天做噩梦，半夜出去尿尿，我都感觉有东西跟着我。
3: 那啥东西啊？
2: 小鬼儿，
0: 滚犊子！咱共产党的人，你给我扯这个，什么小鬼儿是大鬼儿的？我看你像鬼儿。
2: 对，排长说的对，红五星一照耀，所有小鬼子全跑掉。
4: 乖福庆，别吵闹，晚上云虎陪你睡好觉。
3: 我可不陪啊，我怕他尿炕。

事了。哎，驴子，别喊了，让他睡个安生觉吧。啊。

0: 哎，
1: 爹，
2: 叔，
3: 少爷，
0: 你咋出来了呢？
2: 我就想透口气。
0: 你透啥气？你这可真是的。
2: 爹，我回来给您添麻烦了，让您过得不安生。
0: 这说啥话呢？我是爹，你是儿，有好日子不给你过，给谁过呀？你再说这家连你都护不住，那我这爹不白当了？啊？你瞅瞅，
4: 少爷，这晌午饭就先对付一口。我蒸了点鸡蛋，烧了个白菜炖肉，糊了点饼子，你看够不够？
2: 够了。
0: 瞅啥呢？
2: 爹，那啥呀？咱家为啥挂那个呀？
0: 傻狍子不懂了吧？这是咱家护身符啊！行了，你待会儿做好了给你端过去啊！你先回去。你这要谁一爬墙头看见你，咋整？快回去！快快快！

0: 干啥呀？都不许送啊！我还回来呢，病人这出啊。等等，
1: 自己做的，别嫌弃啊。
0: 嚯，手艺不错啊。
2: 舍得啊，
1: 啥舍不得的？人回不去，刀还不能回去了。
0: 明白了。 到时候替你捅上两下子，
1: 好样的，
0: 走了。
1: 哥，
0: 咋的？
1: 没事，
0: 回来见。

0: 根据我们的情报，大兔子林有一处隐秘的日军工事，你们的任务去核查一下这个情报。如果有，一定要侦查它的用途和规模，及时汇报。你们的任务有3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会安排边防部门去应接你们。但是一定要记得，今上无论如何，因为一定要及时返回。
1: 是。
2: 本地休息一下。

0: 老李头，小米五斤。
1: 老宋太太，高粱米五斤。
2: 等会儿。
3: 这么吃
4: 不觉得牙碜吗？啊，
1: 拿过去，
2: 拿走。
3: 上边的政策好，咱们交粮得有时有赏啊，细水长流。皇军待咱不薄，咱得领情。所以说谁都别动这歪心眼子。
5: 镇长，皇军咋这么能吃呢？
1: 老吴头你闭嘴啊，那杨乐二正嘚儿喝，你说啥呢在那儿？
3: 我告诉你，我不看你老光棍子，我早把你抓进训练所了。皇军保你平安，吃你点粮食咋的了啊？
6: 来了来了。哎，来了，来几个人帮着卸卸车啊！
7: 来来来，
6: 来帮着卸卸。镇长啊，嗯，我们家这精米细面呢，都磨好了啊，一点也没掺沙子啊。
8: 看看人家老田头啊，
3: 这就是好榜样，是榜样，咱就得学。别等着我挨家挨户去搜，搜出粮食你们可就尴尬了啊！
6: 来来来，
3: 没粮可以拿钱顶啊！
9: 老田头，你别有俩臭钱儿，就在这臭显摆啊！要不把你的粮也给交了吧？
1: 哎，我去，
6: 粮谷出河，天经地义，哪朝哪代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们家那也是口罗肚攒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
9: 这十来天了吧，啊，就你家那个烟囱冒烟啊，去年的年过得来年开春啊，
10: 杀猪就杀呗，嘿，怕人家叫唤，把猪嘴给捆上，怕俺们听到和你要吃的是吧。
9: 还有你家那大公鸡啊，天不亮就打三回鸣啊，最近蔫了，是不是你把人家的媳妇给炖了？瞧见没有啊，母鸡都舍得呀，多大排场呀，招待什么钱呀？啊，
6: 我说你别搁这瞎叭叭，你别拎个舌头满街跑，你信不信我削你？我
9: 说的不对吗？你敢？你哎，你看你来，哎
1: 来
9: 来来，看看老田头啊，人家可是干净人啊，咱河边就你一口鸭水井，长顺一天挑三四趟水呀，这日子过得仔细，你们俩能吃三缸水呀？
3: 老吴头，
1: 别在那瞎叭叭啊！人家吃猪肉咋的？吃猪肉吗？
3: 就你家窝头吃了，还是就你家大葱吃了？别废话，把粮食送来，否则我把你送走。
9: 哎，镇长，
3: 听着没有？
9: 你准备粮食去。哎，乡里乡亲的嘛，切，行了。俺从牙缝里抠点吧。
1: 废话。
8: 镇长啊，少饭到家吃去啊，都备下了，就一直等着你来呢。

0: 走了。啊，
1: 没事了，咱回家吧。
2: 成天东躲西藏的，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少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家里待着总比外头强。

0: 您请回来，您请回来。你看您，这就这么点家底儿了，该使的招都使尽了。您翻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您给我一个痛快活吧。啊，拿着，拿着。他这是肺痨啊，治不好了，这就得看造化了。
1: 你看，快起来，快起来！师傅，他师傅，他快起来！你起，
0: 咱真的就没有别的招了。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招，能活过来，那就是个新人了。

0: 长顺呢？长顺，哎，咋了？我听外边吵吵把火干啥呢？
1: 大门都给我打开！我去看看去。大门都给我打开！啊，立印子都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过来！
0: 这是咋回事啊？昨天在苞米垛子里扎出俩坑帘来，一会儿拉到长院给枪毙。
2: 真是坑帘？
0: 怎么的？皇军都出马了，这还有假吗？啊？

都给我瞅仔细了啊！看真灵的，有这回可没下回。以后谁家再敢私藏生人，就都拉到这儿，一勺烩一锅端。

0: 该拿的都拿着啊！哎，我这早就有防备。这回呢，家里真待不住了，赶紧跑啊！这都拿着。
1: 爹，这回我不跑了，我走了你咋办？
0: 你这说啥话呢？来，都给他揣着。
1: 行，啊。

0: 小辉的爹，老田头。
1: 这进院了，那前头走不了了。你这样，走窗户跳墙啊！行，我到前面应付你一下啊。记住了，孩子，咱这院里只要挂着旗，你就能回来啊！赶紧走。
2: 少爷，
0: 田虎的爹
3: 来了来了，哎，啊，镇长来了，哎呀，失迎失迎啊，太君，太君，镇长啊，哎，让太君们到上屋坐下，今儿中午饭就在家吃去啊，我好好整几个菜。
0: 那个，您跟太君说，他要找的这个田小贵就是他儿子，这小子肯定躲起来了。
2: 太君，田小贵干了莫斯科的
4: 政策，你都懂是吧？
2: 懂懂。
4: 那刚过抗联啥罪名啊？
2: 杀头。
4: 对喽，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田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
2: 没有，
3: 绝对没有的事情。
4: 行，藏哪儿了人？
3: 我很冤枉，指定谁跟我们家有仇，搁他扒瞎呢，都中国人，你替我跟皇军解释解释。
2: 少爷，少爷，少爷，你
5: 爹，对不住你，儿不孝。
2: 少爷，慢点！
0: 行了，你别扯那没用的了，啊！赶紧把人交出来。太君心里明镜似的，就在咱们一面坡，谁不知道你儿子田小贵在哈尔滨上学呀？书没念好，就跑到马占山的队伍里，是不是？然后又参加过义勇军，参加过游击队，现在抗联，对不对？就这些年三番五次回了多少回了？两年前把你家的护院和枪都给带走了，带哪儿去了？肯定就带部队上去了。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田头，我待你可不薄啊，啊，我也有家有口啊。太君已经过问这事儿了，他瞒不住啊，要怪。你就得怪那老吴头，他现在也进了林保组织了，是他跟太君点的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啊！只有你把人交出来，乡亲们才能太平。
3: 哎呦哎呦，冤枉啊！没那么八宗事儿，镇长，太君，哎呀，冤枉啊！哎呦，
2: 太君，太君。要走在那个你卡库里的人，
3: 没有这事情。

0: 你们几个去，把门口那牌子给我翻过来。
1: 是，
2: 是。
3: 村长，咋回事？村长，
0: 咋回事？重点看护，画个符，镇着。
1: 哎，老爷。

0: 七月，日军以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向中国东北调集大量兵力和资材，使关东军增至70万人。日本政府准备根据苏德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动对苏战争。
1: 为保卫你们的城市。

0: 写什么？
1: 阿笑乐牺牲。
0: 哪个阿笑乐？
1: 不是你哥，是我好朋友阿笑乐。
2: 阿西里，怎么回事啊？在哪儿？他怎么牺牲的？
1: 在去支援艰辛的路上，他坐的运兵车压到地雷。他刚刚从训练出来，还没上过真正的战场。上级知道我跟他关系好，就把通知他家人的任务交给我。这份行，我怎么写？我写什么？

0: 三排，点名。一正，报数。
1: 一、二、三、四、五、六、
2: 七、八、九、十、十一。
0: 小驴子呢？小驴子！向右看，七。
1: 都别练了，回去等候指令。
3: 四。
0: 小驴子，
1: 龙排长，到，
0: 别练了。带着你的人回帐篷候命吧。
1: 出什么事了？
0: 枪库里丢了一支枪。
1: 今天所有活动取消，回去听候指示。
4: 是。
1: 小驴子不会真撂蹶子了吧？
4: 啥意思啊？
1: 磨叽啥啥能说？
4: 他昨天晚上说他睡不着，说要跟我出去聊会儿天儿，我就强打着精神跟他出去了。
5: 哥，帮我个忙吧。
4: 啥忙啊？
5: 我想去趟军官宿舍。
4: 干啥呀？

0: 我想找葛玉高里，问问我二哥的事。
1: 你咋这么犟呢？咱们是军人，有纪律。你要是问。

0: 哥，我求你，陪我去看一眼，万一他们没睡呢？
1: 然后我就陪着他去军官的宿舍看了一圈，人家都熄灯了，一片黢黑，他就死心了，然后就回来睡觉了。
2: 明花，嗯，你们俩领着全排的人，
3: 找小驴子。
0: 是。
2: 赶紧把小驴子给我找回来，丢在那把枪最好跟他没有关系，找不回来。
3: 很可能定性为叛逃。他，知道您这是咋说话的？这小驴子可是我从野马滩给带过来的，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老大呢在过江的时候牺牲了，老二今年年初就回去执行任务，到现在还没回来。现在全营房最小的战士就是小驴子了，我把他当儿子看，他怎么可能叛逃呢？
2: 别说了，赶紧把人找回来。
4: 小驴子，小驴子，小驴子，小驴子，你搁哪呢？小驴子，
5: 整个营地都找遍了，也没见着人影。这小子直盯脑瓜子一热跑回去了。
6: 来这儿那么长时间了，谁不想回去？他要真能回去，我还真敬他是条汉子。
3: 滚犊子！
6: 现在正是训期呢，
3: 江面那么宽，水那么大。
7: 要是小驴子再背杆枪，他能游过去？排长，那现在咋整啊？咱干啥呀？
3: 说实话啊，要是这小驴子能活着回去，也成，就怕吧。
8: 把这个背心给拉回来了。嗯，在哪找着的？
7: 奥塞克北线有村上的农户发现，躺在江边昏倒了，然后农户看见他穿的是我们的军装，就把他救回去了，然后报到了附近的军营。
3: 那上头准备咋处理啊？
7: 我这是倒知情。

0: 这事儿吧，他还真不怪小驴子。这个小驴子他二哥，他回去执行任务的时候说，3个月就能回来，可是现在都已经大半年了，啥消息都没有。别说小驴子急了，俺心里也跟着一块着急啊。
1: 这么说，你们还有理了？那可不。
0: 不是，指导员，您说。 咱这部队在这休整了，已经快1年了吧？那每个战士都嚷嚷着要打回去，俺是摁下了葫芦又浮起瓢。每天完成训练任务以后，俺就把他们全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现在每一个战士学习这个论持久战，那都是非常认真的。
2: 就昨天一步六神就出这事儿了呗。指导员，俺觉得这不光是小驴子一个人的事儿，这有关咱这部队的士气啊。这光人还好说，啊，这枪是苏联方面提供的，性质很严重。
3: 要是俺们把这枪找着了呢？那我干嘛？怎么这么生硬啊？什么事你说呀？
4: 瓦西里，奥斯里克到底关在哪儿啊？
3: 你想干什么？
4: 想当面问他到底是咋回事？
3: 不能告诉你们。
4: 瓦西里，你别忘了你是花树屯的人，你得帮我们呀。
3: 那你们保证，不能动别的心思。
4: 我保证。

0: 我都答应人家瓦西里了，别把人家装进去啊。
1: 枪到底是不是你的？
2: 是
0: 枪呢？
2: 丢了。
0: 丢了？丢哪儿了？
3: 江里。
0: 江里？
4: 就那啥，我过江的时候冲走了，要不然我就
0: 我该我这个是
4: 具体位置就在那想。
0: 你怎么不叫江里？
2: 我心里我心里我心里
0: 去去去去商量着想。
5: 这小驴子怎么能被定性为叛逃呢？
6: 私自离开队伍，不是逃兵那是啥？
5: 不是回去打鬼子也是逃兵？
6: 个个都回去打鬼子，那还有纪律吗？
5: 那你说，你想咋说？
6: 我说老鲁啊，
3: 你是脑子有病急糊涂了？怎么办？那我能说的算吗？情况已经汇报上去了，至于怎么处理，首长们说了算。轻了禁闭，重了就是枪毙。

0: 哥，
1: 你还知道叫哥？
2: 你干哈呀？
0: 你说干啥？你惹多大祸你不知道啊？
3: 小点声！
0: 你再给我接着干！
3: 小点声！
1: 你怎么还动上手了呢？

0: 指导员，俺向您坦白，小驴子过江是俺同意的。
1: 你什么情况啊？什么意思？
0: 去年啊，俺去野马滩寻人手，碰见了老驴子一家人。这老哥把他的三个儿子都交到俺手里了，俺当时就说老哥哥留下一个最小的在身边给你养老，他说不，俺这仨儿子个个都是打鬼子的好手，留下任何一个人他都抬不起头来。现在老大牺牲了，老二是死是活不知道，就剩这小驴子了。他跟俺说要回去寻他二哥，还有想打鬼子给他大哥报仇。俺这一心软就答应他了，还说回去顺便看看你爹。指导员，这打鬼子不能空手去吧？得有枪啊！俺就在军械室偷了把枪给他，所以，是俺，同意，小驴子过江的，他是执行俺的命令。啊，要是枪毙，俺也得再投了。老陆，
1: 你把我当猴耍是吧？
0: 就是首长们下来调查此事，俺也会这么说。
1: 行，老陆，

0: 跟你们说了，好像能让我走似的。
1: 那你也不能当逃兵吧？
2: 我不是逃兵，
1: 不是逃兵，你跑啥呢？
2: 我是找二哥打鬼子去的。
1: 我叫你有种，俺们都是俗头乌龟，啊！
2: 你们家怎么一窝子这个犟种了呢？
3: 没走成，我认罚。行了，排长，你走吧。

0: 哎呦，俺哪儿都去不了了。哎，因为带兵不严，俺也被关在这儿了。
1: 来人啊！来人，把排长放出去！这事跟他没关系。
2: 别叫唤了，过来。
1: 可对不起，可对不起，
2: 过来。

0: 你要是出点啥事儿，二驴子回来，俺咋跟他说呀？
1: 二哥不会拐派账的，他了解我。
0: 部队是有纪律的，啊？谁不想回去啊？那人人都像你似的，说走就走，这仗以后还咋打？纪律，知道啥叫纪律不？

0: 排长，这按纪律该怎么处罚我呀？
1: 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是给你定个蟠桃杀的，那是要命的。

你知道错就成，要是真到那时候，俺给你顶上去。我跟他说，俺得给你爹老驴子一个交代。

0: 三排集合！兄弟们，你们都知道，小驴子犯错了，被关起来了。排长带兵不严，也被关起来了。你们相信小驴子是逃兵吗？
1: 不信！
0: 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他跑回去。 是因为他想家了，想打鬼子。既然小驴子不是逃兵，那排长应该被关起来吗？
2: 不应该。
0: 兄弟们，我也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想家吗？想打鬼子吗？
3: 想，
0: 我也想问问你们所有人，你们想家吗？
4: 想，
0: 想打鬼子吗？
4: 想，
0: 那我们就应该让首长知道，我们跟小驴子一样，都想家了，都想打鬼子。

0: 对不对？
1: 对
2: 对
1: 对。
0: 三排金狗令，向左转。

0: 听到了吧？
1: 听好了，
0: 这肯定是云虎和福庆带领大伙儿给你请命呢。
1: 还有用吗？太差了。
0: 听这架势，人不少，应该顶点用吧。
1: 排长，我想好了，不要你替我死，我不怕死，我就是觉得。

0: 把鬼子一个个的打回他们老家去，知道后面咋着吗？走陆路的过长城，走海路的过渤海，到时候咱们来一个里应外合，浩浩荡荡的跨过江打回去。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咵咵咵咵，全都出来，漫山遍野。到时候他们可能连哭都来不及了。
1: 排长，真能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2: 是这儿吧？
1: 应该就是这儿吧？
2: 我这儿掉下去了，你早知道从哪儿来。
1: 关键是不知道小驴子说的准不准呀？是不是这儿啊？

0: 咱们一定要找着，咱现在找的不是枪，那是小驴子的命啊！只要这个枪在江里头，今天就避过，捞上来。
1: 找！别喊！这样吧，我搁这儿下，水性比你好，你们到下游。啊，
2: 好，
1: 行，
2: 好，好。
1: 哎，十米一个啊！
0: 对对对，十米一个啊！
1: 看着俺干啥？
3: 背一段。
1: 背啥呀？
3: 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4: 毛泽东同志说的多好啊！咱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打持久战，咱已经打了10年了，大不了再打他个10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留得青山不愁柴，别把自己的命不当回事儿啊！同志们都想家，主要是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
1: 应负主要责任，请首长们给我处分。排长，这都中午了吧？排长。 知道我为啥要回去吗？没啥，因为江那边才是家，有我爹、二哥，有父老乡亲，野马滩上还有我家祖坟。 小鬼子抢我们家马，烧我们家房。

0: 得回去报仇啊！我一枪杀一个，一枪杀一个，我得杀光夜半滩所有的鬼子。
1: 这话说的挺有种啊，但这事儿办的不咋地。
0: 知道我错了，投降的是我，都跑出去的也是我，万一我被处决了，你就帮我跟我爹带个话，你就说
2: 别猜，瞎扯啥呢，说点吉利的。

哇！

0: 你多久了？
1: 有一阵没冒头了，
0: 赶紧找他呀！福清，
1: 是。

走的。

0: 王指导员，
1: 请。
0: 经过营地首长和苏联方面的交涉，你哥哥的情况有结果了。

0: 负责人巡查，核实情报。我们一共两个小组，12个人。二驴子是第一个小组的组长，我是另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两个小组商量好了在汇合点汇合，他们先到了，没想到遇到了日本人的埋伏。日本人。
1: 把他们都带到了镇子里，听镇子里的人说，日本人当着他们的面锯断了一个战士的双腿。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的？快说！
2: 看清楚了没有？这就破坏日满清山的分治，他们才能就这样的。
3: 我投降。我说。爷，我们来了，何者？
4: 太监为你们是什么人？
3: 我们是，东北抗联的。 奉命来执行任务，我是这次行动的组长。我是你们来干什么的？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
5: お前だけだ。
2: 太君的意思只有你能活。

0: 那我有个条件，给我一把枪。
1: 你要枪干什么？
0: 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
1: 看看，
0: 兄弟一场，我亲自送他们上路。

我当时正带着我的小组往汇合点赶，刚好听到枪声，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然后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这是我们提前约定好的枪语。撤退。最后一枪，他应该是留给了自己。

0: 在中国我们管它叫黑龙江，在这边叫阿穆尔河，那边有咱爹，有父老乡亲，还有咱野马滩上的祖坟。
1: 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小日本抢我们的马，烧我们的房子，占我的地，我们一定要回去报仇，要死也死在中国。
1: 啥死不死的呀？要死那得是小鬼子死，必须得是小鬼子死。
0: 老三，要是我执行任务回不来了，告诉三爹，咱驴子家没有闹的。
1: 呸！你必须得回来，咱得一块儿回野马滩。

0: 1941年，关东军在讨伐抗联过程中，为了防止树木点火升起的烟雾暴露军队数量和位置，要求伪政府提供50万吨的木炭。伪政府转手将这沉重的枷锁施加给老百姓，本就不堪重负的东北人民更是雪上加霜。
1: 来，各位

0: 你怎么出来了？
1: 没事。
0: 你娘不是说了吗？你爸疯。
1: 没事，病好差不多了，捂了半年多了，我得出来透透气儿
0: 啊。哎呀，孩子，捡条命不容易啊！你看看外边这烟，快回去吧。
1: 没事，这是干啥呢？
0: 哎呀，没事。
2: 下面播报最新的胜利喜讯：在伟大天皇的英明领导下，皇军已经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叛逆分子彻底肃清，三江省内的共党余孽如今已被扫荡殆尽。他们的反抗之火
3: 都不在
2: 已在正铁铁
4: 太监
2: 西面
4: 太监
2: 试图骑马突围
4: 可理想啊表现了的是
2: 你不
3: 是的不是的给表的
2: 那些
3: 子里给
4: 红头战士
3: 去
4: 红头战士
2: 放下的亡魂
5: 萧局长给出的证明信，梁敏冤枉了。新安的巴黎子待了一年多，受了大委屈，这刚出来不到一年，还没缓过来呢。
4: 说过好几次了，要你好好养病。你也是鬼门关里走过一遭的人了。
1: 哎，

0: 这是干啥呀？
1: 看热闹。帮阿姨抗联的，正游街呢。铁林那么关心你，你得惜命。这半年你在家里边，可不知道外边，不比以前了。皇军演习，物资摊派，那几个庄子屯子有交白面的，有交大米的，亏得铁林有面子，咱们交的生态好歹给咱留了口吃的，菩萨保佑啊。行了，你赶紧回家歇着啊，我那边还有事儿。

0: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还抗联早打没了。
1: 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
2: 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找能活过来，那就是个心眼儿了。
3: 这阶段苏联方面也很难，战胜的思想工作要做好。
4: 哎呀，这件事处理以后对我也是个教训。
5: 老陆啊，
4: 哎，
5: 还有个不好的消息
4: 啊，
5: 赵排长牺牲了。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5: 两个月前。
4: 怎么就牺牲了？
5: 是南印营的同志告诉我的。赵排长掩护几个受伤的战士去南印营的路上遇到伏击牺牲的。
4: 管子河那一战把我们给打散了，还是赵排长找到了我们？
5: 赵排长临牺牲之前托南营的同志给你带个话
4: 啊。
5: 那时你被关着，你找的田小贵、唐德元没有找到，你要找的小白马花儿牺牲了。
4: 孩子，你的孩子呢？

哼。

0: 杨元志、一谋、何小军、两谋、蔡小翠、两谋。邓德贵六毛。
1: 等一下，
2: 张老三，心不成啊？
3: 心成，心成。

0: 要不，这个也孝敬皇军。你去一边去吧！皇军稀罕这破玩意儿。大伙儿都听好了，这次上供呢，他不是给皇军的，天照大神在上边看着呢。这老话说得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可是保平安的钱呀。反正我马某人捐了200。你们呢，自己掂量着办啊。继续。
1: 王家四，
2: 法爷，
1: 您看，
3: 30。
0: 那好。
1: 王家四，30。

0: 宁老耳，别跟我记仇，这上供的钱呢，我分宁老一半。外来的和尚不如本地的亲，佛祖面前，请您给我留个嘴儿啊！哎，嗯，
1: 等等，刚刚外边打枪呢。
2: 个屁的枪，匆匆洗。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最近这身子呀，虚得很。
2: 郭儿，跟我进趟山，打两个飞龙，钓个汤，补补身子。走，得嘞。
4: 帽子，东家。
2: 嗯，
5: 小郭啊，你说你是从柳子里出来的，所以才没这儿。
2: 今天你要是能多打几只飞龙，我就帮你把这儿给办了。咋样啊？
3: 东家说话可要算话呀！
2: 我还能骗你不成？
3: 谢谢东家，那我好好表现。
2: 咱那边干干，你走。哎，哎呦，哎，哎，过来，快快快快！

0: 东家，小哥啊，倒浆法呀，蒙的，东家，瞎蒙的。嗯，蒙的好，今天晚上的汤又着落了，走，回去炖汤去。哎，
1: 马爷好。嗯。
2: 哎，官儿，
0: 哎，
2: 你绕着他走，啥意思啊？
0: 没有，东家，外来的和尚没有本地的亲，我就怕敬错了鬼神，明儿佛祖不给我留座了。嗯，
2: 我瞅着你也不像那敬鬼神的人啊。
0: 我，
2: 哎，我看你枪法不错，要不你再打两枪。

0: 东家打啥呀？
1: 啊，打他！
2: 来来来。

0: 没用着，来，
1: 啊，那回味儿。
2: 各位，我这儿有个形象玩意儿，
3: 咋行啊？咋行啊？
2: 玩闷的，
3: 闷
2: 敢不敢跟？
3: 玩闷的，
4: 玩闷的，
2: 都不知道赌啥，咋跟呢？三十七文压孤丁，赢家通吃，要是和庄家压对了，本金还能翻两番。怎么说，压不压？
5: 不是用上山套狼吧？那到底赌啥呀？
2: 不上山
5: 过水
2: 也不过水。
5: 妥了，只要不是去逮狐仙，我跟王家顺10块。
6: 我要了5块。
5: 10块。
3: 5块。
2: 我跟你们说啊，咱这回抓个抗联，抓
7: 抗
2: 联，
7: 抗联，抗联早都让皇军抓光了，上哪儿找去？
2: 这都什么年月了，抓个抗联可比抓个黄大仙都难呢。
7: 是啊，

0: 快追！在那边！快追！这些人！哎，抓住他！抓住他！1942年8月1日。
1: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旅长，张寿坚及李兆麟任政委。教导旅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部队。
2: 举起手来 ，Hail，Agelo，Agelo，Hail，Hail，Agelo，Agelo， 连起来 ，Hail，Agelo，Hail，Agelo， 脚枪不杀 ，Bukio，Bukio，Bukio，Stay 吧
3: ，Bukio，Stay 吧。

0: 向左转。
1: 把罗干叫过来。
0: 上。
2: 同志们，
3: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很快就要回国执行重要任务，为此你们要现进行重要的训练，这就是高空跳伞。
0: 同志们，你们要好好训练，回到你们的祖国，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4: 插上咱们的钢刀，插上。

0: 立定！今天你们第一次参与高空跳伞训练，你们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培训，希望大家能好好表现。今天你们跟阿廖沙教官带领的三连一起训练，也是你们证明自己的时候，必须赢他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听我口令，登机。
2: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万岁！东北抗日联军万岁！

0: 谁送货啊？
1: 二爷。
0: 二爷？哪个二爷啊？
1: 长官，官营的通胀。
0: 条呢？
1: 啊，有。
0: 里边装的啥呀？
1: 苞米粒子。
0: 苞米粒子。
2: 长官，
0: 你知不知道这都是管制物资？你敢私运？
1: 这不是有条子吗？
0: 规矩变了，上个月条子，这个月看章。你这麻袋缺个公章，收走。
1: 不是，长官。
3: 走。
1: 哎，长官。二爷，货在里边。
3: 二爷，您怎么来了？爷，这上面的政策啊，一天一变，您多担待。
1: 这回行了吧？
3: 我这就给您开门去。
1: 二爷，请。
3: 二爷，您的货物在那儿，我还有公务，您请自便。
4: 辛苦了，
1: 二爷，这边。
4: 走吧。
5: 哎，等会儿，
1: 二爷，咋了呀？
4: 啥咋了？你系紧啊！
1: 哎呦，二爷，嗯，我来。哎，走吧，二爷，
4: 等会儿。
1: 又咋了，二爷？
4: 啊，
1: 二爷，在这里不合适吧？二爷。

0: 哟，来了，有事儿吗？
1: 这是我在大米里发现的。
0: 哦，
1: 这生意我干不了。
0: 为啥？
1: 查为啥？这是烟土啊，走私烟土这是犯法的。
2: 你先告诉我，啥是法？嗯，在牡丹江这个地界儿，我就是

0: 我说公就是公，我说理就是理。再说了，这大米白面也是管制物资啊，你不也在天天贩运吗？
1: 这能一样吗？
0: 它不一样。
1: 大米能害人吗？这东西害人呐。
0: 我说是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有意思？你编排我是不是？我为什么当这个局长？就想捞点钱儿，给兄弟们谋点福吗？好家伙，
1: 不是你攒钱儿，这是要遭报应啊。
0: 报应？哎呀，唐德远啊，你要说报应的话，我告诉你啊，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

0: 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
1: 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啊。
0: 这脑袋瓜子是被门挤了呀，还是被牛给拱了呀？
2: 咋的，倔劲儿又上来了？

0: 这样行吗，哥？你安排我干点别的，跑腿的都行。
1: 阿队，别给脸不要脸啊！想当年我把你从鬼门关捞回来，你以为我就想让你干个普通的差事吗？你以为你不干这个事儿，中国的老百姓就不遭受鸦片的罪吗？哼，咱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咱上边有人，有人。老于大哥罩着咱们20多年了，再加老郭手里的枪，咱在牡丹江占的是70%啊，就那老少啊，只占了30%。就这还哭着喊着到处找关系，想搞更多的份额。哎呀，现如今活着不容易呀、啊，想活好点更不容易。送一个人去鬼门关，可比捞一个人容易。

0: 哥，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1: 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你是家里的顶梁柱。
0: 柱柱，别人我管不着，但是这东西我汤道远一辈子不会碰，我只管你米面生意，每年保证你这个数，行吗？
1: 你能做到吗？
0: 我能不能做到你不知道啊，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就这么定了。哥，有时候你说话呀真挺伤人的。
1: 伤不伤人的，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那我也说句实话呗。
1: 嗯，
0: 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

0: 没事，累了。
1: 酒好喝吗？
0: 这个啊，
1: 嗯，
0: 看着像马尿一样。
1: 这是肖局长刚派人特地送过来的，说是哈尔滨来的新鲜玩意儿，让你尝尝。
2: 啥玩意儿？
0: 这还不如马尿呢，马尿还温乎的，你这苦了吧唧了还拔牙。
1: 人家特意嘱咐了，要用井水拔了再喝，消暑解热。
0: 是吧？
1: 嗯。
0: 哎，你尝一口吧。
1: 嗯。一会儿该喂奶了。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累一天了，歇会儿啊。来。
1: 哎。怎么，跟肖铁林又呛呛上了？你平日里话就少，每次见他回来都更加烦闷了。俺一个妇道人家又不太好说什么，但戏子里都说了，伴君如伴虎。要不，咱别跟他干了，啊？笑什么？

0: 见不着鸟，难受了是不是？嗯，还在跟爹说话呢。啊，不难受了啊，不难受了。
1: 同志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你们通过残酷严格的训练，成为了优秀的战士。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作为小部队，被派回祖国执行任务。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长眠了。14年过去了，我们的人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很快，我们就会回家，我们的胜利就在前方。现在，我们要返回祖国，要侦察日军在边境地区的地堡、工事、弹药仓库、供水系统、电站、机场、桥梁和驻军。我们要搜集情报，铲除汉奸，发动群众。我们要继续在东北寻找党组织，通过中共东北党委会尽快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同志们，在反攻号角吹响之前，你们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指战员，而你们发回的每条情报都将会编成战斗手册，分发给苏联红军的每一名指挥员，这将挽救无数战士的生命。

0: 排长，啊，
1: 咱们这次执行任务为啥不带小驴子？
2: 对呀，排长。
3: 小驴子去别的组，是俺向指导员申请的。啊？
2: 为啥呀？
3: 你们也知道，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俺总想着呀，给老驴子留下这个儿子，别的组相对安全一些。
2: 排长，那都不用你，我跟云虎豁出命去也得保护他呀。
3: 我们当然要豁出命去，甚至去死，但这是为了任务。天哪！你咋来了？
4: 排长，我得送送你们。
3: 你又整这出，你多大了？好好完成你们小组交给你的任务。
1: 小驴子，云武哥说话你信不信？

0: 是，你虽然分到了别的组，但咱们都在松花江牡丹江这一片，早晚都能遇到的啊！不哭了啊！
1: 傅清儿哥，
2: 你干啥呀？
0: 廖锦强，你小兵啊！我不要你！
3: 你用我哥说的对，虽然咱们现在是分散行动，但总有一天，咱的大部队。 贵会师的，为了你那俩哥，还有你爹，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咱要一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知道不？
4: 我舍不得你们呢。
0: 滚犊子！
4: 这怎么可没有用啊！

0: 你们回去的任务是侦察大图子岭的解决工程。佛庆同志在大图子岭修工事，起初也是由他提供的情报。大图子岭位于老爷岭山脉，离苏联边境很近。它周围南疆、绥芬河、东宁。 这些都是日军重兵驻守的地方。这里的驻垒地域不止大图子岭这一个，但是远东参谋部判断，大图子岭的战略地位很高，很可能是日军东部正面防线的核心战时地下指挥所的所在地之一，也是日本所称之的特仓的所在地。 我们此前派出的几个侦察队，已经为侦察大图子岭的军事工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前你们见过的带回来二离子牺牲消息的同志，也已经失踪了。他们小组执意回去进行第二次侦查，他们最后发回的信息是：伪军博虎团曾在这一带驻扎，频繁地出入大图子岭。
1: 后来经过我们的侦察得知，这个博虎团基本上是全团覆灭，但是当时他们的团长肖铁林还活着。这个小林将到来的对日作战，
2: 就是老大们的亲戚、
1: 敌军驻扎的地形的特点。
0: 这些年来，我们前面的几批同志已经摸排和复核出比较准确的情报，但是相关防御配系的性质始终不是很明确。 苏联情报部门调查到，博虎团自1935年到1939年期间，负责整个大图子岭驻垒地域的给养和劳工的配送情况。与参谋部有个大胆的推测判断，这个肖铁林很可能掌握该地区的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情况，想让你们几个了解当地情况的同志到新藏去。 活捉肖铁林，将相关的情报拿回来。经过上级研究，决定由鲁排长带队到牡丹江执行任务。这是任务的简报，你看一下。你们要尽快进入到牡丹江，到兴隆街78号，那里有我们的同志会配合你们的任务。任务很艰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3: 直接空投到牡丹江城里，那咱们就直接奔饺子馆，那就美了，是吧？
4: 你是美了，命也没了。
5: 还有2分钟到达空投地点，
6: 收到，准备。

0: 怎么样？伞都买好了吧？
1: 放心吧，都买好了。电台没磕着碰着？哎呀，放心吧，就是把我摔碎了都不能碰着它。哎呀，你们闻闻，啊，这林子里的味儿它都不一样，咋这么好闻呢？
2: 别嘚瑟了，赶紧戴上帽子，一会儿把你耳朵带动起来。
1: 冻掉了也是肥了，咱关东山。不管咋样，排长，咱终于回家了啊！
0: 可不咋的，这么些日子可憋死我了。
3: 现在要是让我看着个小鬼子，我上去一口能咬死一个。
0: 饿了啊？
3: 抓紧时间休整，吃饱喝足，直奔牡丹江啊！去那边。
1: 我压缩饼干在你包里呢啊！
4: 当然不放我包里了，我没找到呀。
1: 我背着电台，我还拿饼干呀、啊？

0: 哎，来，谢谢。
1: 这锅的包子，
0: 对，哇，好，好。来，小朋友，来，热乎的。

0: 话说这关东大侠身高足有八尺，他能够日行千里，飞檐走壁，善使双枪，是弹无虚发呀。这些年他踏遍了关东山，血染了三江口。且说那关东大侠趁着茫茫的夜色，他藏身在狗头王爷的必经之路，啪一伸手，从那腰间拽出三寸钢银镖。关东大侠抖手一镖，啪嚓一道闪闪过。再看那狗头王爷图乐被穿了一个透心儿凉。
1: 好好好，
2: 次ぎ落ちカラスないで下天に水。次
3: ぎ落ちカラスないで下天に水。
2: 恐怖強化正面に対す。
3: 恐怖強化正面に対す。
2: 高層教会の閑散地。
3: 高層教会の閑散地。
2: 夜半の小生客船に至る。
3: 夜半の小生客船に至る。
2: 同学们。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2: 你好，
3: 你好，
2: 哇，又长高了，是不是？
4: 玛丽亚小姐，
2: 我来给你们抱着吧，
4: 来。来拿着，
3: 谢谢。
4: 不用客气，来拿着，来来来来来，
5: 谢谢，
4: 来，给你，
5: 谢谢谢谢，
4: 给你，
5: 来，
4: 来，
2: 谢谢谢谢，来再给你，
6: 谢谢，
0: 对，还有人没有拿的吗？
4: 小朋友，来来来，给叔叔吧，你们去玩吧，
3: 谢谢，
4: 哎，没事。昨天死掉那人不是川野，是他手下的一个副官，叫宋道雄。
6: 我在名单窗内长官的女儿。
4: 川野这人十分狡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见过他。我们的同志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甚至连画像也没有。看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了。

0: 顔の画家。
1: どうだ。
0: あの、申し訳ない。私のものです。
1: 先に出てけ。

被俘两年了，苏联来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从大秃子岭押送到这里吗？如果苏联人是棕熊，那我的情报网就是棕熊身上的跳蚤。 我能感受到你们每一次的心跳，你们却找不到我在哪里。你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这点痛苦对你们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别紧张。 只是互相认识一下。我现在并没有问题要问你们，你们也什么都不会说。我知道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也许你们还能继续做一点贡献。

0: 亲爱的马路的。
1: 都可以走走。
2: 来。
1: 鬼朋友啊，
3: 下午开门，屋里没人。
1: 您是？
3: 我是干啥的？你管得着吗？啊，想来下午来啊。
4: 哎，大爷。
1: 那个，我想在里面歇歇脚，给口水喝呗。想喝这里最烈的酒，再切两根李道子。
5: 新龙街78号，省东北抗日联军剿盗旅建起来的秘密联络点，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掩护和协助的工作，叫我玛利亚就好了。
1: 玛利亚同志。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建斌同志，一直负责牡丹江与我们交道旅的情报推介任务。
6: 同志们好，欢迎你们回家呀！哎，欢迎回家，辛苦了，辛苦了。以后啊，你们就叫我六伯吧。
1: 六伯。
6: 啊，好好，哎，来来来，坐坐坐，
1: 好，
5: 我先出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
6: 好好好，
1: 好，谢谢。哎呀，
6: 你们此前在苏联接受的任务，就是我们在大兔子岭深入调查后制定的。经过我们情报部门提供的消息，在大兔子岭工事修建期间，肖铁林和博虎团曾经负责往山里押运补给和劳工。1940年前后呢，博虎团的建制取消，这伙人呢突然就不见了。肖铁林又通过伪满的高层故交，成为牡丹江伪警察局的局长。目前，根据我们当地的同志情报说，他一直被日本人看着。而且这两年他更是从来不出警察局的大门了，这就给我们活捉肖铁林的任务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最新消息。在蒋委员长和尼米兹将军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牺牲，盟军已于前日取得了硫磺岛战役的全面胜利。这次胜利的意义是非凡而重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

0: 日本法西斯的灭亡，一路血战。
1: 特意为你们准备的，虽然不是很地道。
2: 这是巷子面的吧？
1: 嗯，外面早就买不到了，只能用巷子面，还用了点烤面包用的黑麦。
2: 真好啊，好久没吃到面条了啊！
1: 慢慢吃啊！
2: 哎，谢谢谢谢。
3: 之所以派你们来啊，还有一个原因，肖铁林这几年利用警察局负责专卖和管控物资的权利，私下里挣了不少的钱。目前呢，他在警察局里不出来。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凿冰，行网，祭湖，雪地冰湖渔猎吉林，在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传承着源于史前、胜于辽金的查干湖东

那时辽地保持着先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居处无常，四时转起。因为皇帝出巡时的营帐叫做纳波，皇帝的四时游猎活动又被叫做四时纳波。当时为了确保纳波一切顺利，皇帝下令由枢密院颁发赤衣素牌，用来保障狩猎、纳波、巡幸、祭祀等提供必要的衣食住行活动的物资和安全。这块出土于吉林省德惠市的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呈长方形，四角抹圆，体似薄板，上端一孔，四周凸起如箍，供穿洗玄佩所用。银牌正面双钩阴刻三个契丹小字，意为赤衣素，就是皇帝的诏令，速速配合。辽史一位志中记载，银牌白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赤足马牌。国有重视，皇帝以牌亲授使者。辽契丹文赤衣素银符牌的发现就是最好的例证。符牌作为古代传送政令的一种凭证，不仅是皇权的象征，也是行军作战调发兵马的凭信物。春山秋水，冬夏纳波，辽代吉林省隶属上京道、东京道管辖，其中经常在吉林省内开展的叫做春纳波，这在四时纳波中最为典型，其主要活动是钩鱼捕鹅。它是一年之初辽代皇帝祭祀天地、祈求丰年的重大活动，也是辽国监管笼络北方诸部落的重要手段之一。岁月变迁，时光荏苒，

千年的辽国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春纳波的渔猎文化却得以传承。如今东部习俗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吉林省文旅产业的金名片，持续释放着活力。东部沉淀着历史的沧桑，沉淀着无数人的记忆，这记忆中有古老民族几乎形亡的前程，有着春纳波钩鱼猎雁的过往，更有一代代打鱼人绵延的记忆，回味悠长。

0: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6: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北城。
7: 走，
1: 你干啥那么生气？
8: 我当律师行吗？
7: 走，
9: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7: 走，
2: 里边请。
0: 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一说。
8: 好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持续深耕商圈改造，业态优化不断激活城市商贸新动能；
1: 假日不停工，各地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0: 中秋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特色街区秋景出圈，体验升级，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1: 各地文博场馆推出特色活动，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佳节魅力；
0: 吉林省打造农业科技服务矩阵，用硬核科技护航粮食稳产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

0: 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持续深耕商圈改造、业态优化、街区商圈提质升级，不断激活城市商贸新动能。中秋假日，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烟火升腾，秋意盎然。街区开启沃野庆丰饶秋芒会、老字号美食、文创手作、秋季物产等多元市集集中亮相，搭配趣味萌宠体验、丰富的沉浸式休闲场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游玩、逛市休闲。
1: 我感觉特别适合打卡拍照，而且还有历史底蕴，
2: 既有民俗的，又有这个非遗的，还有一些地方特产的，都是老百姓愿意吃愿意看的东西。
0: 长春市重庆路商圈通过丰富的主题活动聚拢人气，点燃中秋节日氛围。特色餐饮、文创手作、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零售点等数十个摊位依次排开，商家举办形式多样的促消费主题活动，借助活动平台拉动销量。华服巡游、穿梭街巷、主题市集同步开启，商圈夜间消费场景不断丰富，
1: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咱们重庆路商圈的变化，整体的氛围变得更有活力了，参与的那个商户也有很多，能选择的品类还是很多的。
0: 活动期间，当地还投放各类惠民消费券，实打实释放政策红利，
3: 为我们的品牌拓展、线下展示提供了渠道，也有效提升了我们车型的曝光率。我们将推出专属的购车福利，以优质的产品跟优质的服务来回馈长春市民。
4: 坚持商文旅融合，丰富多元消费业态，兼顾青年潮流与大众消费需求，结合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现场消费和到店消费等多种形式，激发老牌商圈的焕新活力。
0: 通化龙兴里文旅街区举办沉浸式中秋主题游园活动，古风实景演绎、飞天舞蹈秀、千架无人机光影大秀接连登场，
5: 特别的震撼。刚刚看的嫦娥奔月、降龙腾飞，把咱们中秋的故事用科技的手段展示出来给市民看，既传统又新潮。
0: 夜色璀璨，烟火繁华，中秋期间四平人兴里文旅街区夜游热度高涨，沉浸式夜景氛围浓厚，完善的休闲消费配套，丰富的夜间游玩体验，持续集聚假日人流，激活城市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夜幕降临，吉林市河南街又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小吃摊位沿街分布，美食香气交织弥漫，市民游客结伴挑选心仪的小吃，夜市洋溢着鲜活浓郁的市井气息。
2: 没想到这个夜市这么大，发现这里面人特别多，特别好，特别热闹。
6: 这个地方建设的确实越来越好了，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幸福感，包括量化呀、设施啊，包括餐饮呐、包括管理上，都觉得越来越正规了，而且越来越有文化气息。
0: 今年吉林市对河南街全路段进行量化改造，并同步优化夜市的业态结构和经营品类，新设川渝风味专区，引进外地网红小吃和互动娱乐项目，商户总数从去年的180家增加到220家左右，客流量同比增长15%。
7: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变呢，引来了很多外地游客，我们个人的营业额和收入啊明显的增加。
0: 夜市街区烟火升腾，老牌商圈活力再现，社区游园别具匠心。在吉林各地正以多元场景和创新方式激活消费市场，丰富城市生活，商业热度与社区温度相得益彰，一幅既有烟火气又有文化味的城市消费新图景正铺展开来。
8: 中秋佳节，在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以实干担当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在国12洪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04工区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国12洪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是国家14/5兴边富民、固边强边的关键交通工程，其中04工区全长13.2公里，紧邻图门江，穿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图门江国家森林公园。克服施工窗口期短、汛期等因素影响，项目部优化资源配置，实行24小时不间断施工。
9: 目前各项节点稳步推进，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冲刺年度目标，力争早日建成这条边境便民通道。
0: 作为通化市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所有楼体已完成外墙涂装施工，施工现场100余名施工人员抢抓施工进度，开展工程收尾建设。
10: 正在进行这个园区道路的平整和楼内的消防器材安装，力争早日达到交付条件。
0: 通化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投资17.55亿元，整体改造范围

0: 覆盖14个地块，设计改造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原有居住区域的配套短板，提升片区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与人居环境品质。节日里，梅河口牛世界肉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自动化屠宰生产线有序运转，简易检验、屠宰分割、精细修割、冷链封装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进行作业。
1: 中秋节不停工不休假，全体员工从早上7点至凌晨1点，屠宰、分割、冷链配送全体正常运转，拍足马力，保障假期期间鲜牛肉的稳定供给。
0: 中秋假期，秋色宜人，风光正好。全省各大景区、特色街区秋景出圈，体验升级。近郊游、周边游持续火爆，文旅市场客流涌动，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中秋节当天，一汽奔腾将首批10台奔腾小马新能源车交付给长春净月潭景区投入运营。奔腾小马净月潭观光车项目是一汽奔腾与长春净月潭景区联手开发的跨界合作项目，双方结合景区业态和游客需求，把奔腾小马打造为观光运营座驾，打造生态景区游览加新能源汽车体验专属场景，实现双向赋能，协同出圈，助力吉林省汽车产业与生态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2: 奔腾小马这次推出的是2门版啊，无论是家庭的3个人出游和1家5口出游，都非常适合净月潭这种场景。我们也将以净月潭这种场景为开始吧，向全国的这种文旅区域推广这种观光车的这种项目。
0: 眼下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秋景宜人，客流集聚，山林秋景秀美，亲子休闲，山野赏秋体验丰富。
3: 每年这个季节这块都可好看了嘛，所以就赶着这时候来了，孩子玩的也很高兴，我们大人也跟着也高兴。
0: 敦化六顶山凭借秀美秋景与新潮游玩业态，假日旅游热度居高不下，特色体验与山水风光相融，成为家庭出游热门目的地。
4: 体验到的这个越野摩托，也体验到了有这个铁锅炖，游玩体验特别特别的棒。
0: 大安全域文旅业态多元，商旅联动火热，全季旅游优势持续释放，有效将假日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金秋览盛景，出游正当时，全省多地文旅业态齐发力，热度齐攀升，绘就出一幅秋色满园、商旅兴旺的中秋假日画卷。
5: 眼下，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秋色正浓，迎来大批各地自驾游客，沿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金秋国331白山段，江天开阔，层林尽染。三道沟镇作为进入白山的边境门户，依山傍江，峰峦叠翠。龙山湖景区湖面舒展，湖山相依，成为中秋自驾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6: 自驾搁331，一直现在到这儿了。白山这个地方真美呀，山清水秀的，这是最美边境公路。
7: 山好水好，风景好，我们喜欢来这里玩得挺开心的。
5: 在长白山，国331与沈白高铁形成立体交通优势，公路畅，高铁快，景区联动，带动秋日旅游持续升温。
8: 一到秋天吧，这边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沿着331这个沿江线吧，观看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9: 然后先是去了西坡，如果打车到北坡的话就要很久，高铁只要10-20分钟就到了，所以就感觉很便捷。这边的那个民宿也提供接送服务，
10: 一年四季人也相对来讲比以前要多，给咱们生意呢提升了很大。
5: 假日里，国331珲春段同样人气火爆。珲春房川村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浓郁的朝鲜族民俗与整洁的村容村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度假。
11: 这里的环境十分干净整洁，然后空气也非常好，了解到了朝鲜族的民族特色，旅行了非常有意义。
5: 依托口岸通道优势，俄罗斯深海海鲜快速入市，珲春海鲜街区客流旺盛，游客在赏边境秋色之余，还能品尝地道海鲜美味。
12: 今天点了一个帝王蟹，然后做的是3吃，清蒸那个蟹嘴挺好，非常新鲜。
5: 一条国331串联起吉林边境的山水风光、口岸风情与烟火人气。中秋期间，沿线文旅、交通、消费协同发力，让游客在月圆佳节中尽享边境吉乡的诗意与美味。
0: 中秋月圆，极地秋浓。中秋假期，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研学科普、手工体验、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传统民俗焕发新生，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和美佳节。

0: 入假期，吉林省博物院双院区推出多项文博惠民活动，其中核心院区推出中秋打卡盖章、宫灯制作等民族活动，春京西院区推出诗词对答、花灯手作等活动，让市民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因为吧，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我爸爸带我来参观，我今天还获得了这一个精品的小礼品，非常高兴。
2: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中秋主题活动，像飞花令，还可以在互动区体验掐丝书签的手工制作工艺。中秋假期期间，展厅每天都会开展六场的公益讲解。
0: 伪满皇宫博物院开展中秋主题亲子研学活动，由家长和孩子一同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文创冰箱贴，
3: 能让孩子们更精准的、更有意义的去了解中秋节的含义，并且更深刻的体会到家和团圆的意义。
0: 长春市图书馆举办中秋国风雅集会、月饼制作、花灯 DIY、 创意手作等体验项目，让亲子家庭在互动陪伴中乐享团圆，浸润传统文化。
4: 今天做的是杯垫，我要等姥姥回来的时候把这个送给姥姥。
0: 延边博物馆依托深厚渤海文脉，开展展厅研学、非遗互动、民俗体验等多元活动，带领青少年溯源边疆、交融历史，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5: 通过展厅的研学、课堂的科普、动手的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边疆交融文化可感、可学、可传承。
6: 朝鲜族传统的歌舞表演，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的体验，比如说这个拓印，这个中秋过得非常有意义。
0: 吉林天文馆融合传统赏月民俗与现代天文科普，开设天象观影、科普课堂、夜间观月等公益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探索星空中解锁中秋新体验，
7: 增长了许多见识和知识，我觉得非常开心。
2: 以科学的角度了解月亮，探索星空，感受传统文化与科学相融合的独特魅力。
8: 金秋时节，全省粮食陆续迎来收获，在广袤田野间，一座座科技小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构建起覆盖玉米、水稻、杂粮、盐碱地治理等科技服务矩阵，把先进技术送到农户身边，用硬核科技护航粮食稳产增产。
0: 走进永吉县阿玛尼家庭农场的绿色水稻种植基地，连片千亩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颗粒充盈饱满。农场负责人张新立告诉我们，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再加上科学化精细化的全程管护，今年水稻丰产已成定局。
9: 在科技小院的指导和帮扶下，今年就是个大丰收，预计产量每公顷大概23000斤左右。
0: 丰产成色十足，科技是核心底气。近年来依托校地共建的水稻科技小院平台，专家硕博团队长期扎根农场田间地头，全程护航水稻春种、夏管、秋收全生产周期，推广绿色病虫害防控、科学水肥调控、中后期促熟增产等成套农技，通过常态化田间巡测、苗情监测、一对一技术指导，精准解决水稻分裂不足、病害侵扰等种植难题。
10: 核心就是把我们先进的绿色的高效的植物保护技术落地田间，
11: 把绿色防控、生态种植的新理念带给农户。
0: 技术沉下去，产量提上来，农户富起来。吉林农业大学目前共建运行100个科技小院，其中省内67家，业务覆盖38个农业领域，累计培养700多名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服务辐射耕地53万多亩，推广落地农业新技术28项，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12: 科技小院是服务对接地方产业、赋能乡镇振兴的重要载体。我们学校啊，将持续的深化校地协同、产学研的融合，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成生产力，助力粮食的稳产高产。
0: 中秋当晚，诗词三万里、音乐与诗名家咏诵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吉林籍表演艺术家王刚压轴登台，以水调歌头、忆秦娥、娄山关传递团圆之情与家国气魄。诗词三万里、音乐与诗名家咏诵会是精彩夜吉林2026萧夏演出季的收官之作。王刚与臧钦生、严小平、刘家珍等艺术家及青少年同台，以诗词为骨、音乐为魂，为观众献上了一场中秋文化盛宴。吉林省音乐厅由百年丰乐剧场修缮而成，在这里登台表演，王刚的第一感受是既熟悉又陌生，
13: 带着一种小时候很久远的情感走进这座现在是吉林省音乐厅，因为我老小时候在这看电影，

在上面站着，声音出去以后，不大不小的反馈，特别好，稍稍带一点点像混响似的，你会觉得自己的声音很美。

0: 没有变化。
1: 昨天下午跟我爱人出去，我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回到了铜陵。昨天走了将近6000步。
2: 在演出中，王刚特别演绎了《忆秦娥·娄山关》，致敬伟人精神，也表达对吉林沃土的眷恋，让这座城市的文脉在诗与乐中有了更温暖的注脚。
1: 站在台上，面对父老乡亲们，哎，别样的感觉，真的，我爱这里的人，我爱在这座美丽的城市。
3: 自9月15号起，我省全面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日前，记者跟随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组织的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在林海深处瞭望塔上、村口屯边，看到了一道道在最前沿筑牢的秋防屏障。
4: 走进吉林森工弯沟林业有限公司，吉林省林草局快速反应第47分队的40余名队员正在进行日常训练。
5: 像这种常态化的训练每天都要进行，队员们苦练本领，严阵以待。秋防已经开启，这支应急力量时刻守护着吉林万顷林海、筑牢白山松水的生态安全防线。
6: 始终是这种常态化训练，以便需要火灾救援的时候能够达到各个队员的技术，包括应用各种机械的正常使用情况。
5: 我现在站在山顶的防火瞭望塔上，放眼望去，万顷林海尽收眼底，这里就是守护山林的空中哨岗。瞭望员用日夜坚守，守护着白山松水的绿色安宁。
4: 在仙人洞林场荒岭瞭望塔，瞭望员手持望远镜扫视着层层的林海，一旦发现火情，瞭望员就会立即通过无线电台向防火指挥中心报告情况。
7: 半径10公里之内的都是我们的那个瞭望范围，人力完了就包括上面还有一些森林眼电子设备相结合。
4: 眼下更智能高效的瞭望塔也在吉林落地应用，这座30米高的防火智慧瞭望塔位于吉林森工三岔子林业有限公司龙湾林场，矗立在四海龙湾马尔湖畔。塔上的两个高倍视频监测摄像头监测半径可达7至8公里，全面提升森林火灾监测预警和风险处置能力。
8: 马尔湖景区人员流动大，林区点位复杂，我们始终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严防死守的原则，多措并举，组织基层防火防控网。
9: 通过常态化实战练兵，我们队伍的快速响应、应急处置、科学扑救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4: 秋防的防线最终要落到千家万户。在江源区仙人谷景区，管护站大喇叭循环播放着严禁携带火种进山的提示。在白山市5间房国营林场辖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向村民发放防火宣传单。当地构建起了部门联动、林场联手、村社联治、警民联管、群众联防5位一体的联防联控体系，
10: 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治，同时压实网格化巡护责任，全力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
11: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健全多方联动机制，提前开展防火预热宣传，全力以赴守护森林生态安全。
4: 截至目前，全省已投入运行566座瞭望塔及配套监控设备，开展全天候监控，1.5万名林草三员上岗履职，447支专业半专业队伍进入集结待命状态，24小时备勤待命。
5: 林海茫茫，使命在肩，森林防火离不开每一份坚守与担当。从巡护值守到应急备战，各方力量同心聚力，全力守护吉林大地的生态底色，筑牢绿色安全屏障。
12: 9月26号，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长春站开赛。
2: 本次赛事由国际航联认证，设公开组、青少年组、女子组三大组别，赛程将持续至9月28号，赛道全长330米，巧妙融入丹顶鹤、长白山天池两大吉林特色符号。赛事同步配套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长春航空运动季以及无人机嘉年华、青少年科普工坊等活动，实现专业竞技、全民体验与科创科普有机融合。
13: 这次比赛的场地我感觉特别好，拿到自己满意的成绩就可以了。
14: 长春周边爱好者、青少年有一次接触顶级赛事的这种机会，也激发咱们作为航空储备人才青少年的这种启发、启蒙。
3: 下面来关注。

0: 入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 9月2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报道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9月24号，新华网推出《文明中国看吉林》，稻花香里文明花开，报道吉林省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以建设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省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9月24号，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中车常客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亮相德国柏林。报道日前，中车常客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依托中国标准地铁技术平台研制的具身智能数字地铁列车亮相德国柏林轨道交通展，全车采用可生物降解地板布，整车综合节能率超10%，全寿命周期碳排放减少约15%，为全球轨道交通绿智融合发展树立新典范。
0: 进入九月以来，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陆续开工华能燃气电站500千伏送出工程、升阳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蛟河抽水蓄能电站500千伏送出工程三项500千�伏工程，投资达10.44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吉林电网调峰能力，畅通新能源接入外送通道，支撑省内清洁能源东西互济、灵活调控、高比例消纳，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电力支撑。9月22号，吉林省促进商业航天及数据开发创新发展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活动现场，长鑫数据集团揭牌暨长光遥感数据创新中心正式启动。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吉林省产投集团、长春新区、长光卫星、华为、武汉大学等多家单位分别签署了系列合作协议，未来将全方位拓宽空天数据应用场景，完善产业协同体系。
1: 近日，四平市同心逐梦艺美英城主题文艺精品联展开展，展出各类文艺精品420余件，涵盖文学文艺评论、书法、美术、摄影、楹联、民间文艺和艺术品收藏七大门类。参展作品扎根四平本土文脉，聚焦城市发展变化，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金风送爽，秋色斑斓，山野层林尽染，定格吉林大地独有的秋日盛景。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吸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工作不怎么样，
7: 找个对象找周到那样子的，你自己说说你都做什么。

0: 钱它就算个屁。
1: 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2: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4: 大酱干豆卷鱼片。
5: 冻饺子，
6: 油
7: 了
6: 嘎叽，
8: 油了嘎叽，
7: 唐人
9: 的，我们在鬼里
10: 喽。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传说中的人呢？
11: 黑虾，黑虾，
12: 黑虾，黑虾！哎呦妈
13: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烤。

0: 句号是长春。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4: 宝尼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速邦。
7: 五入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8: 五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9: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0: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

也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其中通化东南部、白山东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为16到2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5到9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1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7摄氏度。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平均气温10摄氏度左右，气温多波动。30号开始下降，30号到11月1号早晨，全省大部有霜或轻霜。10月2号短暂回升，最近气温变化较大，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谨防感冒。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从五谷丰登的丰收画卷到流淌千年的文化记忆，这个属于金秋的假日不仅盛满了团圆的期盼，更收拢着我们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眷恋。今天的中秋假期特别节目，我们带您去感受金秋时节处处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中秋假期秋色宜人，风光正好，全省各大景区特色街区秋景出圈，体验升级，近郊游、周边游持续火爆，文旅市场客流涌动，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1: 中秋节当天，一汽奔腾将首批十台奔腾小马新能源车交付给长春净月潭景区投入运营。奔腾小马净月潭观光车项目是一汽奔腾与长春净月潭景区联手开发的跨界合作项目，双方结合景区业态和游客需求，把奔腾小马打造为观光运营座驾，打造生态景区游览加新能源汽车体验专属场景，实现双向赋能，协同出圈，助力吉林省汽车产业与生态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2: 奔腾小马这次推出的是两门版啊，那无论是家庭的三个人出游和一家五口出游，都非常适合净月潭这种场景。我们也将以净月潭这种场景为开始吧，向全国的这种文旅区域推广这种观光车的这种项目。
1: 眼下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秋景宜人，客流集聚，山林秋景秀美，亲子休闲，山野赏秋体验丰富。
3: 每年这个季节这块都可好看了嘛，所以就赶着这时候来了，孩子玩的也很高兴，我们大人跟着也高兴。
1: 敦化六顶山凭借秀美秋景与新潮游玩业态，假日旅游热度居高不下，特色体验与山水风光相融，成为家庭出游热门目的地。
4: 体验到的这个越野摩托，也体验到了有这个铁锅炖，游玩体验特别特别的棒。
1: 大安全域文旅业态多元，商旅联动火热，全季旅游优势持续释放，有效将假日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金秋览盛景，出游正当时，全省多地文旅业态齐发力，热度齐攀升，绘就出一幅秋色满园、商旅兴旺的中秋假日画卷。
0: 眼下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秋色正浓，迎来大批各地自驾游客，沿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5: 金秋国331白山段江天开阔，层林尽染。三道沟镇作为进入白山的边境门户，依山傍江，峰峦叠翠。龙山湖景区湖面舒展，湖山相依，成为中秋自驾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6: 自驾搁331一直现在到这儿了，白山这个地方真美呀，山清水秀的，这是最美边境公路。
7: 山好水好风景好，我们喜欢来这里玩得挺开心的。
5: 在长白山，国331与沈白高铁形成立体交通优势，公路畅，高铁快，景区联动，带动秋日旅游持续升温。
8: 一到秋天吧，这边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沿着331这个沿江线吧，观看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9: 然后先是去了西坡，如果打车到北坡的话就要很久，高铁只要10-20分钟就到了，所以就感觉很便捷。这边的那个民宿也提供接送服务，
10: 一年四季人也相对来讲比以前要多，给咱们生意呢提升了很大。
5: 假日里，国331珲春段同样人气火爆。珲春房川村凭借独特的边境风光、浓郁的朝鲜族民俗与整洁的村容村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度假。
11: 这里的环境十分干净整洁，然后空气也非常好，了解到了朝鲜族的民族特色，旅行了非常有意义。
5: 依托口岸通道优势，俄罗斯深海海鲜快速入市，

0: 珲春海鲜街区客流旺盛，游客在赏边境秋色之余，还能品尝地道海鲜美味。
1: 今天点了一个帝王蟹，然后做的是三吃，清蒸那个蟹腿挺好，非常新鲜。
0: 一条国331串联起吉林边境的山水风光、口岸风情与烟火人气。中秋期间，沿线文旅、交通、消费协同发力，让游客在月圆佳节中尽享边境吉乡的诗意与美味。
2: 中秋月圆，吉地秋浓。中秋假期，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研学科普、手工体验、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传统民俗焕发新生，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和美佳节。
3: 中秋假期，吉林省博物院双院区推出多项文博惠民活动，其中核心院区推出中秋打卡盖章、宫灯制作等民俗活动，春京西院区推出诗词对答、花灯手作等活动，让市民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4: 因为吧，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我爸爸带我来参观，我今天还获得了这一个精品的小礼品，非常高兴。
5: 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中秋主题活动，像飞花令，还可以在互动区体验掐丝书签的手工制作工艺。中秋假期期间，展厅每天都会开展6场的工艺讲解。
3: 伪满皇宫博物院开展中秋主题亲子研学活动，由家长和孩子一同动手制作中秋灯笼、文创冰箱贴，
6: 能让孩子们更精准的、更有意义的去了解中秋节的含义，并且更深刻的体会到家和团圆的意义。
3: 长春市图书馆举办中秋国风雅集会、月饼制作、花灯 DIY、 创意手作等体验项目，让亲子家庭在互动陪伴中乐享团圆，浸润传统文化。
7: 今天做的是杯垫，我要等姥姥回来的时候把这个送给姥姥。
3: 延边博物馆依托深厚渤海文脉，开展展厅研学、非遗互动、民俗体验等多元活动，带领青少年溯源边疆交融历史，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8: 通过展厅的研学、课堂的科普、动手的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边疆交融文化可感、可学、可传承。
9: 朝鲜族传统的歌舞表演，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的体验，比如说这个拓印，这个中秋过得非常有意义。
3: 吉林天文馆融合传统赏月民俗与现代天文科普，开设天象观影、科普课堂、夜间观月等公益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探索星空中解锁中秋新体验，
10: 增长了许多见识和知识，我觉得非常开心。
5: 以科学的角度了解月亮，探索星空，感受传统文化与科学相融合的独特魅力。
2: 中秋佳节在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以实干担当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在国12珲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04工区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国12珲乌高速房川至珲春段是国家“十四五”兴边富民、固边强边的关键交通工程，其中04工区全长13.2公里，紧邻图们江，穿越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图们江国家森林公园。克服施工窗口期短、汛期等因素影响，项目部优化资源配置，实行24小时不间断施工。
11: 目前各项节点稳步推进，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冲刺年度目标，力争早日建成这条边境便民通道。
3: 作为通化市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所有楼体已完成外墙涂装施工，施工现场100余名施工人员抢抓施工进度，开展工程收尾建设。
12: 正在进行这个园区道路的平整和楼内的消防器材安装，力争早日达到交付条件。
3: 通化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投资17.55亿元，整体改造范围覆盖14个地块，设计改造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原有居住区域的配套短板，提升片区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与人居环境品质。节日里，梅河口牛世界肉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自动化屠宰生产线有序运转，检疫检验、屠宰分割、精细修割、冷链封装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进行作业。
13: 中秋节不停工不休假，全体员工从早上7点至凌晨1点，屠宰、分割、冷链配送全体正常运转，开足马力，保障假期期间鲜牛肉的稳定供给。
2: 中秋当晚，诗词三万里音乐与诗名家咏诵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吉林籍表演艺术家王刚压轴登台，以水调歌头

0: 谋一秦俄娄山关，传递团圆之情与家国气魄。
1: 诗词三万里，音乐与诗名家咏诵会是精彩叶吉林2026萧夏演出季的收官之作。王刚与臧钦生、严小平、刘家珍等艺术家及青少年同台，以诗词为骨，音乐为魂，为观众献上了一场中秋文化盛宴。吉林省音乐厅由百年丰乐剧场修缮而成，在这里登台表演，王刚的第一感受是既熟悉又陌生，
2: 带着一种小时候很久远的情感走进这座现在是吉林省音乐厅，因为我老小时候在这看电影，在上面站着，声音出去以后，不大不小的反馈，特别好，稍稍带一点点像混响似的，你会觉得自己的声音很美，同时你能感觉到观众的反馈，这不愧是音乐厅，对观众，对于演员，都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1: 此次中秋归乡登台，王刚在现场深情分享，场馆周边的街巷景致、曾经的老影院、旧剧场的画面历历在目，唤醒了他植根心底的儿时记忆。
2: 首先是变化太大，但好在几个主要的地方，尤其是它基本的交通格局没有变化。昨天下午跟我爱人出去，我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回到了童年。昨天走了将近6000步。
1: 在演出中，王刚特别演绎了《忆秦娥·娄山关》，致敬伟人精神，也表达对吉林沃土的眷恋，让这座城市的文脉在诗与乐中有了更温暖的注脚。
2: 站在台上，面对父老乡亲们，哎，别样的感觉，真的，我爱这里的人，我爱在这座美丽的城市。
0: 今年的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非常近，大家的出游热情也是格外高涨。长假临近，不少人选择飞越数千公里，两地三地连串游。那大家都热衷于去哪些地方玩呢？机票预订数据给了我们答案。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4: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三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热门产品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五里泉温泉的小团游已经提前了半个月售罄。充裕的假期呢，极大扩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的火。
3: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林与雪山相应的稻城，牧草兼染金黄的八里坤，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50%。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5: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0: 25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除了增加运力，在宠物随行、大件行李搬运等需求方面，铁路部门不断优化多项特色服务，让旅客出行更加轻松便捷。
6: 在江西南昌站，旅客王女士带着自家宠物犬准备乘车返乡过节。出发前，她提前预约了铁路爱宠行服务。和之前单独托运宠物不同，现在她可以携带宠物同乘一趟车，由专人实现远程全程看护。
7: 以前坐火车最大的难题呢，就是不能带宠物同行。现在呢，整个流程简单。

0: 安省心，出行体验非常好。
1: 节假日出行需求旺盛，携带和托运宠物运输较日常呢是增长30%。我们也建议旅客呢至少提前两天办理。
2: 目前，爱宠行服务已覆盖全国163座高铁车站，372趟动车组列车。在江西上饶站，刚刚结束出差的李先生准备乘车返回杭州，因为带了大件工作设备，他第一次尝试提前在手机上下单了轻装行服务。
3: 贵重物品、易碎品、锂电池这些需要托运，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站办理交接，全程追踪，确保旅客到站就能取到。
2: 目前，铁路轻装型便民服务已覆盖全国212座车站，支持提前预约、全程托运、到站自取。而在京张高铁，一群骑行爱好者正带着自行车出发去河北崇礼。这条线路专门开通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让骑行爱好者可以带着自行车一起坐高铁。
4: 自行车整车长度不能超过1.8米，列车设有专属存放自行车区域，保障安全运输。
2: 此外，旅途餐饮服务也迎来全新升级。目前，全国已有95个车站开通互联网订餐服务，旅客可以根据行程提前订餐，也可以在旅途中随时下单，沿途车站的特色餐饮都能送上车。
5: 今年月亮最圆的时间是在农历17，也就是今天凌晨左右。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也成为今年中秋假期不少人的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环比增长了200%。
6: 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至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旅客在购票选座时会更多的考虑航线、飞行方向、起降时间、机型舷窗大小等因素，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赏月体验。
5: 购买夜间航班的旅客里呢，主动查看飞机机型详情页的用户量环比上个月增长了200%。那在选座阶段呢，超过50%的用户会提前预约锁定靠窗的座位。在赏月热门航线的时段呢，这个占比会更高。用户主动提前规划，也说明了大家对于高空赏月这种浪漫体验的需求在增长。
6: 与此同时，体验的边界也从万里高空向地面延伸。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的浪漫。
7: 中秋节了嘛，然后拿到这样一个中秋限量的登机牌，对这个中秋以及这趟出行也是有一个更好的寓意。
6: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在中秋节期间推出了主题航班，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飞蚁体验等机上特色活动，并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不少机场周边的文旅景点、特色酒店纷纷推出赏月套餐，与航空公司联动打造机票加酒店加景区的组合产品，将一次简单的飞行延伸为一场完整的浪漫体验。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5: 假期里，3C 数码、智能家电、智能家居等商品的销售热度不减，各地以旧换新补贴的范围不断扩围的同时，商场也推出了各项补贴政策，为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8: 今年湖南将10类含适老化的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在湖南湘潭县的这家家电卖场，中秋假期迎来不少中老年顾客，智能门锁、智能洗碗机、智能马桶等产品备受青睐。贵州结合当地秋冬季天气情况，将干衣机、电暖炉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新增纳入补贴范围。此外，针对市场销售情况，商场还同步优化服务流程，同时扩充售后安装人员，保障在购机24小时内，机器即可送达并安装完成。截至8月底，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
5: 随着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中式月饼已从华人圈的节令乡愁变身为中式特色美味和国际化的伴手礼。
9: 从小在国内都是吃广式月饼长大的，之前

0: 是要找代购才能买到，还挺麻烦的。但是现在就发现在家门口的商超就可以买到广式月饼了。
1: I really love it for its distinctive texture. I love the thin skin around that smooth, dense paste, like with amazing flavors like lotus seed paste and red bean. And I just think they're so unique and delicious.
2: Yeah. For me, it's about sharing a gift full of traditional charm with my friends and family.
3: 为进一步适配海外消费者的饮食偏好，不少中式月饼企业在产品配方上做了针对性的本地化创新，
4: 也会调的多种口味，比如说柳仙之类的啦，还有果蔬之类的啦，还有 DJI 之类的这些产品，今年的数据来看啊，我们广西月饼出口的量是比去年翻了一倍。最主要是我们现在的做的是我们双黄白莲蓉
5: 奶黄流心月饼呢，所以呢更适合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需求和喜爱。今年海外的月饼呢就比去年同比是增长了90%。
3: 中秋节前夕，欧洲周一拜平台数据显示，中式月饼销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超16倍。作为出海主力，广式月饼的市场边界正从传统的东南亚市场持续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欧美市场延伸。广州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8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的月饼货值为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
6: 一方面呢是基于海外消费者对中国传统食品的一个认同，完成了从华人的乡愁食品向国际化伴手礼的一个转型。
7: 中秋国庆假期相连，电影市场也是格外的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25号中秋档电影首日全国总票房突破1.1亿元，多部档期新片在上映首日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
8: 电影《敦煌英雄》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聚焦老刑警与金融巨头之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剧情跌宕紧凑，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恶抉择与正义坚守。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合家观影打造，影片饱含亲情陪伴与少年成长内核，童趣与温情兼备，是中秋亲子观影的优选之一。与此同时，经典大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重映上新，让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

0: 每到中秋佳节，月饼总是餐桌上绕不开的节令美食。如今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打着无糖旗号的月饼，宣称糖尿病患者等控糖人群都能放心食用。那标有无糖的月饼就能放心吃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无糖食品指的是食品经过检测，每100克食品中单糖和双糖的总含量不超过0.5克。而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实则只是零蔗糖，配料表中仍然明确标注含有果糖、麦芽糖等糖类。专家提醒，食用这类月饼后仍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血糖快速升高的情况。
2: 零蔗糖和无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它那个月饼它标注的是零蔗糖的月饼啊，零蔗糖它只能代表说这个100克月饼里面它这个蔗糖的含量是零，就是没有含有蔗糖，但是它并不能保证没有其他的糖类。
1: 另外，很多人误以为只有吃糖才会升血糖，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
3: 其实吃糖跟升糖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一个概念，因为比如说我们除了我们的吃的糖以外，我们的食物中的淀粉啊、油脂这些，或者是蛋白质，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人体摄入的热量，其实它都是可以升糖。

0: 长了，进而呢刺激我们的一个胰岛素的一个分泌。
1: 专家强调，吃月饼需要关注的不只有糖，传统月饼往往含有较多油脂，整体能量较高，所以即使少糖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放开吃。
2: 而为了让月饼看起来更健康，许多商家会特别选用杂粮粉、杏仁粉作为原料，换成健康的饼皮就能有利于减糖，更健康吗？
1: 专家介绍，相比精致面粉，杂粮粉的升糖速度的确相对平缓，但月饼的整体营养构成要看饼皮、馅料以及摄入量，单纯的粗粮、杂粮面皮并不能成为多吃的理由。专家建议，在选购无糖、低糖月饼时，要仔细查看食品配料表，如果配料中含有果糖、蔗糖、葡萄糖浆、麦芽糖浆、蜂蜜等成分，且排序靠前，说明含糖量较高，不建议选购。其次，查看食品营养成分表，关注食品的整体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如果碳水化合物占比比较高，说明食品的升糖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2: 那糖尿病患者如何既能享受月饼的美味，又可以控制好血糖，保证健康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专家提示，血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适量吃月饼，可以把月饼分成小份，一次食用一个月饼的四分之一，并在当餐或当天减少相当能量的其他主食。
0: 比如说我们一般空腹建议7以下，三到六小时在10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7以下，那么这些人群我们属于控制良好的人群。那么对于这些控制良好的人群，我们是可以允许他吃月饼的，但是我们要控制一下我们的量以及我们吃的一个时机。
1: 在具体时间上，专家建议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两餐之间，即距离上一餐约三小时的时段少量食用，食用后也可以适当增加活动量，帮助平稳血糖。
3: 我们还得注意，我们在这一餐或者是说这一天的量当中扣除掉同等能量的主食的量，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加了这个食物，但是并没有增加这全天的这个能量的摄入。

中秋时节，吉林大地稻浪翻滚，五谷飘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1935年底，上海奴隶出版社推出一本新书《生死场》。《生死场》的读后记由当年上海滩知名作家、批评家胡风先生所写，而为本书作序的是一代文化旗手的鲁迅。此时沦陷的东北成为国人目光的头像，这本反映东北乡村生活的书籍一经上市，立即触动人们敏感而紧绷的神经，同时也认识了一个青年女作家陌生的名字——萧红。生死场出版后的岁月，是这位文坛新星的冉冉升起，同时又经历着与萧军的感情危机，还有挥泪作别亲如祖父的老师。
1: 这是1934年的10月底，鲁迅在这里首次跟萧军、萧红见面。
0: 这是左翼文化界的主帅和游击战士的会面，还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父与女两代人的会合。他们之间整整相距了30年，却有着文学与思想的血缘关系。
1: 见了面以后，我们就带领他们去到另外一个附近的一个小咖啡馆谈话聊天。
0: 这一天，萧红和萧军打量着鲁迅先生。那天先生没有戴帽子，也没围围巾，只穿了一件黑色的短长袍、藏青色西服裤子。
2: 本来我父亲认为鲁迅就是很豪爽高大的，结果一看之后，倒不是失望，感到心酸。说这么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个很矮，一个小老头，黄黄脸。留着一个胡子。
0: 不久，萧军、萧红又收到一封署名郁广同聚的来信，原来是鲁迅先生邀请他们去赴家宴。
2: 这张照片就是鲁迅第一次请萧军、萧红去吃饭的时候当时萧军呢没有衣服可换，萧红呢就在外边买了一个非常便宜，买了一个布头，就是这么一个格的布头，连夜亲自自己来剪，按照萧军的身体他剪裁了，然后用一针一针的把它缝制了这么一个西式的一个衬衫，穿着萧军。
0: 日后萧军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2: 另外他呢又觉得、
0: 他先把我观摩了一转，向我注视着，忽然我们的四条视线相遇了。”他竟像一只麻雀似的跳跃着扑向我的身前来。我们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是贫穷的，但在爱情生活方面却是充实而饱满的呀。2年前的1942年秋天，刚刚走出产院的萧红，在萧军陪护下，由朋友接济，在欧罗巴旅馆短暂落脚。
3: 所以他们真正的蜜月的开始是从欧罗巴旅馆开始的。然后在蜜月的时候过的日子就是用面包蘸咸盐吃。
0: 在哈尔滨漫长的冬季中，饥饿和寒冷紧紧围困着萧红和萧军。萧军作为一个小报的年轻记者，收入低微，他们当时的生活境况实际上比一般的城市平民还要差。如果说此前困居东兴顺旅馆和临产之痛带给萧红的是作为女人的苦难，那么这种愁米愁柴愁衣愁钱的日子则让她饱受贫寒的折磨。

0: 萧红有一篇非常经典的散文叫《饿》。当时住在这旅馆里边的人，每个旅客早上的时候，这个猎八圈都是挂在这个楼道里的。萧红就开门进去看，看到这个楼道里边挂着猎八圈，然后他就想去偷，但是他又想到说，猎八圈要去偷人家东西，他自己感觉到自己下不了这个手，然后就退回去。退回去躺在床上，他又想，我饿成这个样子，我去取他们猎八圈吃，我也不能算偷吧，自己来说服自己。然后又冲出门去，觉得还是不行，这个还是过不了偷这一关，又退回来。
1: 他写的饿到那个程度了，大家想一想，一个地主家的大小姐写饿写到这个程度，恐怕有些穷人都没理解这么深刻的。
2: 此时的萧红每天都能感受到身处社会底层，生存高于一切，这使得日后他笔下流淌的文字始终言说着底层民众的求生与挣扎。
3: 你会发现萧红写的都是底层的人民，他这个对象都是底层的，
1: 他是自觉的跳到那个苦缸里，他自觉的和那些那个痛苦苦难融合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身体的融合来写作。
2: 后来萧军又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给商市街一户人家的孩子做家庭教师，于是他们从欧罗巴旅馆搬到了这里。
1: 这个房子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萧军找了一个所谓的当了这个武术教练是吧，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之后，他们在这块居住了。这个住房也是人家提供的，让他住这么一个人家闲的这么一个像仓房之类的这么一间房子。
2: 后来萧红将他们漂泊不定的青春与爱情生活记录下来，集结出版时取名商市街。

0: 坐落在上海大陆新村九号的鲁迅故居至今保存完好，红白相间的三层小楼今天看来依然透出那个时代建筑风格的韵味。1934年12月19日，初来上海的萧军和萧红惊喜地接到鲁迅先生的信，邀请他们前往鲁迅家赴宴。
1: 那么哪些人来了呢？当然萧军萧红了、因为他们是主客，鲁迅要很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很慎重，就来了两位北方的文学青年到上海来了，他们到上海来要通过他们的创作告诉大家东北的当时抗日的情况，所以鲁迅是非常郑重其事的，然后找了那个来了聂甘奴夫妇，聂甘奴夫妇，然后再来了一个叫做
2: 叶子
1: 阿紫，他称阿紫实际上就是叶子，就是《奴隶丛书》里面的这个丰收的这个作者，然后还冲方，就是矛盾
2: 先生。
0: 在归家的路上，我们彼此挽着胳膊，行走在大街小巷，脚步轻快，飘飘然。此刻感到，我们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在鲁迅先生的提携和帮助下，萧军和萧红开始走进上海滩的作家圈子。而在此之前，他们名不见经传，不过是在哈尔滨一带小有影响。

0: 来上海前一年的1933年5月，国际协报文艺周刊任编辑的白朗筹备新年征文，萧军就鼓励闲在家里的萧红写稿应征。萧红写了一篇王阿嫂的死。
1: 他最早那个就是发表那个王阿嫂之死的时候，萧红是不自信。我父亲看了之后认为萧红很适合写小说，他的笔法很细腻，感觉很敏锐，啊，有他独特的这种视觉。
0: 王阿嫂的死讲述一个女性的悲惨故事。怀有身孕的王阿嫂与孤儿小环相依为命，两人生活全靠给张地主做工维持。王阿嫂在做工时因怀孕坐着喘了一会儿气儿，就被张地主踢了一脚，生下孩子5分钟就死了。
2: 王阿嫂的死里边，她隐藏了萧红的很多的人生的秘密。你比如说里边那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孩，她命名为叫小环。我们知道萧红的名字叫张秀环，其实她就是自己自身的一种自况啊。另外呢，王阿嫂那种难产的这种经历，实际上就是萧红自己生产的那个经历，苦难的一种再现。再一点呢，里边踢王阿嫂，把王阿嫂踢难产的那个地主呢，他叫张地主。我们知道萧红就姓张，实际上他在影射自己的家族。
0: 1933年，随着王阿嫂的死和《弃儿》两篇作品的发表，萧红的写作生涯也开始蹒跚起步。此时22岁的萧红历经生活的种种磨难，几乎是出世笔锋，就迎来了创作上的首个高峰期。王阿嫂的死发表后反响出乎意料的好，她也就慢慢地走入了当地的文艺圈子。哈尔滨有一个地方叫做牵牛坊，这里常聚的是一批左翼文化人。
3: 这幅画就是再现了牵牛坊的文人聚会的一个情景，围着红纱巾的就是萧红，那萧红身后的呢就是他的三郎，就是萧军先生。白朗后来就成为萧红一生的闺蜜，也是最好的朋友。白朗的爱人罗峰跟金建孝的身份是一样的，也是北满的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一个负责人。
0: 1933年8月6日，由东北地下共产党人领导的文艺周刊《夜少》在长春大同报创刊，由朋友引荐，萧军、萧红在《夜少》陆续发表自己的作品。
2: 而二萧的文学创作在当时的哈尔滨文坛是最有影响的，甚至说在北满的文坛是最有影响的。
0: 1933年10月，在友人赞助下，萧军、萧红的合集《跋涉》出版。萧红署名萧银，萧军署名三郎，这是萧红出版的第一本书。
4: 后来那个日本的和伪满呀，对这个共产党和那个左翼人士呢，抓的就比较多了，就是管的就比较严了。他的很多朋友都被抓了，这时候呢，他们觉得在东北再不能待了。
0: 1934年6月12日，二萧作别商市街，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青岛，并在那里住了5个月。在这里，萧军完成了以抗战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则完成了自己的纪实中篇小说《生死场》。

那年他23岁。在青岛，萧军和萧红依旧处境艰难。有一天，萧军突发奇想，冒昧地给居住上海的

0: 萧红的生死场以呼兰家乡，包括他被软禁之地阿城福昌号的经历以及观察，以及自身的生育体验，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哈尔滨近郊一个村庄里乡亲们生与死的故事。
1: 我是福昌号出生的，我看了萧红的作品呢，我就觉得他就像一个录像机，就是把他听到的、看到的、感到的，通过这个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了。他只是就是很本色的，所以我看他那个东西，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我就身临其境了。
0: 赵三之妻王婆敢爱敢恨，勇敢面对命运的不公，可他曾把3岁的孩子摔死在铁犁上，就像一条狗给车压死一样。起先他心也觉得发颤，可是一看见麦田时，他一点都不后悔，一滴眼泪都没滴下。因为在王婆的价值天平上，麦田的分量远重于人。
2: 其实生死场更多的是写的人，特别写的女人的这样一种生存状态。
0: 青年女子金枝长期忍受丈夫的折磨，丈夫死后她只身逃去城里求生，又被同胞强奸。她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鬼子，可她恨日本鬼子是作为男性而恨的。最后她又转到自我伤心的路上去，除了恨她自己，其他的什么也不恨。生死场以及萧红另有几部中短篇小说却有左翼倾向，但与八月的乡村这种典型的抗战小说完全不同。
3: 陈思赫有个很著名的观点，就是当时看到那个生死场他并不觉得好，然后又看自己岁数又长，阅历又丰富了，哎呦，忽然觉得那么好。就是季红真有一句名言，就是很年轻的人是看不懂萧红。
4: 萧红的东西最好要看的不止一遍，第一遍呢看的是什么东西，还不错不错不错，然后呢再过一阵子了回来再看，详细慢一点看，能欣赏那收集来的。
0: 美国学者葛浩文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很不满意于人们将生死场视为抗战精神小说。葛浩文认为萧红关注的还是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所以他的作品常读常新，可以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话，成为不朽的文字。然而这部小说到底是23岁女作家青涩期的作品，从文字本身来看，虽然带着天才的闪光，但几乎没有技巧和经营。文字的滞涩，表达的任性，它更像一个文字的半成品。可是有一个人发现并认可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潜质，他就是鲁迅。
5: 鲁迅自己也算一个，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流中的超一流的这个乡土作家嘛。萧红这个生死场，鲁迅一看他就觉得特别亲切，因为什么？因为他跟他写的那个故乡啊，什么在酒楼上或者什么的，什么闰土啊那些，就特别特别接近。
6: 他说我的笔锋就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这跟鲁迅先生中谈到的国民性，我认为是一脉相承。

0: 是从先生他的老师那里接受了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对着人类的愚昧是什么？我觉得他们搞的都是启蒙，所以他们都是一种启蒙。他们是继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国民精神上的一种启蒙。
1: 好，这个展览挺有意义，
0: 有意义。
1: 努力丛书，一共就出了这三种。
0: 对对对，
1: 现在都统一出来，
0: 三个人的
1: 这个一纸的丛书，田军也就萧军的败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
2: 1935年，萧红和萧军相继出版了成名作《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从写序、批改到校稿和题写制版签名，鲁迅全程退出。
3: 鲁迅害怕这个书被人误解，还自己写了序，还叫胡风给他写了个跋字。所以萧红其实是被鲁迅这样一手把他推出来的。
2: 1935年11月14日夜里，鲁迅在灯下再次看完《生死场》，写下序言。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土，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曾私下里对萧红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其实是对萧红在人物描写方面的一种委婉批评。生死场在出版前书名迟迟没有确定，手稿曾以卖场为名，但二萧都不满意。后来在一次讨论中，有人第一次提炼出生死场一名，萧红觉得不错，鲁迅也说名目很好，这样最终定名为《生死场》。这个人就是为《生死场》写下读后记的胡风。
1: 胡风是左翼的著名的一个理论家，他对《生死场》的评价也很高，他也知道这个作品是代表了当时的左翼文学的一个。或者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一个这个作品。
2: 生死场是一幅新旧交替时代背景下的乡村画卷，它前有鲁迅序言，后有胡风后记，问世后一炮而红。
3: 生死场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赤裸裸的一个血腥的一个人生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只有20来岁的女孩子写出来是非常非常棒，而且对中国人的当时的一种刺激应该是很大的，到今天也是很大的。
4: 就像那个徐广平在回忆中说，他说给了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这个新奇与惊动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就不断的再版。
2: 随着《生死场》带着墨香一次次再版上市，人们在看到这本书富有设计感、充满想象空间的封面时，很快人们就记住了一个青年女作家的名字——萧红。在风起云涌的上海文坛，萧红迅速成为一颗引人瞩目的新星，悄然升起。从二萧的跋涉，在北满文坛初露锋芒，到生死场成名上海滩，这个逃亡到南方的东北姑娘仅仅用了2年时间。随着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成功问世，萧红和萧军的其他作品也频频亮相，随之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宽裕收入。然而此时萧红和萧军之间的感情却涌起了波澜。萧红得知萧军与一位名叫陈娟姑娘的恋情后，写下祖诗：
5: 往日的爱人为我折笔暴风雨，而今

0: 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样来抵抗敌人的攻击，爱人的伤悼。这组苦悲呢，其实就是失恋诗，然后呢，就你就可以看到他那种啊无穷的幽怨都在里边哈。
1: 为疗治感情创伤，1936年7月17日，萧红只身登上游轮，东渡日本。临行前，病中的鲁迅在家中为萧红设宴饯行。不料从此海天相隔，他与先生竟是生死两界了。
2: 啊，这是卧室了。
3: 对，这是鲁迅先生的书房间卧室。
2: 哎呀。
3: 那鲁迅先生在1936年10月19号的是55分在这里去世的，享年呢是56岁。
1: 1937年春天，萧红一回到上海，就到墓地祭奠鲁迅先生。我就在墓边竖了一只小小的花草，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只是说一声久违。几年后，当萧红自感生命行将终结时，他跟守护在他身边的东北青年作家骆宾基有过一段谈话。
4: 谈话当中谈到他希望他死了以后在鲁迅的墓地里吧，因为那个可能是他觉得世上唯一的能够像爷爷一样的

0: 我是一名育婴师，从事这份工作很多年了。育儿无小事，服务无小节，行业无论大小，行行都能发光。
1: 来，宝啊，小姨给你。
2: 小叔，
3: 小叔，
4: 小姨夫，
2: 小姨夫，
1: 小叔他害怕。
5: 新泉啊，
2: 谁？
1: 小姨给你安安。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姨
2: 磕头了，这直接。
6: 高手云集，不见不散。